0: 张阿姨说，爱人的猜忌和胡闹让她苦不堪言，一边说张阿姨偏向自己的女儿不公平，一边又说张阿姨生活作风不检点，道德败坏，两人甚至打到了工作单位，闹得不可收场。于是张阿姨下定决心要离婚。
1: 后来我就上法院说起诉的，不是说他不离，他就是我耗着你。他说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就房子就在这儿住，我就不卖，我就想什么呀，如果说我跟他离了，上法院把这婚离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他要不卖怎么办。完还有一点，他上我们单位折腾去，我都报警了，警察都说他，他就说我有外心了，人我有相好的了，他那意思是就让我净身出户，他就高兴了，想把我搞臭了。他那意思人我外边有人了，他想家产他多分，他就是这意思。
0: 如今让张阿姨焦虑难安的是，丈夫不但不配合她离婚，还四处宣扬她是过错方，目的就是想让张阿姨净身出户，谋得更多的家产。面对这样的情况，张阿姨手足无措，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栏目组的帮助。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你好，张女士，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呢，通过短片呢，大概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啊，麻烦您呢把咱们这个事情呢详细的说一下，就说的越细越好。
1: 我和我的爱人关系现在已经就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我们是再婚家庭，因为我们吧，我跟您说啊，有三套房子，一套房子是北戴河的房子。还有一个房子是我们单位分我们俩的，分完我们俩给卖了，卖了又买一个一层，这也属于我们俩的吧。后来呢，就是他们家摊单拆迁呢，就是按人名给的这个100平方米房子，现在还没那个回迁呢，就马上要回迁，因为都盖完了嘛。他就为了想多分家产，他就天天是那什么，今天说什么要杀我呀，我要跟他离婚他就杀我呀。
0: 张阿姨说，她和老伴儿一共有三处房产，一套位于北戴河，一套是他们现在居住的三居室，另外一套是老伴儿家拆迁分给他们的一套回迁房，但还没有房本儿。张阿姨认为，如今老伴儿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让张阿姨少分财产。
3: 那么现在咱们的争议的焦点是什么？
1: 争议焦点我就怕他到时候是那个说法院判我们俩离婚了，判这个房子就都全分成一半，是吧？他不卖这房子怎么办？我现在就是争议的是这个，这房子要不卖怎么办？现在我们住的那个，就是一人一半。
3: 这个房子是怎么来的？是买卖呢，还是说
1: 那个是刚开始啊，单位。我们俩是一单位的，
3: 一个单位的，
1: 分了我们一个三居室，从单位门口那儿是六层，后来呢，那六层呢太高，我们给卖了。卖完了以后买的这个这儿这个一层就是这么来的，
3: 用的是你们俩的公
1: 龄。对，我们买那公龄啊，单位是分我们俩的，
3: 分咱们两个人的房子。
1: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
3: 然后卖了那个房子是吧，然后买了现在的这个丰台这个房子。那么现在对丰台这个房子，双方对于这个房子本身的份额是没有争议的，对吧？各一半。
1: 我说各一半，他谁知道人家怎么想的呀。
3: 咱们现在呢是想把这个房子给卖了，然后呢双方这个各拿一半钱走人。
1: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意思。但是他说了，我死我也死在那儿，我绝对不卖这房子。
3: 那么这个房子现在大概价值多少钱？
1: 430万左右吧。
3: 嗯。
0: 张阿姨说，曾经夫妻二人折合工龄买下了一套单位的福利房，把福利房卖了才换来了如今这套三居室，这本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张阿姨也没想占着对方的便宜，如果离婚双方各占一半份额，可这样的想法并没有得到老伴的认同。除此以外，那套没有下房本的回迁房，老伴也并不想分给张阿姨半份。
1: 摊单拆迁是他们家的祖业产，他那意思是人我给你了，人我那意思是什么呀，是国家给我的平方米，不是你给我的，国家按人头给的这个平方米。

0: 50，
1: 当时的这个回购协议啊，当时要签这个买房的协议嘛，对吧？那么签买房协议的时候是以谁的名义来签的？
0: 都是他们家这哥五个签，这房子买完，这房子钱已经都扣出去了。
1: 我明白。那么也就是说，具体的这个回购房协议是其实还没有签的，对吧？安置房协议还没有签。
0: 对，
1: 只是给了指标了，指标现在是有了，但因为这个房子还没有。
0: 对，钱也扣完了。
1: 那房子大概是什么时候能建好交房啊？
0: 现在都盖完了，全都弄完了。现在就是收拾院子什么的，
1: 就马上就可以交房。
0: 对，大概是10月份左右，反正就听他们这么说吧。
2: 张阿姨口中的这套回迁房，本是老伴家里拆迁所得，今年10月才能交房，所以还没有下来房本。但是张阿姨户口就在这个房屋中，也理所应当的作为拆迁被安置人，享受所有的拆迁利益。那么，面对张阿姨现在的处境，王玉辰律师会对本案做出怎样的分析呢？
1: 大概的情况了解了。对于咱们这个案子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离婚纠纷。目前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咱们的优势呢在于，首先这个财产还相对是比较明晰的，就没有太多的其他的一些复杂的东西。现在呢，复杂的呢在于这个拆迁安置这套房，而且呢，拆迁安置这个房子呢，到目前为止恐怕也办不下来产权证。如果说现在去提这个相关的离婚的话呢，通常就在司法实践中啊，遇到这种情况，对于没有办房本的，法院一般不会去分的，会指明等到将来是吧，具备办证条件的时候你们再去分，会留下这么一个伏笔。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比如说咱们现在其实重点在丰台的这个房子，对吧？如果说对方不同意怎么办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讲，这个房子现在价值430万，确确实实这个房款也是比较高的。他自己可能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0: 对，
1: 对吧？因为他自己又想要房子，但要想要房子的时候呢，同时你的去支付对价呀，对吧？就会存在一个现实中的一个执行难的问题。首先呢，咱们必须要明确一点，离婚到底离还是不离啊？首先需要明确这一点，因为只有在离婚的情况下，才可能去做财产分割。对吧？
0: 如果说他要有转变，那咱可以就不离，但得好好的。我觉得我是有点可怜他，为什么呀？他啥都没有，什么都不会，不会做饭，不会洗衣裳，以前裤衩袜子都是我给他洗。

0: 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邵律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4: 律师，我老公出轨被我抓到了现行，我们当场签订了离婚协议。到了我们约定的去办理离婚手续的时候，他玩起了消失，躲着不去办理离婚。我想问一下，离婚协议中的内容他能反悔吗？我怎么能尽快办理离婚？
2: 又是一个心碎的妻子啊，这个当场抓个现行，然后签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离婚协议，能想象到啊，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煎熬且痛苦的，也是希望您稍作冷静啊，把这个心情稍微放平缓一些，能求助我们，我们特别感谢啊。当然我们也听听邵律师对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应对和处理，给您解释一下。
3: 还是先说一下哈，就是最主要的问题，离婚协议能不能反悔的问题。很遗憾的说，这个离婚协议肯定是能反悔的。
2: 哦，白纸黑字也能反悔？
3: 能反悔，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它只能是说在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并且备案的时候才正式生效。
2: 哦，
3: 如果说俩人仅仅是签了协议，然后没有去办理这个手续，可以随时反悔。所以这一点上，对于肖女士来讲，可能是再委屈，但是这个遗憾肯定是有的。当然，我估计可能是抓了现行之后，然后签的协议应该是对我们这位咨询者应该是比较有利，所以她老公反悔了，那我不去办理离婚了。可能也咨询了律师，说这个东西无效。
2: 哎，
3: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再延伸一下哈，那离婚协议能反悔，但是如果夫妻双方签了这种财产约定，
2: 比如说呢，
3: 不涉及到人身关系，
2: 嗯，
3: 只对财产进行约定，你比如说登记在我们俩名下的这个房子，
2: 嗯，
3: 其中有五分之四或者全部属于我所有，
2: 我自愿。
3: 对，这样的可能就有效了，
2: 哎，
3: 他就不好反悔了。但是唯独离婚协议不行，
2: 嗯，
3: 因为这里边它就类似于什么，类似于附条件的协议，就这个条件只有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手续的时候才正式生效，你没有去，它就不生效，随时反悔。
2: 对，
3: 这是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希望如果说遇到婚姻亮红灯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如果说您想让对方承担一定的责任，或者让您心里舒坦一点，或者说不离婚，我们接着过，但是你得付出一定的代价。
3: 对，
2: 不要写什么忠诚书啊、离婚协议啊这样的。
3: 对，
2: 您就写一个婚内财产约定。
3: 对，仅针对财产做约定，这也是效力一般它就具备了。但是你要说以离婚为目的的这种协议，基本上都
2: 可能会对没有效果。
3: 第二个问题说怎么办理离婚的问题，我们还是说哈，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离婚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去法院起诉，要么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去民政局当然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但是我们看肖女士面临的这个情况，她老公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如果说你们去民政局办理受阻的话，那也只能是去法院起诉来解除这个婚姻关系。当然哈，是否要离婚，反正还尽量三思，看看有没有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吧。对，这块根据自己的情况。
2: 是的啊，
3: 对，
2: 一段婚姻能开始不容易啊，能走了这么多年也肯定不容易。在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希望，不管是体面也好，不管说我们对于将来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很重大的课题。
3: 对，
2: 如果说您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有想求助、有想咨询的地方，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热线电话，我们的律师热线是8533-9216，8533-9210。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遇到了任何方面的法律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现场说法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这今天
1: 干什么？找什么的？
0: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我明明听到您和工作人员说今天带了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呀。这桌上桌下这些都没有啊。啊，
1: 原来在找好吃的呢。啊，先考考你啊，也考考你啊，谁答对了今天就有的吃，答错了就没得吃喽。
2: 啊，答题呀？啊，嗨，论答题我就没输过呀。嗯，您放马来过来吧。哎呀，
0: 还要答题才能有吃的。
1: 对，
0: 行，为了吃我拼了啊。阮老师请出题。
1: 好，先给你们俩一个小提示啊。是坚果类的一种美食。
0: 坚果类。
1: 对，谜语是爸爸穿蓑衣，妈妈穿皮衣。哎呀，
0: 我可猜不出来。立冬，你那么聪明，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2: 不好猜呀。蓑衣的话，它应该不是核桃，难道是榛子？
1: 不对不对，不过距离正确答案很接近的。
0: 这也太难了吧，王老师，再给点提示。
1: 那我接着说，宝宝穿锦衣，爸爸一开口，宝宝就逃走。啊？你笑什么呀？
2: 我好像是猜到了。啊？
0: 啥呀？
2: 但是我不说。我等着你。
0: 你等我呀。我绞尽脑汁我也没想出来是啥呀。等我啊。要不阮老师再给点提示。
1: 小刺猬毛外套，脱去外套露红袍，红袍裹着毛绒袄，袄里睡个白宝宝。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这回应该能猜到了。
2: 行了行了行了，我先说答案吧。板栗啊。
0: 对对对对对，板栗。
1: 论答题呢还得是立冬啊。立冬行，不过呢今儿个的主角呢他就是板栗。
2: 放这边了，看见没？所以你找不
1: 着。放这边来是吧？啊，
0: 别听他的，放这儿放这儿
1: 放这儿放这儿啊。
0: 哎呀，得按规矩办啊。
1: 放这儿。哎
0: 呀，我还以为是多牛的大餐呢，结果就是这一盘小小的板栗啊。
1: 你看这个人，
2: 这个板栗多好吃啊。尤其是那个板栗炒熟之后啊，不光说是肉质细腻，关键呢它还特别的香甜适口。你不爱吃，你不爱吃行，我就说放这边嘛，你不爱吃都给我，我吃啊。
0: 谁说不爱吃了？板栗是我的最爱。
1: 刚子，你可别小瞧板栗。板栗啊，它在众多的食物当中可是名副其实的大佬。我国最早食用板栗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
0: 这么早吗？啊，
1: 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朝代作为贡果进贡给皇帝食用。板栗呀，能被大家追捧6000多年，而且常常进贡给皇帝吃，那肯定就有它的惊人之处。板栗它有着防御大臣和慎之果之称的美誉。因为板栗中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尤其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它高过了西红柿，甚至是高过苹果的10倍。
0: 我的天哪。
1: 不说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1: 一说吓你一跳。
0: 对啊，
1: 所以板栗不仅提高人的免疫力以及抗病毒的能力，对于什么牙龈出血、口腔溃疡、伤口愈合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板栗中的钾的含量也特别高，比水果中含钾最高的就那个香蕉还要高出2倍。不仅对我们的肾脏和心脏有好处，对辅助稳定咱们的血压方面那也是一把好手。就连板栗最外头的那个带刺儿的那个外衣也是个宝贝。哎，不仅能抑菌消毒，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用那个刺儿的那个外衣，板栗的外衣，用它煮水洗脸，不光可以改善脸部的痘痘，还能淡化脸上的小细纹哦。哎呦，
2: 您要不说，你说这上哪儿知道去这个啊？真是哈，人不可貌相，板栗不可斗量。
1: 说到这个板栗，就最外头带刺儿的那个外衣啊，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闹过的一个小乌龙。 因为呢，在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就认为板栗它就长这模样。
0: 我一直认为它就这样。
1: 直到有一回，我上海的一个邻居小妹妹，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同学呀比赛爬山，运动方面我这小妹妹，强项，所以轻轻松松的把她同学甩出一大截儿。回头一看，你爬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好，这边有一个高起的地方，跟着坐一下吧，对不对？等等那个同学嘛。所以呢，邻居小妹妹呢，就看到半山腰的这个高的那个小石凳上，往下一坐，休息歇歇啊，等一等。这个一坐下去，屁股刚一沾到那个石凳子，嗷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0: 怎么了？
2: 我猜他是不是被那个板栗带刺儿的那个外衣给扎着了吧？
1: 对了，幸好他说我那天穿的比较厚，要不然我的屁股可就遭殃了。他当时呢也挺小，也不知道那个毛板栗呀，低头一看，扎我的什么东西呀？两个绿色的带刺儿的球，心里就想完了。该不会是这一屁股把刺猬宝宝给坐坏了吧？待会儿刺猬妈妈找来了，不会跟我拼命吧？吓得赶紧把这个两个绿色的球小心翼翼地装到书包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山上跑下去找他的同学，就这么嗖嗖嗖地下山了。等到了家以后，这邻居小妹妹就跟我显摆了，她说：“佳佳，啊，侬哭啊。”无金子写着两张刺猬宝宝，不弄一张，无一张，阿拉两家的比赛，哭啥呢？这个刺猬养的毒，听懂没有啊？
0: 我听懂了，管你叫姐姐，这我听懂了。然后说两个小刺猬，咱俩人人一个，看谁养的好，是这意思不？
1: 看谁养的大。
0: 哦，养的大。俩人比赛。
1: 俩人比赛。
2: 哎呦，听明白了啊！
0: 那这绿球能养大，那才奇了怪了。
1: 可不是嘛！我以前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啊。但就说养吧，就找个小纸盒往里头放呗。养了好几天，我就发现这绿球，它既不吃也不喝。
2: 我就吃喝才怪呢。
1: 我就跑去找那个邻居妹妹。结果到他那一看，嘿，他那个绿球也不吃也不喝，但是他开了一个口，里边蹦出了三个小崽儿，然后我里边那个东西我拿出来一看，嚯，这哪是刺猬啊，这不就是我最爱吃的板栗吗？
2: 哎呦，那会儿你们太可爱了。
1: 是啊，这个时光匆匆几十载，岁月如梭鬓已白，我真的有点白头发了。哎，美好的童年是一去不复返喽。哎呀，
2: 但是人生易老情犹在，年少最易是童年。
1: 所以呀，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特别珍惜眼前的每一天，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以后最年轻的一天。
2: 没错，哎，
1: 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握当下，这样以后啊，坐在那摇椅呀，回忆起当年呢，那天天都是开心的、美好的、幸福的。哎
0: 呀，这话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特别珍惜啊，和阮老师在一起的每一天哦。阮老师，您看看咱们今天这营养菜，
1: 我记得那个冰箱里好像还有点那个香菇啊，还有青红灯笼椒啊。要不我就用现有的食材，再加上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个板栗，教大家做一道既养心安神又非常养脾胃的营养菜——香菇素烧板栗。好了，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香菇五朵、青红灯笼椒各一个、板栗仁、水淀粉、生抽、盐、糖、姜片、鸡汤等各适量。首先把香菇顶部切米字花刀，彩椒切块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食用油，待油温五层热时，放入姜片爆香，随后倒入板栗，

0: 香菇翻炒一会儿，再倒入少量的鸡汤，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煮至汤汁差不多没的时候，再倒入彩椒块和少量的生抽、盐、糖以及少量的水淀粉，再略微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这也太香了，不瞒您说啊，就闻这个味儿我都能吃一大碗米饭。
0: 还有这么夸张啊？哎
2: 呀，这次哈，我觉得刚的是一点都没夸张。
0: 怎么了？
2: 确实您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做的是超有食欲，真是光闻这味儿就已经是让我们胃口大开了。看来这今天肯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啊。保守的说，我来两碗吧。两碗大米饭打底儿。
0: 你们也一天别光顾着吃啊，对不对？俗话说，眼是懒汉，手是好汉。没事儿，你们自个儿多下厨，自个儿操练操练，
1: 操练操练，
0: 学会了给家里人多做来吃一吃。其实我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啊，可以说是人人皆可吃，而且它好吃不胖人，对大家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呢，那也是非常棒的。首先我们说这青红灯笼椒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2: 对，
0: 不仅是有助于排便、减肥、养护视力，同时对咱们的皮肤什么痘痘、色斑、暗沉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而这个香菇呢，它又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宝藏食材，对三高的朋友特别的友好。香菇跟这个板栗，它们俩一碰撞，营养方面可是一加一大于三的存在。
1: 行，今天回家我就做这个。
2: 我回家哈、也操练操练。因为您刚才说了啊，就是人人皆可吃，这点呢我觉得特别好。我们家呢是上有老下有小。每天呢最愁的就是吃啥，尤其是家里边的老人啊。你说这上了年纪了，很多东西呢不敢吃。因为呢他们担心呢说年纪大了自个儿的代谢不好。你说吃东西如果是吃的不好的，会不会变成小糖人啊？
0: 没错。
2: 会不会出现这个血压高啊？血脂怎么办呢？反正呢就特别担心。我跟我爱人吧，虽然说呢才刚到中年哈、但是也不敢贪吃。不是担心吃的辣了第二天脸上呢会长痘，就是担心呢你吃的过咸了第二天呢脸肿、腿肿。要么就是担心呢你吃多了你会变胖、身材变得不好看。
0: 对。
2: 不过有了您今儿这道菜哈、我们这一家就可以放心的大饱口福一回了。
1: 哎，阮老师啊，说到吃哈、您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好起来了，但是我发现好像现在人有这个血糖高、血压高的情况，它是越来越多了呀。
2: 这个真是哈、我以前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就以前村里边哈、上千口的人，你说你想找出来一个血糖高的、血压高的，没有。
0: 以前的人，李东啊，他们吃的用的跟咱们现在吃的用的都不一样。我简单的说两样事儿啊，你们俩就能懂为什么咱们现代人的体质这么不好了。你吹过空调没，立冬？
2: 头上就是空调口
0: 啊。就是啊。
2: 对，
1: 现在社会哪儿没有空调啊？就这么说吧，除了大街上没有空调以外啊，就是80%到90%的办公的地方或者商场里都有空调，现在基本家里也都有空调。
0: 刚子爱吃烧烤啊，是不是吃烧烤的时候你爱喝点小酒？对，夏天是不是时不时的来一点凉西瓜，来点小冷饮，来点冰啤酒等等的？
1: 那必须的呀。
0: 那你说祖辈们吹过空调，吃过那些冰啤酒啊、冰冷饮吗？哎
1: 呦，还空调呢，我估计啊，冷饮都够呛。我听我爷爷奶奶说，哎呦，那会儿啊，饭能吃上溜就不错了。
2: 是，还冷饮呢，能喝上干净的冷水就不错了。
0: 别的不说，就这个又是空调又是冷饮的，你说你身体里的汗能出来吗？那身体里的湿气，你不出汗，它能少吗？
2: 排不

0: 排不出去，那湿气排不出去，一旦往里头钻了，最直接的就是影响到我们人的新陈代谢的这个水平了。一个人的新陈代谢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稍微再吃的多点儿，那你肯定就胖了啊，你稍微再吃的辣点油腻点儿，你第二天就有可能这儿冒一个痘那儿冒一个痘，或者是满脸油光光的这种感觉。那若是你的身体里湿气它重一点儿，这湿气啊它不闲着，它在你的身体里到处的溜达溜达，可就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新陈代谢的事儿了。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溜达到脾胃这个地方了，溜达到肠道这个地方了，那我们就出现什么呢？嘴里苦，苦苦的，或者口臭，或者你的肚子就觉得怎么那么大呢，怎么那么胀的，硬邦邦的，肚子不软，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好像今天早饭也没吃，中饭也没吃，到晚饭的点儿了，我怎么对呀，关键还有什么呢，好不容易去上个厕所了，上完厕所，我们家上厕所真费水啊，没冲掉，
1: 冲不干净，
0: 再等蓄满了再来一下，再没冲掉拿刷子再去刷，
1: 是，
0: 然后你还会发现什么呢，上厕所不光是大便冲不掉，小便的次数它也多，然后你再看吧，你那个尿液是黄的或者是浑浊的等等，这就是说湿气肠跟脾胃了，湿气再溜达溜达到了我们胰腺了，胰岛功能受影响了，那这个血糖
2: 出问题了，
0: 对，它就跟湿气

0: 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
1: 他们呢，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0: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1: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姑事诸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这么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哎，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哎呦，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哎，关系也紧张了，哎呦，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哎，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哎呦，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哎，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里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哎，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丝丝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哎。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哎也消失了，哎，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要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哎，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哎，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0: 谢谢您。哎，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1: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呢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就缓解了就好了。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们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一个治疗。好多患者呢治疗下来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 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

0: 吧，一直做了3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0: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2: 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1: 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首先呢，想请副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3: 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4: 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
1: 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4: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九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每周三上午10:30，距离项目开诊还有2.5小时，走了。

0: 场就早已站满了人。
1: 即便很累很烦的情况下，他也都把问题给你解决得特别清楚，就让你心里特踏实。你知道老百姓不是就图这个吗？
2: 我放轻松的去面对这个疾病，其实对于疾病的预后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不拿五年生存率，没意思。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
0: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3: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5: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3: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0: 顽固湿疹被治愈。
5: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3: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北京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啊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
3: 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0: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儿，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3: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儿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儿。
0: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路好、
3: 大家可以看看啊。
0: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3: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0: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3: 黄中有绿，
0: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3: 对，
0: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哈、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0: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呢。
3: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蚝明显的区别。
0: 对啊，
3: 大龙蚝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0: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3: 闻香且见花。
0: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3: 对，
0: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3: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0: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3: 对，
0: 嚯，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3: 品质太好了。
0: 您看人家这个。

0: 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是啊。
1: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嗯嗯，
0: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1: 牡丹花，对，
0: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嗯，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1: 是两种花，
0: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真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1: 比刚刚那个大龙蚝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0: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嗯，
1: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0: 啊，
1: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0: 那天我也试试。
1: 哎，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0: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0: 勇于创新。
1: 没错。
0: 来来来。
1: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哈，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0: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1: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蚝，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
1: 哎，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0: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1: 没错，
0: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1: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0: 是，
1: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0: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4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都是好茶。
1: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元长后的茶友们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0: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2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2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

0: 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原长厚，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厚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1: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2: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1: 是的，走走。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3: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陨石，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了金陨石来找我的。
1: 聪明。
2: 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1: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3: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4: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六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1: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2: 确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3: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2: 啊，就其他公司。
3: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 感，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2: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流动块。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3: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3: 30%吧。
2: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3: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2: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3: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3: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

0: 板栗最外头的那个带刺儿的那个外衣，嗯，也是个宝贝。
1: 哟，哎，
0: 不仅能抑菌消毒，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所以用那个刺儿的那个外衣，板栗的外衣，用它煮水洗脸，不光可以改善脸部的痘痘，还能淡化脸上的小细纹哦。
2: 哎呦，您要不说，你说这上哪儿知道去这个
0: 啊？
2: 真是哈，人不可貌相，板栗不可斗量。
1: 嗯，
0: 说到这个板栗，就最外头带刺儿的那个外衣啊，
1: 嗯，
0: 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闹过的一个小乌龙。因为呢，在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
1: 嗯，
0: 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就认为板栗它就长这模样，
3: 嗯嗯
0: 啊，
1: 就这模样，它就这样。
0: 直到有一回，我上海的一个邻居小妹妹，
1: 嗯，
0: 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同学呀，比赛爬山，运动方面我这小妹妹，嗯，强项，所以轻轻松松的把她同学甩出一大截儿，
1: 嗯。
0: 回头一看，你爬哪儿去了？找不着了。啊，这边有一个高起的地方，跟着坐一下吧，对不对？等等那个同学嘛。所以呢，邻居小妹妹呢，就看到半山腰的这个高的那个小石凳上，
1: 嗯，
0: 往下一坐，休息歇息啊，等一等。这个一坐下去，屁股刚一沾到那个石凳子，嗷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1: 怎么了？
2: 我猜他是不是被那个板栗带刺儿的那个外衣给扎着了吧？
0: 对了，幸好他说我那天穿的比较厚，
1: 嗯，
0: 要不然我的屁股可就遭殃了。他当时呢也挺小，也不知道那个毛板栗呀，
1: 嗯，
0: 低头一看，扎我的什么东西呀？
1: 嗯，
0: 两个绿色的带刺儿的球，心里就想完了。该不会是这一屁股把刺猬宝宝给坐坏了吧？待会儿刺猬妈妈找来了，不会跟我拼命吧？吓得赶紧把这个两个绿色的球小心翼翼地装到书包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山上跑下去找他的同学，就这么嗖嗖嗖地下山了。等到了家以后，这邻居小妹妹就跟我显摆了，
1: 嗯，
0: 她说佳佳啊，侬看啊，我今朝寻着两只刺猬宝宝，拨侬一只，我一只，阿拉两家头比赛，看啥人搿个刺猬养得大。听懂没有啊？
1: 我听懂了，管你叫姐姐，嗯，这我听懂了，
0: 啊，家家，嗯，
1: 然后说两个小刺猬，咱俩一人一个，
0: 啊，
1: 看谁养得好，是这意思不？
0: 看谁养得大。
1: 哦，养得大，
0: 嗯，
1: 哦，俩人比赛，
0: 俩人比赛，
1: 哎呦，
2: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那这绿球能养大，那才奇了怪了，
0: 啊，可不是嘛。我以前我也没见过这玩意儿
1: 啊，
0: 但就说养吧，就找个小纸盒往里头放呗，
1: 嗯嗯，
0: 养了好几天，我就发现这绿球，
1: 嗯，
0: 它既不吃也不喝，
1: 啊，
2: 我就吃喝才怪呢，
0: 我就跑去找那个邻居妹。结果到他那一看，嘿，他那个绿球也不吃也不喝，但是他开了一个口，里边蹦出了三个小崽儿，然后我里边那个东西我拿出来一看，嚯，这哪是刺猬啊，这不就是我最爱吃的板栗吗？
2: 哎呦，那会儿你们太可爱了。
0: 是啊，这个时光匆匆几十载，岁月如梭，鬓已白，我真的有点白头发了。哎，美好的童年是一去不复返喽。
2: 哎呀，但是人生易老，情犹在，年少最易是童年。
1: 嗯，说得好。
0: 所以呀，我觉得我们呢都应该特别珍惜眼前的每一天，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每一天都是以后最年轻的一天。
2: 没错。
1: 哎，
0: 我们就得好好的把握当下。
1: 嗯，
0: 这样以后啊，坐在那摇椅呀，回忆起当年呢，那天天都是开心的、美好的、幸福的。
1: 哎呀，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特别珍惜啊，和阮老师在一起的每一天哦。
0: 啊，
1: 阮老师，您看看咱们今天这营养菜，
0: 我记得那个冰箱里好像，还有点那个香菇啊，还有青红灯笼椒啊。
1: 嗯，
0: 要不我就用现有的食材，再加上我今天带来的这些个板栗，
1: 嗯，
0: 教大家做一道既养心安神又非常养脾胃的营养菜，香菇素烧板栗。
1: 好，
0: 好了，那我话不多说了，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香菇五朵，青红灯笼椒各一个，板栗仁儿，水淀粉，生抽，盐，糖。

0: 片、鸡汤等各适量。首先把香菇顶部切米字花刀，彩椒切块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食用油，待油温五层热时放入姜片爆香，随后倒入板栗、香菇翻炒一会儿，再倒入少量的鸡汤，盖上锅盖，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炖煮至汤汁差不多没有的时候，再倒入彩椒块和少量的生抽、盐、糖以及少量的水淀粉，再略微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装盘享用了。怎么样？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这也太香了，不瞒您说啊，就闻这个味儿我都能吃一大碗米饭。
0: 还有这么夸张啊？哎
2: 呀，这次哈、我觉得刚的是一点都没夸张。
0: 怎么了？
2: 确实您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做的是超有食欲。真是光闻这味儿就已经是让我们胃口大开了。看来这今天肯定又是饭遭殃的一天啊。保守的说，我来两碗吧。两碗大米饭打底儿。
0: 你们也一天别光顾着吃啊，对不对？俗话说，眼是懒汉，手是好汉。没事儿，你们自个儿多下厨，自个儿操练操练，
1: 操练操练，是、
0: 学会了给家里人多做来吃一吃。其实我今天的这道香菇素烧板栗啊，可以说是人人皆可吃，而且它好吃不胖人，对大家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呢，那也是非常棒的。首先我们说这青红灯笼椒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2: 对，
0: 不仅是有助于排便、减肥、养护视力，同时对咱们的皮肤什么痘痘、色斑、暗沉都

香菇熟透，再把猪肉片或者牛肉片放在锅里，等肉片熟透以后，加点盐，加点少量的鸡精，调一个味儿啊，就可以了。香菇的。

0: 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听着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了！
1: 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0: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葡萄酥，您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3: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浑身没劲儿，头发白的很快，要补充营养吧，还得注意三高，就推荐我多吃一些黑色的谷物，保真糖。五黑谷物桃酥用了五种黑谷物，口感酥嫩，咬一口满口留香，一点也不油腻，我就经常吃，精气神十足。
4: 我一直喜欢吃桃酥，传统的桃酥啊油腻太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敢吃了，而现在有了无黑谷物桃酥，添加了木糖醇，这吃起来又香又甜又脆，特别适合我们老人，以后我就买它了。
0: 这款美食真的不一般，以黑养黑，集合了五种的黑色食材，真的看得见的酥脆美食。刚才啊，我就自己啊买了两组，除了家里人吃啊，我也准备给亲朋好友分一点。哎，王总啊，你可得保质保量啊。
1: 我给大家保证啊，这款美食啊是栏目专属特供的，每一款食材啊都是严格精选，非油炸烘焙工艺，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啊，大人小孩子都可以放心吃，身体没负担。
0: 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特价活动即将结束。喜欢这款营养美食的朋友赶紧出手，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今天呢，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我跟阿姨其实都特别开心啊，我们俩啊都分别抢了两组这个高级桃酥。我跟您说啊，拿回去您的老人孩子啊就踏踏实实吃吧。现在啊，健康最重要。
1: 对呀，这老话讲啊，这人比人呐、气断了肠。货比货呢，还得扔出了墙。
0: 哎，
2: 今天宝珍堂的这款零蔗糖非油炸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一推出。

0: 我估计啊，在中老年的圈子里的可就炸了。这很多人呢还不知道吧？我呀，把这个投诉呢给跳广场舞的这些个老姐们啊尝一次，估计啊都得来买。这桃酥每家都爱吃肉，但是啊真是不敢多吃啊。每次在家只要我老伴一吃，我就得看着，最多吃两块。
1: 有了这个呀，我踏实了。嗯，吃多点也没有负担。
2: 是，这其实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也是各种指标高。以前我总是看着她，不敢呀给她买高糖高油的这点心。直到呀我们工厂出了这款五黑谷物桃酥，我每年呀都是不少买，每年都定时送，像给我姑姑舅舅家或者我老师家，都是有时候啊这时间一长我忘记买了，他们还都给我打电话呢。
3: 没错啊，您看这种小袋包装的就是比较干净便捷，而且呢常温保存，平时呢咱放在家里头或者放在办公室啊都比较方便，可以当做什么元气早餐，也可以当做精致下午茶，也可以当做美味夜宵，家里的老人孩子啊您就放心吃这款啊，健康又好吃。
0: 主要是啊这个价格是真实惠呀，六大盒啊不到100元就能买这种高品质的桃酥，值了。
4: 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毕竟才只有前200位顾客才有机会，原价30多块一盒非油炸零蔗糖的高级桃酥，节目播出期间六大盒还不到100元就能抢到手，小袋包装干净卫生，好吃营养还解馋，送朋友有心意，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也因为眼睛残疾，行动不方便，所以也没有精力与前妻纠缠。于是想着将自己另一套住房卖掉，换一套带电梯的房子为自己养老。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先生为自己留的这条后路也是曲折难行。欢迎回到现场说法律师门诊室。张先生常年看病开销巨大，儿子不肯分担，姐姐退休金少，身体也不好，他也不想再拖累亲人了，只能靠出租房子勉强维持生计。可是如今他名下两套房产，一套呢被前妻处置，另外一套挂在儿子的名下，自己反落得无家可归的地步。那到底是要回房产更为踏实，还是主张折价款拿钱治病更贴合他的实际需求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律师来到观察室，一起为张先生做专业推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2: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3: 突然间查出癌症，完了之后呢，要摘肾。
0: 他身患疾病，生活艰难，却遭遇儿子霸占房产，不履行赡养义务。
3: 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现在我等于流浪街头了。
0: 前妻更是手段频出，将房产据为己有。
3: 承租人是我，你为什么买？
0: 张先生的房产纠纷如何收场？他能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我想有个家正在播出。
3: 我买这房子一开始写的我的名下，后来最后呢，人说你考虑考虑，你这个病，而且那个我咨询了一下那个大夫，大夫说像你这种情况随时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塞，有可能这个就是你属于高危人群，有可能就是生命就没了。最后呢我考虑呢，我就把孩子叫过去了，我说那个买一套房子，我说呢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我说写你的名下，我口述的，就他们那个负责卖房的人呢帮我起笔，最后呢我就把这房子买下了。
0: 张先生提到，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也为了百年后不给孩子制造继承的麻烦，于是将新买的房产写在了儿子名下。但这并非是无条件，而是附带儿子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也体现了父亲的用心，期望以房产换取儿子孝顺与照顾。
3: 买下了以后呢，我就先住了两年，这个在2018年突然间查出癌症，是输尿管的恶性肿瘤，完了之后呢要摘肾，有一大笔手术费。我就给孩子打电话，我说这个副帅，我说你得想，说我告诉我也没钱啊，但是我上班就这点钱啊，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呀、我说跟你妈先借点，但是我妈才不可能借你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全家给我凑钱，我把这手术做完了，完了之后呢我就把房租那个，我不行了，我没钱呢，我不能再跟那个姐姐们要钱，姐姐身体也不好，他们都2000-3000的退休金呢。最后呢我就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0: 张先生说，由于自身工资低，看病花费大，孩子不愿帮忙，姐姐们退休金少且身体不好，为缓解经济压力不再向姐姐要钱，咨询人只好将房子出租，这一系列遭遇令人同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张先生雪上加霜。
3: 租出去呢，完了之后我的前妻呢，他就说没有，你脑子不好使， 人家万一

0: 梦你怎么办？我帮你租，一开始我租的，租了5000块钱，他确实帮我租了6000块钱。完了，租了第二年的10月份，租金就不给我了。后来最后呢，我一发现他越来越不管，我就想把这孩子这房要回来。
1: 嗯，
0: 因为什么呀？我承诺的东西你没有达到，你又不管我，是吧？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
1: 嗯。
0: 这是我儿子说的啊，这肯定是我前妻交给我儿子的。后来我妈说，理由是什么呀？当然我要告他起诉那房子。他说你都告我了，我还给你这钱干嘛呀？从那以后，这18000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租金不给我了。
1: 嗯，
0: 完了把门呢换锁了。我那天回去之后呢，我一看，我就砸门。我一看。这个人家这个租主租户呢还在那儿住呢，最后租户给他打电话，他把警察叫来了。
2: 由于儿子的不管不问，致使张先生想要回房产，而这一行为激怒了前妻，不仅停止支付租金，还拒绝归还房子，并换锁阻止张先生进入。这一系列的发展，使得房产纠纷愈发复杂和激烈。接下来事情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0: 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房子也不给我，那房子也不给我，现在我等于流浪街头了。因为现在这边那个天通苑那房子呢，能保证我后续。您知道为什么我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我的两个姐姐，身体都不好，都得由我来抚养。将来我得把我这两个姐姐弄到天通苑那儿去住，因为我得去。我这种情况，我们等于仨人。
1: 现在是谁在住？
0: 那个我前妻，他把房子归置完了之后，他把和美房租出去了。他现在跟我儿子住呢。
1: 就都在天通苑那儿住。
0: 对，我买完了以后住了有2-3年。完了之后就开始又租。租大概4-5年，到2023年，10月份。房租也不给我，什么都不给我，才发现晚了。我说的钱也不给我，房子也不给我，我也没地儿住了。而且呢，这个我报警记录报了有大概有10多次。我当时呢就是不想活了。
1: 那倒没必要，你还是以身体为重要。你报警的话，因为警察还解决不了，因为毕竟房产证是人家的名字。
0: 对，完了之后警察就说了。说你要拿起勇气的去打官司，我们明知道你这个事儿是你冤枉，
1: 对，
0: 但是你报警，我们也不可能说去帮你变租这房产权，
1: 对对。

0: 这个资不抵债的话，钱都不一定能拿得回来。
1: 那快说说这四个条件是什么？
0: 行，这四个条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规。
2: 实事求是的跟我说，这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
3: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发过单吧？
4: 对啊，是啊。
3: 你就记住了，钱听见了被骗了，回不来。
4: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5: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6: 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7: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8: 小伙子，你还木呢？
4: 我没木，警官，主要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5: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钱，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
3: 你先清醒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跟里边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头，就是你那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4: 不是，我说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返现我就回来了，第二次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我失败了。
5: 不是你操作失误，是对方让你操作失误。
4: 但是我又很好奇他怎么让我操作失误。
5: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把之前的钱好拿回来。
4: 对，是这个情况。
5: 小伙子，
3: 你琢磨这是正经公司吗？
4: 肯定不是正经公司啊。
5: 你是被骗了。
7: 王先生见民警分析的刷单套路与自己的经历完全吻合，幡然悔悟。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及时拦截，王先生避免了54万元的损失。
6: 电信诈骗呀，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管说是投资、交友，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第一个不要贪，第二个不要怕，有事儿第一时间打幺幺零。贪、怕、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任何的手段应该都不会说对咱们是一个侵蚀。
9: 如今这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五花八门，分工呢也特别细化，有人对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是毫不知情，而有人是甘心做帮凶。不久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一起案件，说嫌疑人呀身患尿毒症，为了谋取私利，心存侥幸，仗着特殊身体状况把法律当儿戏，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10: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11: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10: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2: 他弟不是有尿毒症，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10: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11: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10: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
3: 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杆上，就这电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11: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

0: 前在交易点位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1: 有摄像头，
2: 看
1: 摄像头，看了，
2: 看见了是吧？
1: 放那儿，这么大，放
2: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了，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经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3: 快点了吧？
2: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 到几点？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拾，害怕丢，那成本。
1: 站，慢点。
4: 站！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2: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就可以抓的。他干之前他扫了两圈，看了吗？过来扫来了。
1: 哎，
2: 来
1: 车了，
2: 对，
1: 把车熄火。
2: 来活了。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主就到了。
5: 下来了。
2: 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5: 放了，
2: 他没包，
5: 手没包。
2: 放了，不用抢。
0: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5: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
6: 是，
2: 别着急。
6: 就在小水沟那儿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了，动手说啊！
6: 上！
2: 别的！
6: 快点！下车！
7: 快点！
5: 靠了！
2: 叫什么呀？
8: 大人。温广凡。
2: 对。
8: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钱给他拿着。
9: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哎。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0: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1: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大戏。
12: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13: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0: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自己被后车追尾了。
14: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2: 追，好嘞，
15: 谢谢。
16: 这多少自己吹的？零的吧。
2: 对，坚持。
8: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17: 一瓶半白的，
8: 啤酒，白的。

0: 真的。班长，我能在这。
1: 对不起，您
2: 这红的是多少？
3: 看的是。
4: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5: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4: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5: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4: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5: 在等待红灯时，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真实的司机。而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4: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5: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

0: 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0: 当时是选出了两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2: 你往外抬啊，你可以走是吧？
3: 嗯，
2: 但你不动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咱那坡它有点高。
4: 稍微带点就
2: 行。踏踏实实的。
1: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巴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2: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5: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2: 哎，
5: 你稍微直点，别弯着我。
2: 太高了。
5: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2: 行，我直起点腰了。
6: 这个咱不着急，
7: 你不用着急，
6: 会了，
7: 明白吗？
6: 哎，你相信他了，你拽着这个多少缝，慢点啊。
8: 下了，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1: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2: 抓着我就行，
6: 我稳得很。
2: 石头不稳，
6: 可以，没问题。
1: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9: 下大了啊，山水下来了，泥泞不堪，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得亏我们下来了，不然一会儿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5: 雾也起来了。
9: 山上雨更大，
6: 看看雨水没有啊？
2: 这水怎么这样啊？
6: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
5: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更难走了。
1: 经过近4.5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0: 7:01，所有队员。
0: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还有一个就是身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些，最好还是不要爬山，避免发生这个危险。
1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上邻居的空调机位被别人占了，他又直接把空调外机装到我家预留的机位上，我多次找邻居沟通，但邻居就是不肯移走，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3: 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空调外机的位置有明确规划。邻居擅自占用下层预留的机位，已经构成侵权。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王先生可以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由物业公司依据管理规定进行调节。同时，要妥善保存好购房合同等能证明机位归属的文件，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调解无效，王先生还可以向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11: 观众刘先生花20000多报了一个架子鼓培训课程，这报名前机构承诺不限课时，学会为止。可是

0: 上了十九节课之后呢，刘先生觉得呀，教学效果不理想，就停课了。后来他发现机构已经注销了，也没跟他说。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可以的，合同中个人原因不退费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这类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责任、限制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培训机构注销却没有通知刘先生，导致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刘先生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退回的金额会结合刘先生已经上过的课时以及剩余的服务期限综合计算。报名此类预付式课程，务必保管好书面合同、缴费单据、聊天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现机构注销，要及时主张相关权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我留所不留所，这都跑我这屋去了，给我欺负的五迷三道的，我也不敢原因。
3: 你没地方，你住大街呢？你睡大街呢吗？
2: 我睡大街不睡大街跟你有关系吗？
3: 他就想来住，我能让他住吗？而且他就是这人暴力倾向，
4: 这个新街口的就不能分，就没有分的意义，因为是公租房。
2: 我留所不留所，这都跑我这屋去了，给我欺负的五迷三道的，我也不敢原因。我要一原因，他又讹上我了。
3: 你没地方，你住大街呢？你睡大街呢吗？
2: 我睡大街不睡大街跟你有关系吗？
3: 所以说你爱睡哪儿你睡哪儿，你跟我这没关系。
2: 那你别别你要跟这儿，那咱们就给你打出去。
5: 本是同根生，如今却各不相让，就好比针尖对上了麦芒。
2: 你有户口就可以住，按他说他是怎么说的呀？你不可以住了，上级有命令，哎，老三那上头有指示。这个你呢，就回去吧，跟到哪儿回哪儿。
6: 哦，给你下了指示了，
2: 哎，
6: 就是你不能在这儿住，
2: 哎，就好像他多大官似的。
3: 他就想来住，我能让他住吗？而且他就是这人暴力倾向。
5: 明明是父母老宅，却被生生拒之门外，这口怨气又怎能咽下？
7: 您能进去吗？现在那屋
8: 我也进不去，
2: 谁都不让进。
7: 您去过吗？
8: 我去过，
7: 去过，他也不让你进，你也别来。
5: 矛盾一触即发，沟通彻底断绝，经此调解，能否找到破解之法？
7: 您说你要进这屋来，你要变了卦，
3: 变了卦，他打我了，他来了不走了。
2: 他这平常把这大街门给那什么给插上了。
5: 隐藏信息不断暴露，纷乱状况如何梳理？
4: 这个新街口的就不能分，就没有分的意义，因为是公租房。
6: 啊，
4: 只有是居住，
6: 只有居住使用，
4: 对，
6: 只有谁有居住使用啊？
4: 只有我跟我现在我认为啊，只有我跟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认为是有他的居住和使用权。
2: 啊，那你是谁呀？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什么都不是。
4: 您打呗。
6: 不是老大，你看你又犯这毛病了。
2: 他不讲理啊，他都不讲理啊。
6: 老三人就怕你这老打人。
4: 对，就怕你动手啊！你什么时候又来了？
5: 第三条解释，支轮流居住继续为您讲述。
3: 我们家老爷子还一套私房，他的意思要分，您说是不是应该分四个？
5: 在李家四位子女中，老三是唯一的女儿，也是此次争议的焦点。因为跟其他三兄弟相比，他跟父母相伴最多，关系也更为密切。
9: 他其实老三是在家里面替父母管钱的，
10: 对，
9: 是吗？
10: 对，实际上看是他跟他住的离父母家很近，
9: 就是一直以来，父母的一些决定就都跟老三商量，就其他子女不怎么参与对父母的赡养，对吧？
10: 对。
9: 其实就过去父母在世的时候，都是主要老三在照顾，是吧？
10: 感觉是这么说。
4: 他不来，基本上就不怎么来，十年八年的来一次，来一次就让老人生气，老人都怕见他，
6: 是吗？
4: 对吧？你说他自己不是也说了吗？
6: 但是听他说，
4: 老人的意思，你别来，那是我们家的活祖宗，逆子。
6: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
4: 不是我这么认为，那您听呢？您听呢？完了，我上去阻止他，我跟他拼起来了。
6: 因为什么掐呀？
4: 要这要那个，什么都要，我不知道他要什么，你知道吧？老爷子不同意，老爷子上屋里惹不起他，就躺着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就掰我手就要掰折了。我说老妈，他快把我手掰折了。我说你赶紧打110，我妈当时就打的110，不是打的110，完了派出所了，人派出所给我们就给弄去了，你知道吧？就给弄去了。
6: 这个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这个是
6: 不是小时候吧？
4: 不是小时候，就是他
6: 后来了。
4: 对，结婚以后就老爹老妈还在的时候，老爹老妈老妈那个就是住院得那个食道癌啊，他都不带露面的，全都是我跟我二哥我们俩人管的。他给老二打的就是老爷子走了以后，老爷子走了以后，那时候啊我们家呀，就是老爷子，就是一直他就没在这儿，他就在通州，跟我们三个人关系都是很不好。他从小对我弟弟就特别不好。完了以后呢，对老二呢，就在这个过程中，老二呢跟老小呢就排斥他，就跟觉得他就是他就跟我们这格格不入，你知道吧？他也从来也没管过，就特别排斥他。他们俩人就老见面就那什么，完了以后呢，就说那意思，他你也没管过，就不能没有你分配的权利，这家你也甭那什么。他们俩就老客气，我还老帮着老大，最后就俩人就打起来，给他就打得特别的厉害。
5: 在老三口中，大哥不仅对父母缺乏敬畏，对弟弟妹妹也十分霸道。这番说辞到底是否真实？从其他人口中又能否得到印证呢？
6: 还有一件事啊，就是有一次啊，这个老大到这个新街口这个你们这个公租房，说想歇个脚。好像你已经给他轰出去了，言辞拒绝，有这事儿吗？
4: 有，这就是很近很近的，就是在咱们调解之前。
6: 那就是说，这个现在这套公租房啊，还是父亲的名字吧？
10: 对，
6: 父亲是承租人，
10: 对，
6: 是吧？那老大想在那歇脚，歇脚是什么意思？是暂时歇一会儿啊，还是说当时是要进去啊，要住进去，
10: 住个一宿两宿，也就这样啊，
6: 这么歇歇脚。
4: 因为啊，那天啊，我出去办事儿去了，啊，完了以后呢，我这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呢，姑，说呢，我们来了，你回来吧。我说哎，我说你们到了啊，我赶紧的，立马的，我就把别的事都给放下了，我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赶到了，他呢在那个胡同里还没进院呢，他就是我还叫他，我们家平时就跟他叫大爷啊。我说哟，大爷来了，我还就这么点啊。他呢就气势汹汹就进来了，我正要拿出钥匙要给开门让他们进去，啪一下就抓着我这个就脖领子了，就要揍我，
6: 上来就要动粗啊。
4: 哎，对，
6: 因为什么呀？
4: 我就不能让他住进来啊，对吧？你们家又不是没，再一来说，您60多了，
8: 70多了，
4: 70多了，还七十多了，您这身体啊，话说回来，一天到晚喝大酒啊，您这又血压高，你这毛病，您这歪的让我说的行吗？人再说我毛汗，本身就有矛盾，我绝对不能让你住进来。
5: 眼下，大哥表明态度，说自己并非要常住老宅，只是偶尔想回去落个脚。可这小小的愿望却遭妹妹百般阻挠，由此才引发了她的愤怒和反抗。
11: 老大，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父亲去世以后，到2017年去世，到现在也有8年了。然后这8年当中，就是刚去世的时候，不是写了那个协议，就你们分了一下这个房子。在8年当中，你没有进去住吗？
2: 8年当中，我经常来，可是话说，我瞅着不愿意看的，所以说我躲着走。
11: 您现在是强力要求，就是主张在之前
2: 我跟这儿看病，我主要是
11: 看病。那你往后也是
2: 有时候跟这儿住个，
11: 我想问一个具体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按这个协议啊，
2: 我也不能老跟姑娘那儿住啊，对不？
11: 对，我想说，您现在主张就按协议是吧？按协议当中您有一间，您现在是想要把那一间留出来，就给您专门留一把锁，就只能您进。
2: 我不留锁，他都跑我这屋去了，给我欺负的五迷三道的，我也不敢原因。
11: 那
2: 我要一原因，他又讹上我了。
5: 在大哥看来，自己回家本是天经地义，却因妹妹的阻挠而难于登天。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他决心彻底纠正。对此，妹妹老三是怎么看呢？
12: 您和老大某种意义上是利害关系人。您现在说了很多，说他脾气不好怎么灭霸，我相信。因为咱没必要上来这个造着谣，而且刚才问到老大的时候，老大含糊其辞，什么我又碰了一下，我怎么着一下，是他也没否认，对吧？但是 他的这些暴力行为该受到什么惩处受什么惩处，不代表他在这个公租房就绝对没权利，不代表这俩事儿你们不商量你就能办。所以您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来吧，咱别把这门关那么死，要我们没法做工作呀。所以现在就俩问题，一个来讲您要不要变更承租人？
4: 我要求变，变我
12: 啊。那如果要求变，您怎么能征得他同意？您一点利益不给他，他凭什么同意？对不对？
4: 他不给就不给，就等着真正实际拆迁的时候。
12: 如果说你们变更承租人谁都实现不了，那就说眼巴前的事儿，谁住的问题。
4: 对，
12: 今天咱们在这儿来聊，我觉得是你们一个好平台。如果今天咱们没能聊成，他出门他也不走别的法律程序，他也不告你，他就踹门进去。
4: 那就不行啊。
12: 您说不行可不成，因为这房子可不是您的，承租人上写的不是您的名儿。
4: 他属于是空挂户，他不是在这居常住人口。
12: 您们俩谁也甭说谁，对不对？
4: 不行。
12: 您认为他在别的地儿有地儿住，他认为您在别的地儿有房子，
4: 也
12: 有
4: 地儿。他在别的地儿，他也有房。
5: 老三坚称，大哥另有住房，根本无需入住老宅。此番不遗余力的折腾，必然是另有企图。见双方各持己见，谁也不肯退步，调解团队决定让双方当面沟通。
6: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实际上也是一家人啊。老大、老二没来哈，委托老大了。老三、老四、老四没来，委托给他的爱人了。刚才老大您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老三说的了哈。
2: 听见了。
6: 其实你们家这个问题呢，一个是这个卢谷这个房子因为已经变现了，大家都分了，争议不大啊。第二个呢，东宫街这套房现在老四夫妇居住使用，争议也不大。主要争议在哪儿呢？就是新街口这套公租房，是吧？老大，就这套公租房你有什么要求，你跟老三当面沟通一下。好吧，
2: 我这
6: 这是你妹妹吧？
2: 协议怎么说的，咱就怎么。
6: 你跟老三直接说。
2: 他告诉说这协议不管用了，不管用是不是你们起草的？不是我，不是我用，这个不是一份四份全一样。那你说都是那
4: 原件？我现在要求那原件。
2: 原件的我知道。
4: 原件在谁手里？
2: 我哪知道在谁手里啊？
4: 当时谁写的？白纸黑字谁写的？
2: 不知道。
4: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2: 不知道。
4: 那你在场没在场？
2: 我在场不在场？
4: 你在场不在场？
2: 我这字件都一样，我在场不在场？
4: 不是，这不是那原始的
2: 东西。这要讹着我了，我
4: 这不是那原始的东西。
2: 我知道你是一赖。
4: 你瞧，我说这，你忘了各位老师说。
5: 兄妹相见，场面依旧焦灼，双方针对之前的所谓协议展开了无比激烈的争论。
6: 那当时老三，你对于这个起草，就是你刚才老说这原件啊，你也没提出你的修改意见吗？就是比如说这东分给老大，我可不同意。
4: 意见呢？就是说，就好比说拿出这
6: 得复印回来再修改。
4: 复印完了，咱们一人一份儿，这样说念出这句话。
6: 那你想怎么修改？现在你告诉我。
4: 不是说怎么修改，好比说拿出这。
6: 等会儿，老三，您这别在那个，咱们别较真儿，别抬杠。就是现在这个文件在这儿呢，是不是啊？东头归老大，中间归老二，西头归你。你对这个有没有修改意见？现在你可以提出来。
4: 这个我就不认可。
6: 你不认可是你有没有修改意见啊？是三件都归你，这也是一种修改意见。你得提出来你的想法。
4: 我提出那想法，这个新街口的就不能分，就没有分的意义，因为是公租房。只有是居住，
6: 只有居住使用。
4: 对，
6: 只有谁有居住使用啊？
4: 只有我现在我认为啊，只有我跟他，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认为是有他的居住和使用权。
2: 再后来，那你是谁呀？你知道你是谁吗？你什么都不是。
5: 或许是长时间沟通无果，令人烦躁，大哥的情绪似乎到了爆发的极限。他直言质问老三，并在场众人始料未及。此时的老三又会作何反应呢？
4: 你打完
6: 不是老大，你看你又犯这毛病了。
2: 他不讲理啊，他都不讲理啊。
6: 老三就怕你这老打人。
4: 对，就怕你动手啊！你什么时候又来了？
5: 因为是大哥发难在先，调解团队立即针对其不当言行进行了制止。其实这些不必要的争论，除了平添误会、激化矛盾之外，对解决问题毫无作用。只有摆正心态，回归理性，才有可能峰回路转。
12: 是你是怕自己这个暴力行为做不实是吗？
8: 不是，
13: 对。
12: 那你在我们这儿还说这种话？
8: 我错了，我错了。
12: 来，大哥，你再是那么回事儿，你但凡还是那句话，你但凡要签了字，我们在这儿不用讨论这问题。
13: 对呀、啊，
12: 对不对？问题不是没签吗？
8: 对对对。
12: 所以咱们建立在没签讨论这问题，我觉得啊，你们说了半天都变成吵架了，没解决问题。
8: 不吵，不吵，不吵。
12: 刚才

0: 老三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他的诉求，您认真听了没有？我不怕他有诉求，我怕他没诉求。他今天有诉求，你们可以商量。诉求是他想变更成承租人，所以现在呢，我也说了，这事儿跟你们两个人相关。您愿不愿意配合他变承租人？有什么条件？您现在抓住这机会赶紧谈。
1: 您同意变更承租人为老三吗？还是说变更承租人为您啊？
2: 我还真没考虑这件事儿，
1: 还没考虑这事儿呢，老大。您呢就不争取在那儿居住使用了，就是呢你配合老三变更承租人，然后老三呢给你相应补偿，这个思路您能不能接受？
3: 在综合衡量整体情况之后，调解团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可否由老三支付相应补偿，以换取争议公房的承租权变更。对此，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大哥能否接受呢？
2: 那给我多少补偿？
1: 按你这个一间啊来算呀，以这个为基础啊，多了少了上下浮动啊，
2: 也就没我事儿了。这
1: 以后就给您买出去了，
2: 啊，给我买出去了，还得给我100根吗？
1: 100万？
2: 嗯，
1: 您怎么算出来的？这房子值那么多钱吗？
2: 啊，值不值我就要这么多。
4: 那江柳，现在他给我那个价值够100万，我给你100万。
3: 老三突然开口，就大哥的诉求予以回应。他承诺，如果未来老宅搬迁，该给大哥的补偿一定会如数兑现。可毕竟此事无法确定，眼下的危机该如何度过呢？
0: 那拆迁之前你们一块住行吗？对吧？如果咱商量好了，这房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您不给人落实钱，人家继续在这住，这能不能答应？
4: 不行啊。
0: 对吧？那不能两头赌啊。
4: 不行，
2: 两头。
0: 是不是啊？您现在不给人钱，您现在给人钱，您给人买走，人在房子里头没权利居住。如果您不给人钱，您不给一天，人就有权利在这住，那不是没解决问题吗？
4: 那话说回来，现在你跟你们家人商量商量啊，成不成？
0: 就是价格你们可以商量，
4: 对，
0: 付款期限也可以商量，咱不能没有边界，说未来拆迁
4: 能不能聊这个？
0: 不拆迁呢怎么办呀？对不对？所以咱不能这么聊。
1: 所以老三呀，你可以呢，就是说分期付给老大，你不是说
2: 不行。他这人我可不相信
1: 啊！
2: 您这一板的吗？我可不相信他这人。那
1: 经过我们平台，
4: 那就麻烦麻烦了。
0: 咱们有协议，他不履行，您可以诉他去。这白纸黑字写着，这您不用怕。咱把违约责任写进去都行，是吧？你到期你不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咱就得多要了，他得多赔了，这都可以写进去。
1: 老大，这个顾虑你不用有，因为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我们专家协助你们签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他不履行的话，他会有负法律责任的，老大。
0: 同时呢，这个公租房这块呢，原则上不算遗产，原则上变更承租人的这个权利呢，只有老大和老三才有。但是呢，变更手续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需要老二和老四的配合。

0: 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2: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3: 那至于母亲的赡养问题呢，其实和财产问题不一定是挂钩的，也就是说母亲她自己的财产就是她自己的，比如说她其中的一个子女不孝顺，但是她老了以后她愿意把这个财产给这个子女还是可以的，但是赡养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在刚才我们调解的过程中，老四也表示因为这个房子的问题，不管是从情理上来说还是从法律上来说，我愿意对于母亲的赡养承担60%的责任，那么其他的四个兄弟呢，每人承担10%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母亲如果需要较大的费用的时候，比如说将来可能产生到雇保姆雇护工的时候，那老四他愿意出60%。
4: 对于专家的这个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5: 同意。
4: 老二
5: 认可。
4: 老三、老四，你同意吧？老五。同意，老母亲刚才一再交代我，就是说因为原来过早处置财产了，导致这个矛盾。其实以后还是劝老人要守好老本，守好老窝。对于这个方案，我觉得老母亲应该满意了。
6: 很开心，刘家五兄妹终于听取了我们的建议，在后续的日子里，刘家应该很快可以恢复平静。我们为老母亲感到高兴，因为她有五个孝顺的儿女，我们也为五兄妹感到高兴。因为历经波折，他们的亲情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听说您现在这个过得不太开心。
8: 不开心。
7: 不开心。
8: 不开心。
6: 镜头前的陈老太已经迈入了耄耋之年。他说自从老伴离世，自己的日子便过得不顺心，这是什么缘由呢？
7: 为什么吗？
8: 不得哭。为什么？不称心。
7: 不称心。
9: 我是老大，这是老三，就是我二哥俩妹妹。
6: 据了解，陈老太共养育了五个子女，分别是三个儿子两个闺女，如今就连他看护过的孙辈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老人家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了。
10: 那上班那还给你们看着孩子，那一两口子黑白班可受累，也受的年轻的时候受的不怎么样。
6: 陈老太说，为了将子女们抚养长大，他和老伴年轻时吃了不少苦，现在他依然不愿给儿女添过多麻烦。对于晚年生活，他只希望能够老有所养，这样也就满足了。
10: 照顾照顾我就行了，我用不着他们给我钱，我也退休有俩钱。
6: 要说陈老太的愿望不算过分，可实际操作起来却显得困难重重，这也是他感觉不开心的原因。
10: 有四儿四女，没四爹四娘啊，和爹娘多的也狠不了心。
7: 这是起码都是一家人，都是王家人。
8: 王家人。
7: 来说说，这是您亲孙女，这也是您亲奶奶。您跟奶奶要不说说看，你们沟通交流一下，你也听明白了奶奶的意思。
11: 说什么？
7: 您问问奶奶，这个我们没有看见，让奶奶替您说说。她说她特孝顺您。
10: 特孝顺我。特孝顺我，老找我生气。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国峰。就在王家人齐聚调解现场之际，孙女小王和奶奶的对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听老太太的语气啊，她对这个孙女似乎有点责怪的意思，这是什么原因呢？
10: 她像她娘，她不像她奶奶。哦。因为他说话就像他娘，
12: 这不是向着我妈，我是站在我爸的立场上说，这没有说向着谁。
10: 你爸我也知道，这不是吵嘴了，你爸也知道，也知道他娘对他什么样，
12: 他知道您对他什么样，所以他来照顾您，您知道吗？
10: 是啊，
12: 他没有怨言。
6: 孙女小王是陈老太二儿子的女儿，今天要调解的问题也正是在老人与二儿子家之间展开的。
10: 我不是自个搬来的，他给我搬来的。
13: 他给您搬？谁是儿子吗？还是儿媳？
10: 儿子。
14: 我不是10月2号搬到这儿来了吗？我爸的意思是说我奶奶岁数大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有富裕的房子了，可以照顾他。
6: 在前期采访时，我们得知陈老太与

0: 2年前搬到二儿子家与其一起生活的。那么在这2年间他们相处的怎么样呢？
1: 天天就是早起来，我5点半我就起来赶紧做饭，做完饭让我妈吃了。我说妈，我去上电视台今儿个，我说我给您做的饭了，您赶紧就起，别凉了这饭。老太太说吃什么呀？我说这有馒头，枣馒头也有，也有鸡蛋。我说您看吃什么吧，我说有炒的那个什么西葫芦。老太太说的，我就吃一个鸡蛋得了，就吃了一鸡蛋就够了。
2: 这听起来相处的挺好啊。
1: 啊，
2: 没有什么争吵吗？
3: 他娘家的谁也不理他，
4: 谁也不理
3: 他，两个都不。
1: 天天给他做饭吃，伺候他，还怎么着？不是我伺候不了，我这只胳膊，我抬都抬不起来。
5: 您家这下
0: 调解现场，二儿媳告诉在场嘉宾。婆婆现如今的日常起居主要都是由她照顾，只不过最近她的身体出了问题，已经做不到再继续操劳了。
6: 她就凑合着做什么他们都吃什么，也没有说个别的单给她做，没有能力。
7: 姑姑他们
6: 来一周来一次吧。
0: 孙女小王告诉在场嘉宾，奶奶虽然现在身体还行，但总归需要有人专门照顾。如果姑姑大爷们可以每天身旁陪伴，老人家肯定会更开心。
1: 他看这件事他敢骂街，你知道吧？他骂你脾气大着呢。
0: 除了担心自己母亲的身体，孙女小王还有一点顾虑。她说奶奶跟母亲犯冲，在她看来奶奶的脾气实在太火爆，婆媳俩经常因为小事发生争吵，简直没办法共同生活。
6: 我们强烈要求，我们就想让他走，让他儿女赡养。
8: 虽然我妈心直口快，有时候跟我奶奶会拌嘴，但是就是那种关系，就是吵完了就完了，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对他也不错。但是现在我就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赡养问题。
9: 对，你要愿意
8: 赡养，当然。我们没有赡养义务，
9: 先听我。
2: 无论是前期采访中，还是调解过程中，孙女小王都在强调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和母亲没有赡养奶奶的义务。这句话让我们听得一头雾水，难道当初不是你们主动把老人接来的吗？怎么变成了没有义务了呢？这2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呢？
6: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诉求呢，就是现在我爸没了，然后呢，我们想的是让我叔叔、大爷还有姑姑来照顾我奶奶。
0: 原来就在陈老太搬到二儿子家居住之后，她的二儿子于2020年6月21号因病去世了。这个不幸的事件给家人们带来了沉重打击，同时也改变了原有的家庭格局。
10: 生病去世，
3: 肺癌。我二哥一死完以后呢，这个我
4: 儿
3: 子儿
4: 媳妇儿，
3: 我不养活。
0: 作为自家代表，孙女小王曾多次向我们表示，希望叔叔大爷还有姑姑们能主动将奶奶接走，并进行更妥善的安置。那么从法律角度，儿媳和孙女该不该赡养陈老太呢？
2: 法律也确实规定了，这刚才律师可能还没来得及讲，就是儿媳妇儿跟孙辈儿其实是没有法定的一个赡养义务的，对吧？
11: 就是说他因为你们的大排行老二他去世了，那么他的配偶及子女其实对老人是没有赡养义务的。
2: 确实人家儿媳妇是没有赡养义务的，就是儿子不在了，你可以说一下。
11: 但是他们现在愿意赡养老人，那如果是丧偶的儿媳赡养老人的话，可以在分配老人遗产的时候适当进行分配，是这样的法律规定。那么也就是说儿媳和她的孙女其实是没有赡养义务的，在法律上来说。
0: 调解现场，律师告诉王家众人，在二儿子去世后，其配偶和子女确实不再负有赡养陈老太的法定义务，而且根据二儿媳的表述，她现在的日子也过得很艰难。
1: 点对点，
12: 对，是你每天都要出去捡吗？
4: 不是，二弟媳妇说，我这个你我捡破烂也养着老太太，老太太那住一分钱也不给。
1: 我说好天我就出去，一定都
6: 不是刻意的捡，因为他身体也不允许，就在门口。嗯，
1: 老街坊给我就要。
3: 我也劝母亲，
4: 你给
3: 我说妈，你跟着人家吃，跟着是吧？我说你有钱挺多，我说你给他1000块钱是吧？我不给他。
6: 他们就觉得放在这儿他们省心了，他们也是确实是各家都有各家的事儿，但是那是你老妈呀，你哥你弟没了，你是不是得考虑你老妈

0: 谁呢？谁养着呢？怎么过呀？没问过。
1: 或许是出于对母亲的心疼，或许是出于心理上的不认同，面对奶奶如今的赡养，孙女小王将问题直指奶奶的其他子女。
0: 然后期间我爸爸是4月2号查出的那个肺癌，我老姑把我奶奶接走了，因为我爸要治病。然后你想，我爸6月没的，然后隔俩月他们把我奶奶送回来了。
2: 我们参加这个，我们是不打算让老人参加，为什么？因为岁数比较大，因为考虑老人他就是有这两个愿望，他必须要解决，所以我们才同意这个事情的这个协调。
3: 对，这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啊？怎么会讨论到赡养呢？
4: 我爸去世了，
3: 结果呢？
4: 就没人提养我奶奶这事儿了。
2: 我们做儿女呢，肯定赡养老人是第一位，这是第一位。这个我爸去世以后，有我和我姐，我们俩一直在照顾我母亲，我妈是清楚的。后来就是说，因为考虑老人这个岁数问题，还有一个上下楼的问题，二哥也同意把母亲接过去。接过去住了大概半年左右，我二哥身体不算太好了，然后我就给我母亲又接走，接到我自己家住去，住了大概有半年左右。
3: 一个是
5: 收入怎么样？
6: 我收入就1700。
0: 对，我妈妈这边开支基本都是我来。
2: 我是不建议让我母亲回来的，因为毕竟我二哥走了以后，我们想就是让我母亲在我那儿住，但是我母亲执意要回来，那就回来就回来吧。我们姐俩呢，就是一直就轮流着，哎，去看望我母亲。
7: 那我想问您，您母亲回去
1: 落座第一现场，陈老太的小女儿首先回应了侄女的质疑。他告诉在场嘉宾，并不是他们非要送母亲回二嫂家，而是母亲自己坚持回去。
7: 你二哥去世快一年了，这一年当中你们是经常看望母亲吗？
8: 我经常去。
9: 我们打了110啊，我们就
8: 他去的少，他那去的少。
7: 给母亲赡养费吗？
8: 没有，
9: 母亲也不要
8: 啊，他不要嘛，我给买东西。买奶呀，买鸡蛋呀，哎，反正经常不让过去看看呀。
6: 那没报警，
0: 这报警跟这个不是一回事儿。
10: 全程没有
3: 时间对二
0: 老。对，这报警是我们家搬过来以后，他一直没看过我奶奶。然后我爸去世呢，也没有那什么，他们来可能第一次，我有点就是情绪，对对对。
8: 因为我们哥俩去的时候，我二嫂子和我这个侄女说出来了，后来打的110。来了以后，我们因为我们俩看母亲，
11: 怎么还打110了？
9: 不让我们进门，
8: 不让我们进门，
11: 不让
8: 我们
11: 走。
8: 对，
11: 我以为起一些什么动手。
8: 没，
11: 这倒没有啊，
8: 就是他就是让我们走，没有权利进咱们家门，就是那个。
0: 我第一次打110是他们来，我怕有攻击性行为，所以我才打的110。
12: 哎，谁都不搭理谁了，好像还不是疏忽外人呢。
1: 谈及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陈老太的大儿子显得十分感慨。他表示，家人间存在分歧其实由来已久，因为种种原因，大家的关系早就生疏了。
0: 我爸在走之前跟我说过，生死不相往来。因为之前我跟我爸说，我说我妈给我大爷和我叔打电话了，他们来看看你。我爸说看什么呀，不看，跟他们没有过。所以我爸去世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给他们打过电话通知。
13: 他穿上了我退休金，拿我的退休金，我说你玩去吧。
14: 我跟我母亲这么说，我说妈不要紧，你没钱了，
15: 他老太太
14: 儿子出钱，
15: 你什么事？
1: 在前期采访时，王家兄弟告诉记者，他们曾不止一次从中调和劝解过，但对二儿媳和孙女小王，老母亲始终态度强硬，不愿妥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14: 对呀，他敢跟他，
9: 没有
14: 敢，没说他接跟他吵，跟他骂。
9: 我说我们给接回来，
14: 就是我们当儿子的，我们肯定得要尽我们的孝，因为他这样生活也并不幸福。咱说点这些呢，
8: 因为我们家我二哥没了，
11: 哦，二哥没了。
8: 我二嫂子呢说没有养我妈的义务了，还有呢，侄女呢说也没有赡养义务。我们想借着这个平台啊，就是说弄清楚了，
11: 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义务？
8: 没有呢，我们儿子养。
0: 我没有说没义务，
10: 没有呢，
0: 我没有说没义务，我只是说想让那个律师说一下这个赡养顺序。
7: 我们家排行老
1: 不保姆，也不愿意跟。

0: 其他子女回家，老人家如此执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看到一套房，你们还能给吗？
2: 不能，
1: 不能了。
2: 对，
0: 曾经的馈赠是否还能收回？他的诉求会得到儿媳和孙女的理解吗？
2: 我要尊重我爸的意愿，
3: 给你交代过是吧？
2: 对，
3: 哎，他还跟我交代过你。
2: 我爸的意愿是，就说，就是临终意愿吧，就是这两套房肯定要保住，其他的他没有说。
3: 都是他的嘞。你说这我生气不生气吧？你说，老二的房全是那么的。
0: 此时此刻，一家人多年来的情分面临严峻考验，何去何从？每个人会如何选择？
4: 有一句话说：“父母兄弟为照顾我。
5: 这个”
4: 这句话你们认吗？
5: 没有，不认。
0: 没照顾你
4: 们。那为什么
3: 他这么没良心呗？没良心，你就咱们做呗。
1: 你们曾经受过于恩惠，爷爷奶奶给你们帮助过，啊，我就心安理得接受了。现如今让你们去付出，我们家很困难。没有别的话了，所以反思一下这些人情因素。
2: 但是我觉得老人说话应该有一定的定力，既然你说给了，就不要再要回来。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郭峰。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如何养老成了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因为在传统观念中啊，居家养老由儿女照顾总是老人的第一选择。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引发全社会的重视。
3: 老伴没有爷了，剩下我了，照顾照顾我就行了。照顾照顾我就行了，我用不着他们给我钱。
0: 这位面对镜头抱怨连连的老人是陈老太，今年已经87岁高龄，膝下有五个子女的她，如今却在为自己的赡养问题操心。
6: 结果这不，住了有半年多吧，我二哥呢得了肺癌。没了，
1: 挺突然的。
6: 没了这会儿呢，我二嫂子一说他不养，我侄女呢也没有养义务。
0: 原来，自打2018年老伴去世后，陈老太便跟二儿子一家生活。不想2020年，二儿子也因病去世。如今母亲的去留变成了家里的大问题。
6: 上这个平台，我呢，我妈的也是我妈的一心愿。后来我呢找我二嫂子就说这事儿，咱家这事儿呢，一个是我二哥没了。养老问题，
2: 轮也得是新轮，叔叔大爷姑姑什么的，就是第一顺位轮不到我妈。
6: 他跟着我母亲，我母亲跟他反正也有矛盾，是吧？起矛盾，所以我就说上这个平台呢，把这个事情解决呢，
1: 说
6: 都好。
2: 就说这儿媳妇儿有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呀？或者是当他儿子去世的时候，他的其他的孩子有没有义务？
1: 儿子去世，儿媳有没有赡养婆婆的义务？其他子女要不要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两个问题啊，都是孙女小王提出的。在她看来，奶奶现在应该由叔叔大爷还有姑姑来赡养。她的理解可以说是有法律依据的。
0: 不过法律归法律，对陈老太而言，她是怎么也不愿意离开二儿子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跟你们念叨过吗，老母亲？
6: 念叨过。嗯，我没有权利养你，这是我的房。哦，
1: 是谁说的？这是您弟媳？
6: 我妈说的，她滚蛋。
1: 都说是自己的房，都让对方滚蛋。
6: 对，
1: 确实这个日子是没法这么过下去的。
3: 老二的房全是那。也是我的老头儿，
2: 我奶奶说这是我的家，她就觉得她就应该住在这儿。
7: 因为什么牵扯到什么老母亲，我们也去了，问的就是接走，她不走。
0: 经过一番探究，我们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陈老太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是因为房子。
7: 为什么牵扯到家里原来的老房子，就是原来那个宿舍，就是父母分的房子。
1: 既然说到房了，我们说说那个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这个房呢是父母的，公房买成那个自买，
1: 就是买成私房了。
6: 对，后来。赶上拆迁的，这不是吗？
2: 我奶奶说的，我奶奶说是平房。
8: 哪年拆迁的呀？
9: 2018、2017。
8: 那拆迁完了以后，所有的房子，那公房两间，还有自建房，加起来一共分了两套两居室，
9: 对
8: 不对？
6: 对。
8: 这两套两居室都登记在谁名下呀？
6: 现在不知道。
9: 现在可能没办房产证，
6: 没办房产证呢。
8: 还没有办房产证呢。
6: 对。
8: 这房子能办下来房产证吗？
6: 能。
0: 第一现场，王家兄弟告诉在场嘉宾，如今母亲和二嫂所居住的房子是拆迁而来，其最早的出处

0: 是父母单位所分的宿舍。
1: 啊，那么牛奶厂啊，
2: 牛奶厂
1: 啊，分就那么的。
0: 据了解，王家老房的拆迁发生在2017年，那时候房子的实际居住人是二儿子一家。
1: 你闲着也是闲着，你在这儿住住呗，是吧？哎，他们不知足啊，那么老两口子就是照顾他们的。
3: 是这样的啊，老太太这个财产问题，她一直是也就两个纠结的问题。她一直自打这房子说要拆迁，她就想把这个事情给解决。
4: 奶奶啊、
3: 我们做儿女的，因为岁数毕竟也比较大，我们想让她在这个晚年度的开心。
1: 你得说说这个事儿，你光这么着窝囊着，也不行哎。
4: 怎么窝囊了？您说。
1: 房子吧，弄的，我可怜他们，他没住的，是不是？他也买不起。你住着也不能穿住住，是不是？你住一间还不行，你住一间不行，两间房子是。
4: 但是名儿都改了，您知道这事儿吗？
1: 不叫，还把名儿改了。
4: 您说当时那会儿想照顾他们，
1: 照顾啊，
4: 然后让他们去买断了，
1: 嗯，
4: 是吧？这个钱是谁出的？您还记得吗？
3: 那平房，
4: 以前那平房，
3: 平房
4: 04年有一个买断，要花钱给他买成私房，
3: 不是变成我哥那个房主了吗？
1: 那还变出他的来？
0: 据陈老太和他的小女儿讲述，当年家中的其他子女都各有住房，只有二儿子一家无房。出于照顾之心，父母允许他们搬进老房居住，不成想房改时，二儿子竟然取得了此房的购买权，一来二去，房子就变到了二儿子名下。
5: 如果我们家不买，这房就废了。交钱我也没听说我爷爷交钱。
6: 7000块钱是您一家掏的还是你们？
7: 我实话跟你说，我跟他哥们借钱，谁都不借我，怕我还不起。
1: 我不记得他们。
3: 这是我爸爸，
1: 他爸爸吧，也借那么长的给那么的。
4: 所以那事儿应该是老头子去办的，拿着钱去买断的。
1: 老头子拿着钱，都是他的嘞。你说这我生气不生气呗？他全写他的名嘞，没拿俩嘞。
2: 整个拆迁过程都是他办的，是吗？
1: 可不呗。
2: 您和老伴都没管，没参与。
1: 老伴没有业嘞，剩下我了，他也没跟我商量。
8: 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9: 巴尔通金秋二季开始了，
8: 听声更顺，生活更自在，
9: 耳边清净了，心情变好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不被耳朵困扰，生活更美好。快来巴尔通试试吧，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4: 在调解现场，陈老太太显得很伤心，她不理解，明明是自己和老伴儿分的房，怎么拆迁过后就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呢？如今儿子也去世了，儿媳和孙女都说没有赡养自己的义务，那她的晚年生活该由谁来承担呢？
7: 对，他们分的之后，后来买的时候呢，他们呢就说老太太就说我们没有房。
11: 有一句话说，父母兄弟为照顾我，让我办了房产证。
7: 这
11: 句话你们认吗？
7: 没有，不认。
4: 没照顾你们。
11: 那为什么父母兄弟就是父母的房，你也承认了这个房是单位分给父母亲的。
7: 对。
11: 然后呢，当初您的爱人这个买了这个房子，不管是钱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别人不买，为什么让您的爱人买？为什么换成您爱人的名字？没有这个照顾的成分吗？
7: 没有，
12: 对，
13: 所以才买的。
12: 肯定也得有一个人。
13: 我问的是，对，所以
6: 能落在老父亲身上，
12: 对，
13: 您承不承？
14: 那个就是，确实是我们家没有房，所以才买的。
4: 老师反复强调的问题是，起码让你们知道有一个，若是当年父母确实馈赠于我们。照顾我们，
14: 不是
4: 也 不愿意退
14: 款，不是因为照顾才给的。我分析啊，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因为我爸爸也是残疾。
4: 那是照顾吗？在您看来呢？
7: 不是，他爸爸是个残疾，
14: 应该。
13: 但是这房啊，买完之后哗哗的都坏的不下人意。
12: 瞎说，能忍能编的。
4: 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反复提这个事情？即便是在别说03年了，我估计2000年的时候，你想要7000块钱买套房子，买那么大一片房子，买断成私产，不可能吧？在市面上去买的话，
7: 就买两间。
4: 您拿7000去外面买房子，能买两间吗？
7: 平房的时候都，就是我买完了，我又翻盖，那全都是塌，
4: 便没有这个工龄关。

0: 关系，没有单位父母的这个关系，7000块钱可以买到两处资产房。那当初为啥你们还没房啊？是不是？
1: 我们没有就是更多的资金来买房。再有一个就是我爸单位分房，我爸没有。
0: 对啊，家里不是考虑你们家没房，所以才让你们买。
2: 为了理清房子的历史渊源，调解团队再次询问了二儿媳和孙女，他们承认房子最早确为爷爷奶奶承租，但对自家得到额外照顾一事，他们却不愿认同。难道是有什么顾虑吗？
3: 最初这个是爷爷奶奶承租的公房，那既然让你们买了，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把这个承租房转给你父亲了，对吧？你父亲才能够购买，所以这一块儿还是全家兄弟姐妹包括父母，是因为基于你的家里边这个特殊情况还是照顾了，对吗？其实我们反反复复在想让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是全家对于你们进行了照顾。
4: 是他妈说了，就得指着他，往后指不了别人，说就他孝顺，知道吧？
5: 他娘家的谁也不理他。
6: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母亲就是指着您家的老二，所以让您买，想让你们给他赡养。
4: 对，
0: 所以没占什么便宜，是这意思吗？
4: 对，
5: 他拆迁时候他们家一分钱都没给。
0: 可是现在天不如人愿啊，这个您丈夫走得比老家还早。
4: 对，
0: 那这怎么办呢？养老养一半，这个老家还没走，小的先走了。
1: 我觉得可以，就说轮。就是
6: 什么叫轮？是说在您家住俩月，那家住俩月，是那种。那老人不乐意啊，老人就想住在这儿，因为这儿有电梯。其他86岁了，没法爬那边的5层。
1: 我觉得电梯不是唯一的条件。
6: 那我是86岁老人，孝顺，你就得顺着我呀。我不能说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你得让我舒服了呀。我就想住着有电梯的房子。
1: 他可以自己再租一套有电梯的房子呀。
6: 那你们赡养体现何在啊？你既然刚才认了，你们家得了你们家爷爷奶奶这么大的利益，到现在你还把这个赡养问题，就是我听不到你有任何的付出。
0: 你对于法律的一些基本条款也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人情世故，对于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你还没有更多的深入去感触。特别是当你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奶奶也在底下听着呢。我不知道你跟奶奶关系怎么样，从小有没有带过你？
7: 从小就弄过的，哎，有一瓶酸奶我就给他喝了，
8: 别说了，
7: 没少帮他，有时候感恩。
6: 这个房子都让您儿子，让您老伴买去了，但是现在您又说轮流赡养，那是不是这房你们拿到手了？可是老人你们想又分开养了，那是不是这房子得分一分呀？
1: 应该是有照顾的成分，我觉得。
0: 但是
1: 说赡养问题，我没有听过，就是说，就是我们家买了就必须得赡养。当时是，我奶奶身体还可以，是大家轮流，也没有人照顾，就是轮流去。
0: 换句话说，但是我想说，母亲曾经带着一份东西说，来，您拿着这份东西，您给我养老。现在出于各种困难，养不了了，那东西能还给人家一部分吗？
4: 还不了。
0: 还不了了。
4: 这个
1: 人家没有说养老的问题。就直接是我们家买的，养老哪说那个问题了？妈，你张嘴。
0: 孙女小王一再强调法律，这点没错。可是，一家人，尤其是对长辈，更应该谈的是孝敬。就算没有签订白纸黑字的赡养协议，那事实总是摆在那里呀。你也承认有这回事，对不对？奶奶为什么坚持不走？这其中的原因不应该考虑吗？
9: 我也不饶你们，能搭理你们来？我上周班儿。我给弄咱们这孙妞，这孩子们呢，啊，没睡过那一边觉，没歇半天，怎么要东西你们要得这么还？
2: 得知儿媳和孙女的态度之后，陈老太伤心不已。老人表示，今天来参与调解，就是要给自己讨个说法。
9: 两居室的他全要了，我不干。
10: 只能给他一个。
9: 我只能给他一个，我还有那好几个呢。你说是不是？你得这么说说话的。
0: 奶奶想要一套房，这是她的一个很大心病。她认为这房当初是照顾您家。
1: 一套肯定不可能。
11: 怎么这个不可能？
1: 因为就说这个房子是在我爸名下，我要尊重我爸的意愿。
11: 这我们的房，哎，给你爸爸呢，你爸爸。他说 我有一套就行了，就够够住了。这一套，
1: 我爸的意愿是，就说，就是临终意愿嘛，就是这两套房肯定要保住，其他的他没有说，现在无法考证。但是呢，我就举个例子，假如就说，甭管谁家有一个有病的孩子，那你是照顾健全的多一点，还是照顾有病的多一点？那家里人照顾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家长的一种愧疚？
0: 有一个词儿您一直没说出来，可能你也比较注意啊，就是感觉是应该的。
11: 对，
1: 我觉得不是应该的。
0: 你没说出来，我听到了，
1: 但是
0: 你没有说，但是老母亲点头
1: 了。但是我也在回馈。
0: 您回馈什么呢？
1: 就是我真的挺孝顺我奶奶的。
2: 同台落座之后，奶奶想要回一居室的诉求被孙女小王一口回绝。他表示自己对奶奶其实很孝顺，但给房子的要求自己不能答应。
0: 你们曾经受过于恩惠，爷爷奶奶给你们帮助过，那个时候你们没有说哎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馈赠啊，啊我就心安理得接受了，现如今让你们去付出，没有别的话了。所以反思一下这些人情因素。
1: 但是我觉得老人说话应该有一定的定力，既然你说给了就不要再要回来。
11: 没良心，背着人家的给他们的，
0: 所以
11: 我就看着他们差点，是不是？差点，他们凭他们强点，他当娘的当爹的，他偷着吃偷着给点呗。
0: 但是刚才您也听见了啊，
11: 我听见了。
0: 您这儿媳妇还有这个孙女都说了，这房子写的是您儿子的名儿。
11: 写的我儿子的名儿，我找他写一个。给了两套，给了两个，我说你捆着，给你一个，是不是？
1: 不同意，他们是无理要求。我爸同意可以让我奶奶去住，因为我爸比较孝顺。
0: 我打断您啊，奶奶，他们的意思啊，跟您想的不太一样了。人家觉得这房子名字写的是您儿子名儿，这个写这个名儿了以后，您就做不了主了，那只能您儿子做主了，跟您没关系了。所以现在您儿子不在了以后，您的儿媳妇跟孙女儿就说，那您这个话不管用了呀，人家想给您给您，不想给您就不给您了。
11: 他都没良心呗，没良心你就咋么做呗，我养一下靠着你们，这时候说什么来想着你们，你整啥来，
1: 为什么拿出一套来？我爸为了孝顺我奶奶说可以让我奶奶住。
0: 我问问老奶奶，我看这个记者前妻跟我说呀，说这个那时候您刚搬回去这个新房住的时候，儿子还在，虽然说住
11: 老二还在，
0: 你跟他聊过这事儿吗？说这房子呀，这个该怎么处理呀？老二给您打给您
11: 这个房子我都跟他聊了，老二哼啊哈的哼，他是不是想的杜甫？我说不行。
9: 这个商量这事儿，你争论这事儿吗？他都走了。
2: 根据陈老太讲述，在拆迁之初，他就跟二儿子谈过这两套房的分配问题，也曾初步取得共识。如今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诉求的。
9: 他说找我搬出去，我也不干，我也不干。我儿子说了，有我的一套，有他的一套。那我儿子没有业了，我儿子也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不给他好，对不对？我不吐口给你，是吧？
2: 就在双方焦灼之际，王家三儿子突然表示，自己手里有一份拆迁之前的协议书，这份协议书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12: 我二哥呢，一间，我妈一间，就是正房，按分的那个公房是两间，然后自己呢，南边呢盖了一个一间半，后边呢盖了有三间。
0: 等于自盖了一些
12: 啊，就是说
0: 加在一起，
12: 房子前后
13: 加在一起，
12: 就是正房，人家说的是公家正房，就是两间。然后呢，就是我母亲就是让他办的房产证，把这家里的这个南房呢，我大哥和我，北房的就是房后边呢是我俩妹妹的。我母亲呢有一间所有，这么分的。 这不有那个
0: 也有协议
12: 啊，协议书，哎，
13: 怎么可能签字在他那儿放？应该再说也得在我爷爷奶奶那儿放。
12: 对对，
14: 有这么一个东西，
12: 对对。
14: 当时为什么要签这么个东西？
12: 他想拆迁，
14: 就是父母想留一套，是吧？
12: 对。
4: 我
15: 这话不能，都十多年的事儿了，我们要不拆迁。

0: 后来呢，是我父亲说，这个要拆迁，有老二一间，有我一间。
1: 十多年的事儿，已经法律上已经没有效力了，对不对？已经归我们了，是我们所有权，我们所处置。
2: 考虑拆迁了吗？当时？
0: 这时候
3: 有信儿了，
0: 有信儿了。
2: 04年就有信儿了，是吧？
0: 就有信儿。
1: 这做事儿没有说后悔的，确实当年是向着我们，但是我们不买这房就作废了。
4: 根据王家兄弟出示的协议可见，就被拆迁的德西街10条2号的平房，王家内部曾有过分配方案。
0: 这不，这有他的签字。我这拆迁时候呢，说一共给2套不让，让他拿出1套给他1套，他也答应了。等到过后呢，他搬过去以后呢，别人给他出主意说房产这是你的，哎，他不给父母了。
4: 前期采访时，三儿子告诉记者，因协议中只涉及了被拆迁平房的分配方案，并未约定拆迁后事宜，所以二哥在得到安置房后便反悔了。
5: 坏都坏在他这里，
0: 房子下来以后，
6: 下来以后
0: 过去以后，
6: 让我妈住到百年，
0: 他不给了。
5: 都有意见了，他跟我这么一闹，他都有意见了，让我为难了，我可太为难了。你说我怎么交代咱们这几个孩子？咱们这几个孩子，你净指着买的房子，不是我的房子。
7: 听说您现在这个过得不太开心。
8: 不开心。
7: 不开心。
8: 我不开心。
4: 镜头前的陈老太已经迈入了耄耋之年，她说自从老伴离世，自己的日子便过得不顺心，这是什么缘由呢？
7: 为什么吗？
8: 不得不。为什么？不称心。
7: 不称心。
6: 我是老大，这是老三，
0: 就是我二哥，俩妹妹。
4: 据了解，陈老太共养育了5个子女，分别是3个儿子、2个闺女。如今，就连他看护过的孙辈们都已经长大成人，老人家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了。
5: 那上班那还给你们看着孩子，那一两口子。黑白班
1: 没有，我没有什么协议，好像就是什么哪间房给谁，哪间房给谁。
7: 可能你还小那会儿，这个问问您母亲。
9: 您签的这个协议就是父母和您的爱人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父母把房子给分了，公房1间为父母居住所有，情况就是这样。父亲签字是谁？母亲签字是谁？
1: 那个，我们想看一下这个就是文件的真实性，
10: 对，
1: 因为
10: 就这个条
1: 我爸没有说过签过这个文件，因为他在。
7: 让你母亲说吧，这个事儿毕竟，那个你补充，毕竟隔了辈儿了啊。来，你说，
1: 可是我爸临走之前都跟我交代了，
10: 都交给他了。
9: 所以这里边有你的，就是，所以我刚才念的这个啊，就是父亲、母亲和房主签字。
1: 但是如果签的，这不可能是一份，
10: 不是，
1: 我们没有这个。
10: 要是有这个，我们都有，大家伙都有。
7: 所以您认为这份协议，那个
1: 对存在质疑，真假我不知道。
0: 他认识他爸吗？应该认识吧。
1: 再有，我们的那个房产证是2003年就已经归我们所有了。再有就是，已经是在我们名下的，你觉得跟他们还有关系吗？
7: 我不
1: 是问你这个问题。这个协议能起到作用吗？
2: 就是，你们对这个材料有质疑啊，这是你们的权利。我感觉哈，因为这个您作为小辈儿啊，对当时的情况，我相信了解的没有他们清楚。那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要么这个协议是附了条件的，说白了就是打包赡养。打包赡养的意思不是像您说的是轮班，打包赡养是您老二家就把老人包了，知道吧？要么就是这个协议附了这个条件。
10: 我不包。
2: 来来来，
0: 比如说他一直要求给他1套，
7: 奶奶坚持要1套房，你们还能给吗？
1: 不能。
7: 一分都不能了吗？就比如说一套房挺多的，你可以给半套，给1/3套，折价什么的，这个也不行了。
1: 就是没有这个能力折价。如果就说按我奶奶的那套房，我们可以拿那套房来抵。
7: 哪套房？
1: 就刚才你们去的1号楼，德茂小区1号楼，
11: 属于爷爷奶奶的房子是吗？
1: 对。
4: 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孙女小王充当了母亲的代言人。她表示，现在绝不可能给奶奶一套房子，但她提出，鉴于爷爷奶奶名下还有一套产权房，其中爷爷的遗产部分他们可以放弃，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她的想法，奶奶能同意吗？
7: 就是她现在还剩的一套在爷爷名下那套房子。
1: 对对对。
7: 您说抵是什么意思？是说放？

0: 放弃那里边的所有的权益。
1: 我现在正在考虑，就是说看我奶奶的，也看我奶奶的赡养问题吧。你们调解好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就得以解决，如果没有解决，我是不会放弃我的权益的。
0: 就是那套房里的权益。
1: 对，
0: 就是说您说现在可以拿那里面的你们也许存在的权益去谈。
1: 对，
0: 但是不愿意拿目前这两套两居室来谈任何利益。
1: 对对，
2: 哎，老蔡刚才分什么钱，分什么财产，是不是？
3: 你爸爸是不是去世了？
1: 对。
3: 那你奶奶是不是在世呢？
1: 是。
3: 有没有继承权？
4: 别说了，
1: 其实我是有我的底线，我来之前我都想好了，就是我的底线是什么。我不想就说一下把我的底牌亮出来。
5: 他就想看看大家，
0: 我们有我
1: 们，我想看看大家什么态度。
6: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与律师单独沟通的过程中，小王又出示了一份父亲的自书遗嘱，其中对两套拆迁房的归属，二儿子已经做了处置。
3: 哎，他留遗嘱了，你就继承不了了。你这自书遗嘱应该，
4: 应该是挺完整的，
3: 我看
7: 四分之一。
3: 对。
4: 所以嘛，
3: 因为每套房子八分之一嘛，然后就从一个地儿，
7: 所以我觉得这加起来，
3: 一共加起来两套房子，一共加起来四分之一嘛。
4: 对嘛？他现在很自信，非常自信，觉得我拿着所有东西呢，最后还拿出一份遗嘱。
8: 怎么能证明它是真的呢？
7: 这有视频。
5: 那如果
4: 你要有
5: 他有视频拍摄的，
4: 你看
7: 他有，
5: 他有视频拍摄，每个人写他在当场写
4: 了。那
8: 如果的话，他不是有条件的给予吗？就把这房给你，你要赡养，你要是赡养，
3: 这个没有签东西，只是
8: 他不拿出一份协议吗？
5: 他那协议上也没写，
7: 没有太多的意见，
3: 没有
7: 几间吗？
3: 对，只写每个人几间，每个人几间。但是这时候其实已经买了。
5: 我再说一遍，是2003年先买的房子，后写的协议。
0: 经过认真的讨论之后，律师表示，根据现有材料啊，陈老太太想要回一套拆迁房的诉求在法律上难以实现。但无论如何，老人的赡养问题都刻不容缓。为了劝说小王母女，调解嘉宾决定再跟他们进行一下沟通。
5: 那我们能不能跟奶奶商量，然后这个房子呢，就是奶奶可以居住一套，让其他四个子女去那儿照顾，然后等奶奶百年以后，那自然居住权也就没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7: 嗯。
5: 啊，所以就是说，毕竟奶奶、爷爷奶奶对咱们家和叔叔、大爷、姑姑也好，确实曾经很照顾。那咱们也做一份回馈，就是你至少从你的心理角度上来说也是心安的，对吧？
1: 对。
5: 所以我给你出的方案就是这个，那你同意这个方案吗？
1: 同意。可以。
5: 好吧。
1: 就是我们不参与奶奶那个楼房还有奶奶的财产的分割。
6: 经过劝说，小王母女终于接受了调解方案，愿意让陈老太在两居室中安享晚年，并放弃二老的其他财产。随着一纸调解书的签订，陈老太的赡养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9: 您在晚年过得开心快乐。
3: 对呀、啊，
9: 您知道吗？
3: 我
9: 们的初衷都是
10: 跟他过，肯定不开心。
3: 对呀、啊，
9: 对，因为我母亲
10: 吃饱喝饱。
3: 你现在如果是你们家里这几个人伺候母亲，母亲肯定特开心。
9: 对，
3: 是不是？
9: 您说的很对，啊、对，
3: 就这样好不好？说不，谁家有困难，你们自己倒倒班都没关系。
6: 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即便有分歧有争议，但最终还是没有割舍亲情。我们也衷心祝愿，从双方落笔签字的这一刻起，过去的恩恩怨怨都烟消云散。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全国的天气，今明两天北方主雨带有所南移，降雨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华北以及四川盆地。由于青海、甘肃、陕西等地部分地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今明两天西北地区的东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东部将会有4到6度的降温，降温过后多地秋凉显现。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北京，昨天傍晚开始，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天气，降雨一直持续到今天早晨。截至到8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8.4。

0: 入汛至8月24号，累计降水量42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7.1%。充沛的降水在缓解旱情、滋养庄稼的同时，也悄悄为另一类植物的生长创造了绝佳条件。路旁的野草、荒地的蒿子、墙角的拉拉秧，这些啊原本就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在雨水的反复浇灌下，枝叶更加繁茂。这就引出了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植被越旺盛，是否也意味着花粉产量越大，过敏人群今年面临的挑战会不会更严峻呢？
1: 气象条件对他们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尤其是夏秋季花粉季开始之前的降水啊，我们有研究发现啊，在8月下旬夏秋季花粉开始了，在此之前如果说降水会比较多的话，会导致当季的花粉量明显升高。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它们是草本植物，那么在花粉季之前如果降水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减少干旱对于它们整个花粉季之间的影响。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在花粉季开始之前，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也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说啊，今年降水偏多，尤其是内蒙地区降水偏多，并不会导致花粉季提前，但是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0: 接下来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今年的花粉高发期到底什么时候来？
1: 那么对于北京地区而言，降雨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后续还会有一些北风，这些北风既可以从内蒙地区输送过来花粉，同时北京地区晴晒湿度下降的条件也利于花粉的传播。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北京地区蒿属植物的花粉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升高，请敏感人群做好防护。
0: 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说，出门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已经成了习惯，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花粉浓度在一天之中并非均匀分布，选错时间出门，即便戴着口罩也可能直面花粉的峰值攻击。
1: 研究表明啊，大气当中的花粉浓度在一天当中也是存在日变化，有波峰有波谷。那么每天花粉量最多的时间段呢，就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6点左右。因为花粉的释放需要适宜的气象条件，夜间释放花粉，哎，显然是不利于花粉传播的。所以说，植物都是抢在湿度小、光照充足、风力不大不小的情况之下去释放花粉的。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是每天的10点钟开始释放，然后呢一直持续到下午4-5点钟的样子。同时这里还要和大家说一点，花粉释放有的沉降到地表之后，它还可能被地表的上升气流再给卷起来。那么上升气流最明显的时间段

0: 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
1: 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
1: 嗯，
2: 对于治疗气滞血瘀型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
1: 嗯，
2: 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洗液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流溪、王不留行、路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
1: 哦，
2: 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一次，每次15到30分钟。我们建议呢，至少要做一个疗程的治疗。很多病人反映啊，通过这个坐浴的治疗之后呢，觉得很舒服。
1: 嗯，
2: 有的甚至坐浴1-2次就有好转的感觉。
1: 这个效果这么快啊，1到2次就可以。但是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买点相对应的中药就可以处理，熬一熬就可以坐浴的？我们要到专业的医院，找到专业的医生，开好药之后还有个提纯的过程。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叔叔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啊，这个我啊今年66了，不是这个曾经被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病折磨10来年的一个老患者。我呢大概这个退休前啊，个55、56岁的时候呀，我做了个体检，一体检感到自己啊有点这个前列腺增生，当时也没多想，想了嘛，男的嘛岁数大点儿，可能都有这个情况，就也没有在意，但这个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其实没有症状之前呢，他正常的，他一晚上起来起夜就起，最多起一次夜，有时候可能不起来。有了症状以后，逐渐的，2次3次， 并且呢还要感到那个尿频。

0: 尿急的感觉，这个姐小时候尿尿的时候呢，她一下尿不完，哩哩啦啦的，得感到自己队友特别的痛苦。
1: 后来呢，我又出现了血尿的情况，
0: 哎呀，我媳妇儿就一苦恼，我也苦恼。我媳妇儿说：“你去看看吧。”哎，我就到医院去看了看，医院看看呢，这个医生呢给我开点西药，我回去这个吃药就服药，服药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明显。还是这种情况，这不敢出门了，一不敢走进房友了，一不敢出去了。你出去坐公交车来了尿意了，所以不敢出去，就在家守着，整天呢看电视，不出门了，看电视吧。哎，有一天晚上呢，我就看到咱们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个增生的问题这个节目，哎，我就赶快给他打个电话，
1: 挂号呢找到了江主任和副主任，这江主任呢还给我进行了中医的调理。
0: 给这个副主任呢，说说症状，副主任非常认真的呀，给我诊断了一下，说你这个是前列腺增生了，也还有硬严重程度了。当时好像给我做这个微波什么的啊，说这个尿产量还是怎么样了，我真说不上这个专业名语，说达到300多个了。说你这个一定是前列腺增生，有一定非常严重了，再这么下去啊，肯定有很多并发症，这个血压高呀、血糖啊，甚至呀造成肾衰竭。你再严重下去，肾衰竭那会挺害怕的呀。但是副主任说，没事儿，你这还有挽救的可能。他就用这个说，咱们用这个西医和中医这个结合的方法给你治疗。当时给我做了个针灸吧，这个针灸，哎呦，我当时也我说针灸行吗？有点怀疑。哎，做了几回以后，还真有效果。他这个小小肚子呀，他也不下坠了，也不胀了。哎，这个针灸几回以后呢？哎，晚上起夜3次变成2次，变成1次，这个尿尿的时候呢，这个小便的时候，它一下也不离的，也不是滴滴拉拉的，也非常顺畅了，非常好。
2: 嗯，
0: 所以话呢，感到很有效果。哎呦，我非常高兴啊！哎，我跟那个我媳妇挺高兴。哎，好了以后呢，我就领着我媳妇去旅游了，到三亚呀、海南呀、黑龙江这个哈尔滨呀，这哎天哪还没去了。旅游一圈以后，不管是多热多冷，身体没问题了。正常排便了，血尿情况没了，所以啊，我这个感到深有体会啊。咱们这个副主任江主任，这个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增生啊，确实有效果。在这我真的再次感谢咱们江主任、副主任把这病治好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的，谢谢叔叔，说得特别好，而且叔叔现在状态真的特别好，从生理到心理都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而且听到叔叔说他是通过我看我们节目啊，看到了副主任讲解，然后通过打电话，哎，这个我更欣慰。大家可以现在就记一下我们屏幕下方滚动的这个电话，找到两位专家。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夜尿多、尿急、排尿困难这样一些前列腺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刚才呢，我们的叔叔也提到了一个微波治疗，请傅主任先跟我们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3: 我们说呢，前列腺微波治疗呢，是目前的话呢，就非常成熟的一种用于治疗前列腺增生，还有包括前列腺炎的一种治疗方式。它的原理的话呢，是通过我们一个特制的啊微波的治疗仪，我们这个仪器上呢有一个探头，通过探头的话呢，直接把微波作用在我们前列腺组织的内部，433兆赫兹的这个微波，它能够啊减轻我们前列腺组织的水肿，同时呢有利于把我们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前列腺液给排出到体外。因此的话呢，再配合上药物治疗、针灸治疗这几个方式结合在一块儿，能够达到快速的缓解下尿路症状，同时呢阻断前列腺体积肥大的速度，这样的一个治疗效果。为什么我们很多前列腺的疾病治疗起来效果慢，包括前列腺增生，包括前列腺炎，就是因为很多淤滞的前列腺液它排不出去，血液循环达不到。因此的话呢，虽然说你可能单纯的服药很长的时间，药物也吃了很多种，但是真正有效的药物能够作用在前列腺组织局部的并不多。那么配合上针灸、配合上微波这些个治疗措施以后， 我们改善了前列腺的血液循环，很多淤滞在前列腺组织内部的含有炎性因子的这部分前列腺液，我们帮助它快速地排出到体外，同时的话呢，能够把血液循环里边的有效的药物呢，能够渗透到前列腺组织内部。在这些个综合治疗的基础上，比单纯的传统的药物治疗，可以说的话呢，第一起效快，第二的话呢，这个在早中期能够延缓甚至完全逆转它这个疾病发展的速度。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治疗的总体花费反而是最低的。
2: 嗯，我们总说针对性治疗，这个微波治疗它就是针对性的，
3: 针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
2: 嗯，
3: 最有针对性的一种治疗方式。
2: 中西医结合，我们针灸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江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4: 针灸对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呢，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2: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傅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哎呦，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
3: 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2: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4: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它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它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它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2: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4: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以热疗的 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

0: 的加持下，将药液雾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啊，连续出了两集，每集呢都是25篇。我决定写满100篇，出4集，一人一生，百人百年，用100篇祷文呢构成20世纪啊上下的这100多年的中国的历史。这一篇呢，主人公是我曾经的先生查奎元，查老师。查老师呢，是我见他第一面叫的称谓。我们那个年月不兴叫人老师，今天叫人老师是个太平常的事儿了，就是见谁都可以叫老师。这老师有点像我们年轻时候见谁都叫师傅，那意思差不多。但是我年轻那会儿叫老师，那就是真正意义的老师，他要教你一个本事。我为什么管查老师叫老师呢？是因为他教我日语。我年轻的时候啊，20几岁冒头啊，国家百废待兴啊，改革开放初期，那要学点本事啊。我那时候酷爱摄影，喜欢小说，喜欢写小说啊，然后呢觉得还得学一个本事，学本语言吧，然后我就去学英语。这英语呢我没这天赋，我听不清楚他在说啥，所以呢我就改学了日语。也因为这个机缘，是因为我的表哥啊，我舅舅的儿子呢跟查老师的儿子是特别要好的朋友，那查老师当年留过日，一口流利的日文，所以就做了我的日文老师。可惜呀，我这学生不成啊，前后只学了8个月，8个月呢，也就是只能说啊，一屋外屋啊，但是我可以横着背50音图，一般人背50音图是竖着背啊，一屋外屋卡基库凯库萨西苏塞索，那我是横着背，叫阿卡萨塔纳哈马拉雅娃，哎，我会，我有这绝招。我为什么就学了8个月呢？是因为我学了8个月以后，我就给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了。我那时候就顾不上了，工作忙嘛，工作第一，所以日语就放下了。那我就跟查老师有这样一段啊缘分。我那时候去学习上课呢，都是利用业余时间。那时候我在这个还在工厂啊，骑着自行车呢，从北京的西边啊永定路骑到北京的东边啊东四6条啊，这要骑1个多钟头啊，去学习这个日语。当时没有什么目的啊，就是想学会了就好像多一个本事吧，就正好有这样一个好的老师。所以查老师呢就每天来教授我们如何去学习日语。因为查老师教的那特有意思，他是按着一种很神奇的方法教你，就是他拿一本小说，他念一段，然后呢他给你依次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认识的词儿你就问他。因为日本那个小说集里经常有中文，中文咱都认的呀，就偷机取巧。你知道学日语哈、啊、如果你觉得你会中文就能学的话，那就把你彻底耽误了。因为你会偷懒，你觉得这一看这字儿认识，我就知道大概什么意思。日语中是这样，有的字跟我们汉字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发音有点不同，但有的不是啊。你比如写一大根啊，树根的根，写一大根，什么意思呢？萝卜，就是咱这萝卜，但是你还可以理解，是吧？大根，你比如说抽屉啊，抽屉啊，这我这桌子上有一抽屉。抽屉呢在日语中写俩汉字叫引出，你看你把它引出来啊，这从字面上多少还能有点理解。我那时候学日语呢目的不纯啊，就是想哎学一本事将来没准用得着。所以呢就是没那么刻苦啊，没有那么刻苦的去学啊，所以就是等于半途而废吧。但是半途而废却是跟查老师结下了一种情谊，我留下了很多当时和他的合影。我今天看起来呢就是感慨万千啊，就是说查老师当时啊那么教我们啊。我要补充一句，就是查老师教我们日语是不收费的，白教的啊。今天想哈、啊，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今天谁教你一门课不收费呀？得收费呀。可那时候就是不收费。啊，不收费，查老师也觉得很自然，我们也觉得很自然。就是一到上课的日子，大家就凑齐了，高高兴兴的啊，今天上课了。啊，那时候上课条件很差，不是一个正经的教室，就是在我表哥家里，然后搬个小凳或者坐在床上，就开始了一天的课程。查老师是一个毫无架子的人，因为查老师鼻子大，在日语中鼻子和发子是一个发音，都叫哈纳果，所以查老师有时候就自嘲地说，我就是哈纳果桑。我当然不敢这么称呼查老师，那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称之为查老师。查老师就不在意，你叫他哈纳果他也挺高兴啊。所以我就觉得查老师身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既有老派人的那个做派，又有跟年轻人可以接触的那种心胸，这个是我当时非常吃惊的。因为当时我认为上一代的人啊，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他身上一定要摆架子啊。尽管我爹是一个特随和的人，他很难啊。当然呢，我小时候他打过我啊。我们那时候觉得那个文化，尤其在军队大院里，又强调棍棒底下出孝子，就挨打是正常的。但是我爹还是跟我们比较亲，就不是永远板着个脸。中国文化中呢，有一点叫慈母严父，就是当妈的一定要慈祥，要爱这个孩子，但父亲不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多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一定是一个严肃的面孔，对你要求要严。所以过去历史上啊，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孩子啊，永远没露出过笑脸，他只是内心的喜欢，这是一种文化。那查老师这种哈，就是当爹的这个年龄足够，但是他没有那个师道尊严啊，也不是永远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就显得非常宽松。后来我不学日语了，就跟查老师接触少，偶尔的呢，因为跟他的儿子啊查士仪呢，跟我表哥户凯呢，他们都是同事，很熟，有时候在一起碰着面，哎，也问问查老师怎么样了，什么挺好的，偶尔还能碰见，一碰见查老师，查老师就是啊，就高高兴兴的，永远是那种老派。那么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你永远觉得这个日子后面还有日子，但是有一点，日子是不等人的，没有一个人能熬过这日子，所以一个人总要有走的那天。当我知道查老师走的时候呢，那我就得掰着手指头算啊，这个查老师活了多大呢？查老师也活了92岁。92岁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呢，啊，真的不能算年龄太小，已经是高寿了。查老师走了以后呢，我就怀念他，因为现在想写这个祷文嘛，我就把我生日本娶个日本媳妇儿。所以安排查老师在家结完婚再走。夫人是满清军机大臣纳同的二孙女，名门之后。其实这些事儿都不是查老师对我说的，他老人家对家事讳莫如深。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家刚从动乱中走出来，每个经过动乱的人都心有余悸。像查家这样在北京有名的大家族是不可能躲过风暴的，这些在查老师及父亲的眼中都是过眼烟云，生带不来，死带不去，身外之物，得失不惊。这让我想起唐太宗在贞观初年的一句名言，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淡却，何况生命之重，乃以博财物也。唐太宗在1400年前就有如此认知，生命是不可以与财产相提并论的。时至今日，能有几个人如查老爷子这般明白，能如此通透地对待自己到手的财产？我去过查老师的家，
虽说所在北京著名的秦老胡同中，但今非昔比，大房子改小房子，正房改偏房，内外破旧不堪，屋内墙皮脱落，屋外路砖少瓦，实在看不出当年祖上的辉煌。但查老师每时每刻都满面春风，似乎从来没有过苦难，没有过心酸。过去家族的坎坷，在查老师心中都不值得纠结，都是认可的天命地运。

查老师，我看着我年轻时候跟您的合影，心里感慨万千。我真的很后悔在您90以后没去经常看看您。我听查事仪说您走了，尽享天国，但是我心里还是很难受。我在您身上学到了很多，宽厚待人。我看着您那熟悉的面孔啊，会想很多。我们年轻啊，跟您这样德高望重又家族显赫的人呢，交往都没有感受到您曾经的家族如此辉煌。每个人的一生啊，都跟自己的家有关。

你生在什么样一个家庭，你小时候受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在您身上看不出来。我最初就以为您是一个平凡的老头啊，对我们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我记得每次见面您都是这样，不停地点头，导致我一见您也不停地点头。但日子就这么过去了，从我第一次见您到现在半个世纪，我小时候对半个世纪的这种认知是无尽的漫长，但我今天觉得就是一瞬间。你在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想半个世纪的以后的事儿，这没法想象。但我们走过半个世纪，回头去想象年轻的时候，就这张照片，我跟您照了就半个世纪了。所以，人到岁数大了，我也七十岁了，就怀念年轻时候的点点滴滴。我甚至都能想到，我去上课的时候坐在的那张小椅子上，仰头听你说日本小说中的情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文学，啊，不仅看中国小说，也看日本小说。日本小说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也多，所以那时候听您讲原文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可惜呀，我是一个不好的学生，没有把日语坚持学下去，就是半途而废了。今天有机会对着您的照片，对着您的在天之灵啊，说一句，真的谢谢您，查老师，您真是我的老师，谢谢您。

我就觉得查老师既有老派人的那个做派，又有跟年轻人可以接触的那种心胸，他没有那个师道尊严啊，也不是永远以一个大家长的身份来要求我们。一碰见查老师，查老师就是啊，就高高兴兴的，永远是那种老派。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哎，这今天
1: 干什么、找什么的？
0: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啊，我明明听到您和工作人员说今天带了一个非常好的食材呀。这桌上桌下这里都没有啊。
1: 原来在找好吃的呢。先考考你啊，也考考你啊，谁答对了今天就有的吃，答错了就没得吃喽。
2: 答题呀？嗨，论答题我就没输过呀。您放马来过来吧。哎呀，
0: 还要答题才能有吃的。
1: 对，
0: 行，为了吃我拼了啊。阮老师请出题。
1: 好，先给你们俩一个小提示啊。是坚果类的一种美食。
0: 坚果类。
1: 对，谜语是爸爸穿蓑衣，妈妈穿皮衣。哎呀，
0: 我可猜不出来。立冬，你那么聪明，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吗？
2: 不好猜呀。蓑衣的话，它应该不是核桃，难道是榛子？
1: 不对，不对。不过距离正确答案很接近的。
0: 这也太难了吧，王老师，再给点提示。
1: 那我接着说，宝宝穿锦衣，爸爸一看

0: 开口，宝宝就逃走。啊？你笑什么呀？
1: 我好像是猜到了
0: 啊，说呀，
1: 但是我不说，啊、我等着你。
2: 你等我呀？我绞尽脑汁，我也没想出来是啥呀。等我啊。要不阮老师再给点提示？
0: 小刺猬，毛外套，脱去外套，露红袍，红袍裹着毛绒袄，袄里睡个白宝宝。我说的已经够明显了，这回应该能猜到了。
1: 行了，我先说答案吧。板栗啊，
2: 对，板栗。
0: 论答题呢，还得是立冬啊，立冬行。不过呢，今儿个的主角呢，它就是板栗、
1: 啊。放这边了，看见没？哎、所以你找不着。
0: 往这边来是吧？啊，
2: 别听他的，放这儿。
3: 哎，得按规矩办啊。
0: 放这
3: 儿。哎呀，我还以为是多牛的大餐呢、结果就是这一盘小小的板栗呀、啊。
0: 你看这个人。
1: 这个板栗多好吃啊、尤其是那个板栗炒熟之后啊、不光说是肉质细腻，关键呢它还特别的香甜适口。你不爱吃行，我就说放这边嘛，你不爱吃都给我、我吃
2: 啊，谁说不爱吃了、板栗是我的最爱。
0: 刚子，你可别小瞧板栗。板栗啊，它在众多的食物当中可是名副其实的大佬。我国最早食用板栗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半坡文化时期。
2: 这么早了啊？
0: 后来呢，也被很多的朝代作为贡果进贡给皇帝食用。板栗呀、能被大家追捧6000多年，而且常常进贡给皇帝吃，那肯定就有它的惊人之处。板栗它有着防御大臣和慎之果之称的美誉。因为板栗中的维生素的含量特别高，尤其是维生素 C 的含量，它高过了西红柿，甚至是高过苹果的10倍。
2: 10倍？我的天哪。
0: 不说不知道吧？
2: 我不知道，
0: 一说吓你一跳。
2: 对啊，
0: 所以板栗不仅提高人的免疫力以及抗病毒的能力，对于什么牙龈出血、口腔溃疡、伤口愈合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板栗中的钾的含量也特别高，比水果中含钾最高的就那个香蕉还要高出2倍。不仅对我们的肾脏和心脏有好处，对辅助稳定咱们的血压方面那也是一把好手。就连板栗最外头的那个带刺儿的那个外衣也是个宝贝。哎，不仅能抑菌消毒，同时还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所以用那个刺儿的那个外衣，板栗的外衣，用它煮水洗脸，不光可以改善脸部的痘痘，还能淡化脸上的小细纹哦。哎呦，
1: 您要不说，你说这上哪儿知道去这个啊？真是哈、人不可貌相，板栗不可斗量。
0: 说到这个板栗，就最外头带刺儿的那个外衣啊，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闹过的一个小乌龙。因为呢，在没发生这件事儿之前，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就认为板栗它就长这模样。
2: 我也是认为它就这样。
0: 直到有一回，我上海的一个邻居小妹妹，她就跟我说，她跟她同学呀、比赛爬山，运动方面我这小妹妹强项，所以轻轻松松地把她同学甩出一大截儿。回头一看，你爬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边有一个高起的地方，跟着坐一下吧，对不对？等等那个同学嘛。所以呢，邻居小妹妹呢就看到半山腰的这个高的那个小石凳上，往下一坐休息歇歇啊，等一等。这个一坐下去，屁股刚一沾到那个石凳子，嗷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2: 怎么了？
1: 我猜他是不是被那个板栗带刺的那个外衣给扎着了吧？
0: 对了，幸好他说我那天穿的比较厚，要不然我的屁股可就遭殃了。他当时呢也挺小，也不知道那个毛板栗呀、低头一看，扎我的什么东西呀、两个绿色的带刺的球，心里就想完了。该不会是这一屁股把刺猬宝宝给坐坏了吧？待会儿刺猬妈妈找来了，不会跟我拼命吧？吓得赶紧把这个2个绿色的球小心翼翼地装到书包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从山上跑下去找他的同学。

就这么嗖嗖嗖的下山了。等到了家以后，这邻居小妹妹就跟我显摆了，她说：“佳佳啊，侬看啊，我今朝写了两只刺猬宝宝，

0: 食少，你吃不下东西了，身体就觉得很累，然后就懒言少语，然后你关节呢也逐渐的也会不适等等。所以目前你不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湿气去掉，你的问题就总也解决不了。这样我也给你两个比较好操作的食疗的方法。平时你可以喝点紫苏陈皮饮，做法很简单，去了皮儿的生姜片3到4片，陈皮和紫苏各10克，用开水滚开，滚开水一冲泡，放到保温杯里泡着喝就行了。
1: 这方法好啊，方便又简单。
0: 也可以用半根淮山药，4到5个大拇指块大小的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再加上一小把的米，放在锅里一起熬个粥。那么这道粥对于祛湿补脾方面，它是这个对，山药跟薏仁啊都有健脾祛湿的作用，而茯苓呢更是被众多历史名家称之为叫40神药。茯苓含有茯苓多糖，而且这个茯苓多糖是茯苓的主要成分，它的含量是评价它的药效的重要的指标。而这个茯苓多糖呢有很多作用，茯苓里头的茯苓多糖跟三萜类的化合物不光是可以改善脾胃的功能，养护我们的肝，去除风湿，保护关节，同时对于血糖血脂以及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方面那一当有的。但是呢我们在挑选这个茯苓块的时候啊，我就建议大家选择那个茯苓块的外表比较平整光滑，然后你闻一闻那个气味清香，煮了以后呢你发现那个残渣比较少，然后你吃到嘴里那个口感是比较细腻的，这样的茯苓的品质呢就比较好一点。
1: 听明白了，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好，微友叫白开水，他说自己呢有20多年的血糖高的问题了，前些年呢身体状况还行，但是呢自从说我这个家里边楼下哈，开了那个浴室之后，也不知道是这个房子太潮的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啊，最近总感觉这个浑身不舒服，没有精神头，而且晚上起夜的次数也明显比以前多了，一晚上呢要至少起来3-4次，最闹心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这个腿啊还肿，脚也肿，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问题不大，就是你这个湿气太重了，需要呢好好的调理，所以呢也想请阮老师呢帮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从这个饭碗里头哈找找健康。
0: 我一位中医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说这个湿气啊一般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自身的因素，如果说一个人思虑过度，身体劳累，气血亏虚，饮食不规律，或者多吃了一些油腻啊甜食啊，或者是嗜酒，或者是喜欢冷饮，或者还有每天熬夜等等，会导致湿气很重。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的因素，也就是环境所导致的，比方说夏秋多雨时节湿气比较重，夏季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缺少运动，还有呢这个夏天比较热嘛，每天都要洗澡，或者去经常游泳什么的，或者是长期居住在潮湿的房间里等等。我说了这么多，你对号入座，你看看自己占了哪条，所以呢找到原因尽快的改正，不管你有哪条吧，饮食上呢我就建议你多吃一些有助于补脾祛湿排寒的食物，比方说啊我说到这些你都也换着法的吃，山药，板栗啊，薏仁，红豆啊，绿豆，马齿苋啊，还有鲫鱼也是祛湿的。你只有把身体里的这些湿气寒气每天都排一排排一排排出去，你的脾胃的功能就改善了，你的代谢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我也不知道这位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如果您在收看节目，刚才我对上一位朋友说的半根淮山药4-5个大拇指块的那个茯苓块，跟一小把的薏仁，再加一把米熬个粥，这个方法同样适合您。这些方法都能补脾祛湿，都能改善人体的代谢，可以用茯。

0: 零做一个香菇豆腐汤，做法很简单，爱吃肉的切一些肉片啊，或者牛肉片焯一下水以后备用，然后呢锅里倒入清水煮开以后，放入香菇块豆腐块少量的去皮的姜丝，用大火煮10分钟，再转中小火煮至香菇熟透，再把猪肉片或者牛肉片放在锅里，等肉片熟透以后加点盐，加点少量的鸡精调一个味儿啊，就可以了。香菇的营养我不多说了，刚才已经说了。那豆腐呢，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还有钙，而茯苓中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茯苓多糖和那个三萜类化合物以外，还含有卵磷脂、腺嘌呤、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树胶等等，那么这些成分对调节血糖方面那是数一数二的，
1: 数一数二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板栗是个宝，茯苓更奇妙，健脾养胃还祛湿，大家真应该啊时常做来吃一吃。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烧平、光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爆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4: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3: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5: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3: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6: 顽固湿疹被治愈。
5: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3: 职场健康说，带您认识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7: 每周三上午10点半，距离下午开诊还有2个半小时，走廊就早已站满了人。
8: 即便很累很烦的情况下，他也都把问题给你解决得特别清楚，就让你心里特踏实。你知道老百姓不是就图这个吗？
9: 我放轻松的去面对这个疾病，其实对于疾病的预后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不拿5年生存率，没意思。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
7: 健康北京，敬请关注。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6大赛事，6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认死理儿，就认那口啊特别地道的茉莉花茶。这是鼓楼西大街，那边就是啊有大几百年历史的北京的钟鼓楼，而这儿呢就是我们北京人啊特别好喝的那口茉莉花茶的一个百年老店袁长后。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这牌子呀打1912年就立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那是地地道道的京城老字号。这100多年人家没瞎折腾，就专心干一件事儿，那就是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口茉莉花茶，就靠这地道的茶香陪着北京好几代人一路走来，就那味儿早就刻进了老北京的记忆里。今天啊咱们就跟老北京人一样，实实在在的做事儿，我们不搞那些形式主义，直接进到店里边来，我们跟大伙儿一块品品人家中华老字号这手艺地道到底怎么个地道法。另外啊这点特别重要，我跟这个品牌方给您磨下了这么一套咱们栏目的专属的福利，您只要花上亲民的价格，就能够品尝到中华老字号的百年韵味。
1: 咱老饼喝茶不就认准这款茉莉花吗？不看花里胡哨的包装，也不听那些吹上天上的噱头，就认准这款地道的味儿。
2: 哎呀，您可说的太对了，还得是看牌子底蕴，实打实的香气，这老字号的东西啊，那咱喝着才踏实放心，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看刚才那两位老茶客没有，一看人就是懂行之人，人家说的没错啊，袁长后的这款茉莉大龙蚝就是茶圈里的公认的硬货。
3: 咱们先看这干茶的品相，茶锁它又肥又壮又紧，您看它的这个颜色油润光亮，您看它颗颗都很紧实，然后呢很均匀，
0: 您看很立正，
3: 是您看这个茶底干干净净，几乎看不见那个杂质碎叶和烂叶。
0: 我们现场演示一下啊，我也是沏了十几年茶了，
3: 您看它的茶色，
0: 对，
3: 黄绿带着透亮的，主要是我们袁长后它的选材，它只选用就是春季优质的绿茶，它配的这个花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它只采用广西横线伏天正午的茉莉花，这个时段的茉莉花呢就是它的香气会更浓郁更特别。
0: 所有的花都有自己的脾气属性，它不同的时段芬芳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
3: 的，对，
0: 这个时候采下来它更容易啊把这个花香留住，是吧？
3: 茉莉花茶的精髓呢在于茶饮花香，花增茶味，除了用料呢这个工艺也是十分考究的，它是我们袁长后坚持百年的硬制工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茶叶和茉莉花混合在一起就完了，它是经过很多的工序晾晒硬制，

0: 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4: 掌门私房菜唐卷果。
5: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天津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唐卷果。嗨，三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非转基因大豆油，炸完了色泽金黄，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

0: 好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0: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0: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家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您在外边卖这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啦，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吃货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大家走进美食的盛宴啊！大家看我手里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美食，是国民美食界的爆款，它叫做五黑谷物桃酥。这个桃酥啊，跟您说啊，健康的很。它呢是高膳食纤维，零蔗糖，老人小朋友啊都能吃。您看这包装，嘿，是不是透着一股高级感？打开包装啊，闻一闻，真的香气袭人啊！我先啊替大家尝一尝啊。哦，这个口感啊真的绝了。酥脆的掉渣，清甜而不腻，这每一口啊，阿姨，我跟您说，都是咔嚓咔嚓的幸福感啊，真的满口留香啊。
1: 这五谷桃酥，哎呦，看着就让人高兴啊，食欲大增。
0: 是，
1: 我先来一口。
2: 哎呦喂，这五谷黑桃酥啊，真是有点东西。
1: 这一口咬下去，酥脆醇香，入口即化。
0: 是，
1: 关键是啊，它没有负担。对身体啊健康，这每一口啊，都让人是欲罢不能，
0: 是
1: 真地道。
0: 对对对，阿姨，哎呦，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啊，就简直是为了我们这些

0: 我是宝珍堂品牌的销售总监王佳怡。今天啊，我请大家吃健康美味的黑五谷桃酥。接下来我就汇报一下这款桃酥为啥这么好吃。黑五谷好健康，全心全意做好酥。今天啊，我带来的是健康与美味并存的五黑谷物桃酥。这可不是普通的桃酥啊，这可是我们匠心不变、精心烘焙的健康美味。
1: 哦，那这个到底有什么不普通？赶快啊，跟大家讲一讲。
0: 首先啊，我们从食材上就下足了功夫，我们严选了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这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它们可都是大自然的瑰宝，它们富含了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每一种食材都承载着大自然的馈赠，为这款桃酥注入了满满的营养与活力。
2: 哇，这么高级的食材，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0: 没错，这健康只是它的基础，我们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烘焙工艺，恒温烘烤、非油炸，让桃酥啊保留这种酥脆口感的同时啊，更加的低脂健康，每一口都是匠心与科技的完美结合，让你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对健康的执着追求。
1: 没错啊，那我想问问王总了，您看跟市面上的普通桃酥比起来啊，咱们这款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0: 市面上的桃酥啊，往往是比较油腻啊、甜腻，而我们这款五黑谷物桃酥却截然不同。它呀，不仅口感上非常酥脆、清香不腻，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它富含了花青素、高倍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维生素和我们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是营养与健康并存的美味。并且啊，它还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能让我们在享受甜蜜的同时不用担心血糖血脂的问题。
2: 这个呀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这身体没负担呐。
0: 此外啊，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能让你啊在外出路上、下午茶时间或者旅行途中随时随地享受这份美味。它适合每一位爱健康美食的朋友，家里的老人呀、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让追求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也能尽情享受。它是元气早餐的完美搭档，也是精致下午茶的绝佳选择，更是美味夜宵的不二之选。
2: 听你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哎呦呵，
0: 你可一定要抓住机会啊！这款五黑谷物桃酥，一口就让您吃出幸福感，就那种酥脆与香醇交织的口感，肯定会让您欲罢不能。今天还有超值优惠啊！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老号宝珍堂带给大家这款超级健康的五黑谷物桃酥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是不是已经让您心动不已了呢？那王总啊，赶快说说今天的福利价吧。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接下来的时刻你千万别走，今天的福利啊真的超给力，市场价138的四大盒五黑谷物特供桃酥啊，今天不到100你就能带回家。
2: 王总啊，这不到100听起来这个价可不错呀。可是王总，我跟您说呀，我们这些观众朋友啊，都是爱分享的美食家呀。这四盒啊，这家里人随便吃一吃就没了，可是我们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呢，没有了。
1: 对呀对呀，王总，今天啊能不能给我们加点量，哎，让观众朋友们啊也多带点回去，这不呢也帮你多宣传宣传吗？
0: 那这样吧，我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今天再加送一大盒，一共五盒啊，还是不到100元，这回怎么样？
2: 王总您大气。这五大盒听起来是不错，
1: 是，
2: 可是他中国人送礼呢，都讲究是成双成对儿，那不六六大顺吗？就来六盒吧。
1: 哎，对对，王总啊，你看六大盒啊，听着又吉利又实惠，是不是？
2: 对呀，
1: 王总啊，你努努力，对吧？来个六盒，这样观众朋友们啊也念你的好啊。
2: 对呀。
0: 你们这太会讲价了吧？主要是六大盒，那我肯定就不够成本钱了。
2: 王总啊，你看看这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要是都满意了，你这口碑那不就上去了吗？那你们家其他的产品不也跟着大卖吗？
1: 哎，这样王总啊，咱们今天啊做一个特别的活动，咱们呢就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啊前200个观众朋友们可以享受到我们六大盒不到100块钱的超级福利价格，这样呢既能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也能啊提高我们节目的关注度，你看这不就双赢吗？是不是？
2: 琢磨琢磨。
1: 就是。
0: 那就既然都已经这么说了，那今天就能跟大家伙交个朋友了，怎么样？我再多送一大盒。
1: 好，太棒了。

0: 大盒啊，黑谷物桃酥六大盒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咱们前200观众。
1: 好，太棒了啊！太棒
2: 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而且啊，您购买之后，这个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而且有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会立刻安排专人去解决的。
1: 哎呦，真的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大家伙啊，你们还在等什么呢？今天啊，健康美味的五黑谷物桃酥啊，今天六大盒还不到100元，但是啊，仅限200个名额，咱自己吃或者送人啊都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3: 大品牌保真堂五黑谷物桃酥尝鲜了，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严选黑麦、黑苦荞、黑芝麻、黑豆、黑米五种珍稀的黑色谷物和鲜鸡蛋等食材，非油炸，恒温烘烤，酥脆掉渣，入口即化，清甜不腻，更健康低脂。普通桃酥升级版，好吃解馋无负担。送人有心意，栏目专属特供，爱吃桃酥的朋友一定要品尝，限量200组，六大盒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就是酥脆的口感，哎呦，太棒了！
1: 早晨我就配一杯牛奶，热牛奶，吃这个桃酥，真的特别香，而且吃不腻。
0: 阿姨，今天给您介绍这款五黑五桃酥，您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普通桃酥啊是高油高糖，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那真不敢多吃啊。他家这个五黑谷物桃酥啊，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还是非油炸，采用了低温烘焙。另外呢，配料讲究啊，用了五种黑色的谷物做食材，能给大家呀补充多种的微量元素。
1: 没错，这款美食啊是颠覆性的健康美食，一经推出就深受大家欢迎。接下来啊，来听听我们的老顾客怎么说。
3: 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0: 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1: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

0: 胶质盖了，拿勺子一蒯，一条线，它不会断层，它要断层的话，说明这个汤没熬好。气比较大，放一下，哦，再给它封上。好，这样反复两次到三次，这样蒸出来鸡蛋会滑更嫩，多嫩的蒸鸡蛋。
1: 虾仁焯水，淋上热油，使得虾仁的颜色变得更亮。平铺在蛋羹上，虾仁的爽脆与蛋羹的滑嫩形成呼应。最后再淋上江浙人偏爱的糟油，进一步丰富味觉层次。
0: 西湖龙井的一个茶叶点缀上面，让它的口味更加有层次感。今天咱们那个开个一个会议，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晚上。
1: 作为90后餐饮界的新锐，王东旭带的是一支00后的厨师团队，他会把自己所学事无巨细地传授给他们，也会带着这些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一起头脑风暴，未来可以创作出更多独特的作品。
0: 我一般都是晚上，爱晚上跑。九点半。
1: 曾经一本餐饮杂志让王东旭明确了奋斗的方向，让他充满了学习的动力，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如今小20年过去了，已经成为主厨的王东旭又有了新的目标。
0: 我希望这个店呢在明年或者今年能拿下米其林这种黑珍珠这种的一些奖牌吧。40岁之前能做到米其林主厨啊，或者黑珍珠主厨就好了，因为这是一个荣誉嘛。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君兰里北京味道掌。

0: 掌门私房菜西湖醋鱼。
1: 大家好，我是俊兰里主厨王东旭，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道私房菜西湖醋鱼。这个鱼呢，我们之前的一种做法是用草鱼，我们呢就是给它更新了一下，用这个笋壳鱼，刺少，肉质比草鱼要嫩。这个鱼呢，从这个脊背这开一刀，不要拉断，有个两公分就行。接下来是做一锅水，然后开始浸泡这个鱼，咱把这个葱姜放里边，把火调小它，低温慢煮的那种感觉。放上料酒，去除鱼的腥味，大概需要60到70克，就给它这种低温的60到70度，慢慢的温个4到5分钟。然后接下来咱们调一个西湖醋鱼的汁儿，原酿酱油70克，用到的醋呢是这道垂良市制作的米醋，不是那么刺鼻，非常的柔，200克，白糖200克，水100克，搅拌均匀。好，咱们小火给它浸4到5分钟了，咱们给它关火，把鱼给捞到盘子上，酿对了，汁倒入锅里，糖醋汁烧开之后，勾入咱们的芡，让汁更浓郁。烧开之后，咱们可以往鱼上浇。撒这个姜末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它吃出蟹的味道。西湖醋鱼咱们就做好了，咱们这个口味呢是酸、甜、解腻，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
2: 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不远，坐落着北京规模最大的豆制品生产企业白玉。
3: 那您知道现如今咱每天呢这白玉豆腐卖出多少盒吗？告诉您，20万盒。那么接下来呢，给您介绍的这个就是白玉豆腐的味道掌门人，他这来头可是不小啊，是首都劳动奖章的获得者，是今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那么接下来呢，他就给咱讲述啊，在白玉这一颗豆子通过怎样的历程，能变换成各种风味的豆制品。

0: 豆腐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且健康易消化，吸收率高，能够为人体提供多种必需的营养成分，是中国人日常饮食中重要的蛋白质来源。豆腐质地洁白，外形方正，在中国豆腐不仅是食品，还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品质与象征意义，比如清廉、质朴、包容与坚韧。各地豆腐做法虽然不同，但每个地方的豆腐菜肴都对应着独特的风土与人文，所以豆腐很多时候还承载着中国人的乡愁。无论身处何地，一口家乡风味的豆腐最抚思乡情。在北京，说到豆腐，最知名的当属中华老字号品牌白玉。白玉每天出产近30万盒的盒装豆腐，北京市场商超系统覆盖率达90%，并实现了市内大型农贸市场的全覆盖。每天早上6:30，就在一盒盒白玉豆腐被送进北京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的同时，邱国正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就在单位住。我们每天6:30左右就进车间，就7点准时开班会。但是我们是晚上11点左右休息嘛，如果车间有时间，还要随时处理问题。

0: 1956年，北京市豆制品行业实行公私合营，30多家豆腐作坊联合组成北京市西城区豆制品厂。1979年，更名为北京市豆制品二厂，这便是白玉的前身。豆腐制作此时也已经使用上了蒸汽锅炉、电动石磨。1989年，白玉率先从日本引进自动化豆腐生产线，生产出了北京第一批盒装内制豆腐。这种技术不仅提升了效率，也改变了人们吃豆腐的方式，从散装豆腐变为了干净、密封、可冷链运输的盒装产品。白玉也因此逐渐成为了北京豆腐的代表品牌。2002年，白玉由老城区搬迁至通州，完成环保转型，设备与管理全面升级，真正进入现代化食品工厂阶段。邱国正1974年出生在河北肃宁，年轻时在当地一家私营食品厂工作，2006年经同乡介绍来到白玉当学徒。
1: 当时来呢，就想着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所以说也跟着老师们一点点在学，在摸索。
0: 近20年过去了，邱国正成为了带徒弟的老师傅，先后获得了首农工匠、首都劳动奖章称号，还在今年五一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的称号。
2: 有节奏，一定有节奏感，一定要先快后慢，再来一点不够，少来慢点，慢点，对，慢，对，别断断续续，让它均匀，让它均匀。
0: 如今在白玉，豆腐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生产，但是邱国正依然在教徒弟手工制作的传统技艺。
2: 我们人很重要，职工需要懂技术、懂工艺，才能操作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器是人的工具，永远代替不了人的感受，也代替不了人的经验。
0: 鲜活的大豆要经历数道工艺，才能做成一块合格的豆腐。这不仅需要标准化的参数，更离不开人的经验来判断。
2: 抓一把，转一下，它的手感会有弹的感觉。这豆豆如果泡的时间过长，会有一种发绵的感觉。可以掰开最中间的位置，不要泡的太饱满，太饱满就吸水吸过了。稍微一点半透明的这种往下凹起的状态，这是最好的状态，也是黄豆出生率最高的一个状态。
0: 虽然时间可以设定，但豆子的吸水状态依然需要人用眼去看，用手去捏。
2: 要想彻底的了解它的吸水状况，那就要不停的去观察。

0: 老师教给我们一捏二看，第三次要掰开嘛，不停的去要捞起豆来看它泡的时间够不够。
1: 我感觉豆渣稍微有点就磨的没有那么细，就是给它把磨给它紧了一下，让它磨得更细一点，它的蛋白利用率更高一点。
2: 因为所有的设备要长时间的不间断运转，所以邱国正需要通过观察产品质量的细微变化，判断机器是否处在正常状态。
0: 我们现在墨浆用的新款的设备是两磨三分离。
2: 所谓两磨三分离，就是把黄豆研磨第一遍之后，用高速离心机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再对豆渣进行第二次研磨，之后再分离两次。这种技术可以把黄豆中的蛋白质精华最大限度地保留在豆浆里。白玉豆腐品类很多，不同的品类对豆浆的浓度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分离出来的豆浆都需要人工检查浓度。
0: 其实我们做豆腐的生产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咱们的浆如果磨不好，会影响咱们点卤的环节；如果咱们点卤做不好，会影响咱们后面压制啊、切制这些环节都会受影响。
2: 车间运转节奏快，每个环节都不能断。这会儿主浆岗位要临时空出来，邱国正立刻顶上，动作熟练，接手稳当。主浆讲究三起三落，就是把豆浆反复加热三次，只有这样才能把生豆味彻底去掉。但主浆是整个豆腐制作生产线上最辛苦的环节。
1: 我们的浆温都在100度，只有到100度浆才烧开烧透。很热热，因为到夏天也是守着100度的高温在工作。
3: 从早晨6点到下午5点。
0: 其实做豆腐行业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四大类嘛，撑船打铁磨豆腐。
4: 师傅，这个是不是点的有点嫩了？
1: 对，就像你手工点的时候，它的搅拌的速度、它频率有点慢，那种结果是一样。
4: 那这个应该怎么调制它的参数？
1: 调整它的结构，在这屏幕上这。
2: 2009年，厂里引进了油包卤水的点卤技术，通俗点说，就是用机器来进行卤水点豆腐的步骤。植物油包着卤水颗粒，往豆浆中释放镁离子。人点豆腐靠的是手感，那如何让机器把控这个感觉呢？当年邱国正和老师傅们一起，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反复实验，让机器释放镁离子的节奏尽可能接近手工点卤的节奏，最终调配出最适合的参数，让机器点出的豆腐和手工点的不相上下。同时，因为每批豆子的状态不同，邱国正还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及时对参数进行调整和修改。
1: 你看现在这是它的最佳的成长状态，就按照它的这种结构出来的鸟就特别的好，一定要时刻关注搅拌时间、搅拌速度来判断它的成长结构。
2: 点卤工艺的机械化、标准化，其实是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机器能读懂的参数，所以邱国正始终坚持对年轻一代学员进行手工点卤的培训。
1: 前期要快，确实前期要快，把浆对应的转下来，转下来之后再下盐卤。
0: 搅拌的蹄子呢，随着豆浆的运动来带动豆浆，让它匀，因为越匀速，我们点出来的脑会越好。刚一开始是快，它会越来形成小颗粒，浆也会越来越稠，我们的蹄子会越来越沉，胳膊呢还要控制好它的力度，所以这是比较累的一个环节。到最后呢，快成脑的时候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
3: 不能讲话，
1: 因为胳膊都已经酸了。但是这种要有均匀，要控制这个力度是很难的，要调整呼吸来调整它，还要调整这只手倒盐卤的量，说它一心要二用，说它这边还有水劲，这边还要倒盐卤，要给它倒的均匀。中间它的温度也会很高，因为它有很多热源，第一湿度，第二温度是比较高的。这是一锅完美的豆腐。 洗上里边去，你往里走。
5: 大哥大叔赶紧推一个过来。
2: 邱国正现在的职务是生产部豆腐车间主任，说是主任，但他更像是一个替补队员。
0: 我们手机都是24小时开机嘛，豆腐是短保产品，也是新鲜产品嘛，所以说它保质期短，有白班有夜班嘛，都在生产，有问题随时都要出。
2: 不满足于传统工艺的成就，而是守正创新，不断推出新品，比如融入芝麻酱的。
6: 内酯豆腐很嫩很滑，搭配呢我们手工拆的蟹黄和蟹肉，做一道那个经典的淮扬菜蟹粉烩豆腐。排锅豆腐口感呢会更老一些，豆香味更浓一些，搭配了一些蘑菇和一些咸肉，加我们的鸡汤，小火慢炖，做的呢是砂锅咸肉老豆腐。还有一个我们选的是白玉韧豆腐，外表坚强，内心呢比较细腻柔软，我们一般适合烧或者煎。
2: 有一个北京古玩城，它旁边呢有一个红善东路，怎么得名的呢？因为古代这地方有一个红善寺，所以得名的。这红善寺啊，建成于明朝正德年间，是当时的太监韦斌出资修建的。因为当时啊，明朝很多有钱有势的太监呢，都喜欢出钱修寺院，等自己老了干不动了，出宫之后，这寺院呢就是他的养老院。在明朝的《帝京景物略》里记载啊，当时这红善寺修建的那是高墙大院，飞檐翘角，堂前屋后是花木扶疏，正堂前头啊有一个1里多长的溪水，这水的深度都可以行船。等到了清末的时候呢，这红善寺啊就破败了，只剩下残垣断壁了。那么今天呢，一上来给您找的这个餐厅啊，就在红善路附近，是一个陕西风味的餐厅。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西北汉子，而且还是一个做羊的行家。

0: 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流行的北大的三角地，就是信息比较广，这块有那个大讲堂、演唱会、电影院，还有名人来这儿讲课之类的，都在这个地方。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们都来这儿跳舞呢，一张票3块钱，很高兴。它后边有个小公园，然后呢有个湖，有个岛，然后呢那个湖的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勺子的形状，所以叫勺园呢。这后边这个湖呢，就是我们北大的未名湖。然后呢，你要看见那个水塔，就是我们北大的伯牙塔。
1: 您对北大为什么这么熟悉？您是这儿学生吗？您毕业的吗？
0: 我不是这儿毕业的，我是个学生做饭的。
2: 这位操着浓重陕北口音的汉子叫高福堂。1993年，在陕西榆林烹饪学校学厨的高福堂，被高校来招收应届毕业生的厨师长看中，来到了北京大学勺园食堂做学徒，这里变成了他厨师生涯的起点。
0: 去的时候，人处长讲了说：“你们呀，不只是代表你个人，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北大看勺园，勺园就是一个联合国，你一定不能跟咱在国际上丢脸，你要代表好你的家乡，代表好我们北京，代表好中国。”

0: 他也都把问题给你解决的特别清楚，
1: 就让你心里特踏实。你找到他，你知道老百姓不是就图这个吗？
2: 排成队也要等的医生到底哪里不一样？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3: 这么多的患者要提前这么长时间翘首以盼的等待的这位专家是谁呢？今天啊，我们把他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的李杰主任，欢迎您。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的乳腺外科的李杰医生。
2: 他深耕乳腺外科领域30年，从乳管镜精准诊断到乳腺癌规范化治疗，再到术后修复与再造，他只关注一件事，把病灶揪出来，让患者活下去。在门诊和手术的繁忙日程以外，他还是一位坚持做科普的网络达人。5年间发布1400多条作品，吸引178万网友关注，点赞超1600万。
3: 同时呢，我也要欢迎一下我身后的这些热心的观众，欢迎各位。先问一个问题啊，哈，李主任，有那么多的患者会提前2-3个小时坐在您的诊室外面等您，开诊。我的判断和感觉哈，大概有2个原因，您看我分析的对不对？第一就是现在在乳腺方面受到困扰的患者越来越多，
4: 对，
3: 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您的名气特大。
4: 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很多的患者呢，希望能够说让我帮忙给参谋参谋。这个我们正常的出诊35个号，我一天能看到100多、123，甚至134。所以说我呢，尽可能的早一点到这个诊室，但是1点开诊，下午我11点可能我就到了。
3: 就可以提前给患者看病了，
4: 对对，可以，对，这点我们医院是允许的
3: 啊。李主任，我的了解啊哈，您好像是从1995年开始就已经在朝阳医院工作了，
4: 对对对，
3: 是吧？
4: 30多年，
3: 那算来31年了。
4: 对呀、啊。
3: 那30年前您所面对的患者和30年后今天这个群体，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4: 变化很大，2个方面，一个是患者的数量在增加，因为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是不断上升的。我们朝阳医院，我毕业的时候，1年的手术量80例。现在我们可能1年要达到1000例以上。哎呦，另一方面呢，就是发病人群的一个变化，就是乳腺癌的一个年轻化，跟欧美国家特别不一样。欧美国家的发病率主要集中在55岁到75岁之间。
3: 那
4: 就只一个发病高峰，咱们呢有2个发病高峰，还有一个35岁到45岁之间，也有一个发病高峰。
3: 其实我们更年轻化，
4: 更年轻化，年轻的病人明显增多。就是我原来说，哎呦，碰上一个27、8岁的这个乳腺癌，就惊了。吓一跳，这么年轻的人能得乳腺癌吗？现在年轻的很多，就是我们同行交流的时候，到18岁、16岁都见到过。有的跟遗传有关系，有的跟咱们发现早有关系，但是毕竟年轻病人越来越多。这是可能是咱们一个明显的发病特征。
3: 那我接下来特别想关心哈，就我们从治疗的手段上来讲，是不是这30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 太大了，手术是越做越小，越做越精细化，越做越人性化。另外就是各种的化疗药物，从我们原来的药物一步步的进展，从这个恩环类的出现、紫杉类的出现，甚至靶向药物的出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原来的这个治愈率、生存率提高。这个靶向药可以直接皮下注射，
3: 皮下注射、就不是静脉注射了，
4: 对，到医院，对吧？10分钟，可能这就解决了，节省了大量的患者的这种等候的时间呢。这种焦虑的状态，包括他这个住院费用也降低很少，
3: 因为不用住院了，
4: 也不用人陪了，
3: 门诊就可以做了。
4: 对对对。那么现在我们的生存率很高，5年生存率，咱不说达到100%，也98%以上。
3: 这个数字相当高了。
4: 对，我们现在不拿5年生存率，没意思。
3: 没意思了，不玩了。
4: 10年，
3: 不说这事儿了。
4: 10年生存率10年生存率，最基础的也达到70%以上。有的医院能够人说这个好点的，早期病人多一点，可达到90%以上。这个数字还不算太统一，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治疗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啊，效果比较好的。
3: 我觉得我听您讲着，我都觉得听着听着都逐渐开始兴奋起来了，
4: 有信心了，
3: 是吧？30年前跟30年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过去我们觉得谈癌色变，真的现在好像没有必要做到，非得谈癌色变了，是吧？
4: 治愈率和生存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啊。你像我们说这个

0: 亡，
1: 嗯，胰腺癌，
0: 对，嗯，哎，我的门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病人，来了跟我说，我李主任刚做完手术，我发现这个，我一看乳腺癌，嗯，我跟他说您这是乳腺，这可能是恶性的，嗯，啊，穿刺你看都有了，病理是乳腺，哭了，我刚做完胰腺手术，胰腺长一种物，我说哟，那您胰腺是什么呀？我胰腺那是。囊腺瘤良性的，
1: 良性的，
0: 我说您真幸运，哎呦我太不幸了，我胰腺良性的，我这乳腺是恶性的，我太不幸了，我说这你说错了，你太幸运了，
1: 对，如果反过来的话，那可就麻烦了，
0: 对呀，脂肪肝，其他没事儿，卵巢也没事儿，然后咱们肺主要是看看肺有事没事，肺没事。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2: 没事，
0: 老梁什么事没有？恭喜
2: 恭喜，
0: 又一年。
3: 对于复查的患者来说，李杰像是一位老友，但在这间诊室里也时常有令人揪心的情况发生。
0: 有
2: 在当地看出来了，我这个从抖音上刷着，我来找你了，我一直关注的那个。
0: 哎，您聊起来，我帮您摸摸来，把帘拉上，谢谢。
2: 那23年的时候吧，当时检查出来了，他说大夫说忒小，他说做了
0: 多小那会儿？
2: 他说高粱米粒那么大。
0: 啊，那确实小，那就长这么大了，怎么就？嗯，
2: 我一开始倒是3-4个月插一回，这去年一年加40多吧。
0: 啊，就成这样了，你瞧瞧，这得赶紧做穿刺吧，别耽误着了，好吗？
2: 中吧，我这是，我挺担心我自个儿的状态的，
0: 是不太好。
2: 是吧？
0: 今天是礼拜三，嗯，礼拜五下午咱们做穿刺，好吗？
2: 礼拜五下午几点呢？有点。
0: 一点。行吗？能来吗？
2: 还等两天，今儿做不了是呗？
0: 对，咱从外地来的是吧？
2: 嗯，那我这还得跑回去，我坐火车来的，没买票呢，回去的票。
0: 没事，
2: 我都打算。
0: 我给你问问，能不能今天给做？我看看人有空没有，有空咱今天做。那人要没空，我也没办法，好不好？我去给您舍个脸去，好吧？哎，走吧，来跟我来。各位，让我过去。
3: 乳腺癌的治疗走到今天，一期5年生存率已经超过90%。但这组数据要发挥作用，前提是一个字，早。不仅要及早发现，更要定期监测，积极治疗。
0: 就是很多病人明明已经早期发现了，最后还要拖到很晚，对吧？明明知道这东西不好，还不积极的去治疗，不正规的去治疗，造成很晚期。所以这些病人我很痛心，有时候我在门诊也嚷嚷也生气啊，因为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把它搞复杂了，这个复杂的代价是威胁你的生命，很可怕，所以我就想到这时候你还在浑浑噩的时候，还不能清醒的时候，我能够达到这个振聋发聩的这种效果哈，当头棒喝，让你赶紧清醒，赶紧认识。其实并没有坏心，有时候说李大夫您怎么发火了，我说他不是我发火，我想赶紧唤醒他，赶紧告诉他什么才是对的，
1: 是的，
0: 不能再这么样。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10年之后都能站在我面前，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
4: 5月份我觉得他这儿有点肿，然后后来那个月经完了他就不疼了，我就没管他。
0: 呵，太大意了吧，
4: 现在就觉得他这不
0: 行，现在的腋窝淋巴结都2个多公分了，你这太大意了，这也恕我直言，这个不好啊，赶紧穿刺吧啊！
1: 能感觉到您是一个性情中人，当你看到这样病人的时候，你是不由自主的在替他着急。那我想问的是，通常像这样的患者最后来找到您的时候，我猜想是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0: 这种情况呢，跟家庭这个状况、经济状况，关系并不是很大。
1: 是吗？
0: 咱说良心话，医保覆盖面很大，基本上全国覆盖了，而且呢，国家现在致力于什么呢？一些新的药物进入医保，所以我们的治疗费用并不高。你知道，一个乳腺癌在长安医院住院押金只要6500块钱。
1: 哦，是吗？就是整个手术过程之后。
0: 对，当然不包括你后续的，就是后续放化疗可能还需要钱。后续放化疗可能一次押金基本在3500块钱左右，多吗？真的不算多，
1: 是的，
0: 真的不算多，
1: 是的，
0: 对，
1: 就是在你听起来一个这么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费用不是吗？
0: 这个在我的认知里头，就是说连手术都做不起了，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

0: 关键能把自己拖到很晚才来治疗的，主要是一个理念问题。
1: 就您觉得您遇到的患者几乎都是被自己这种错误的理念裹挟着往前走的？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不能够预见将来我不治的后果，所以我要通过这个，就比如说做科普也好啊，做一些宣传也好啊，我要告诉他们这些这个延误治疗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他深耕乳腺外科领域30年，从乳管镜精准诊断到乳腺癌规范化治疗，再到术后修复与再造，他只关注一件事，把病灶揪出来，让患者活下去。当发现疑似恶性结节，该如何精准诊断？康复者亲临现场，又将带来哪些故事？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1: 李主任，其实我们今天呢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其实也是您的患者。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3: 我是因为一个意外嘛，被人撞了，撞了完之后就
1: 被人撞了、是干什么的时候撞的？
3: 踢球的时候。
1: 踢球的时候然后呢？
3: 然后我就回家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包嘛、然后我就马上第二天我就去检查去了，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做彩超，完之后就说不太好，不太好。后来我就找我朋友上那个朝阳医院来看的。
1: 是您的朋友跟李主任认识，
3: 对，
1: 给您推荐了这位医生。
3: 我先在他那挂的号，完事又借做了进一步检查，检查了好几项，最后是正常核实出来，结果说是癌。
1: 就是因为被人撞了一下，你这儿疼了，然后一去做 B 超，发现有问题了。
3: 我老公还说是那个给让人撞的，完事之后肿了。我说那我得去看看，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看了。然后第一次上主任那去看，你说要说主任医术特别高。第一次他看的手摸完之后，他就说是导管圆圆癌。
1: 您当时就敢说这个话，那是不是就是觉得凭您的经验和感觉，应该就是？
0: 朋友，他是朋友，我就
1: 敢说，大着胆子敢说
0: 说一句。
1: 所以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当时主任跟您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你的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波澜？
3: 就没有想自己可能会，因为我原来身体一直很好，也是爱运动，然后那个就是突然间就说你可能是乳腺癌，但是我当时是就是完全接受不了，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我应该不是吧。然后到主任这儿，他第一天就说可能是，哎呀，那就一盆水浇脑袋上，然后就让我做穿刺。等那个穿刺结果，等了一个星期，特别漫长的一星期。
1: 那个星期好像过得
3: 太煎熬了，除了吃饭睡觉就打游戏，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该干点啥。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但愿出来结果不是哈。结果一星期出来真说不是。
1: 穿刺结果出来说不是？
3: 对，因为你穿刺的时候，他可能穿刺那个位置啊，取出来那个组织，可能他就查不到。主任说那怎么也得把那块东西取出来。然后就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进手术室主任还跟我说，我怀疑你这个还是，如果是的话，他说我做完我给你放门口那个做个病变病理，然后你等半个小时。如果是的话，我就再让你进来，我做第二次手术。
1: 就当时再返回去做第二次手术？
3: 当时是这么说的。
1: 您胆儿这么大吗？是还是可以日常这么操作吗，主任？
4: 是，
3: 可以可以。
0: 可以，这就叫做病理学组织的两种来源。一个叫做穿刺活检取病理。另外叫做肿瘤切除取病理。那当然第一次穿刺结果是阴性的，那么我们选择，因为对他仍然抱有怀疑的时候，把整个肿瘤切出来再做病理学检查。那么这时候病理学检查是不好的，那么当然我们就要做这个根治性手术。这个就是穿刺的一个什么呢，局限。我老给病人举这个例子，蒸一馒头搁在屉里，不想把这屉揭开了，我想知道它是馒头啊还是枣馒头。拿根针梆梆，空心针啊，
1: 是的，
0: 当当当穿三针，
1: 抽出几
0: 抽出来枣了。你说它这是枣馒头，你说它是穿出是馒头，你不敢说它就不是枣馒头，对吧？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这是怎么瞎穿，你就有可能穿不着枣。现在我们医学发达了，有 B 超引导这根针去穿
1: 那个枣，
0: 那么这个穿到这枣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几乎不可能穿不着了，对吧？
1: 那王女士那个时候穿的时候，咱有这技术吗？为什么就没穿着？
0: 对，就是我们对穿的这个东西的要求高了，我们穿的不是枣馒头了， 是一芝麻烧

0: 穿芝麻、
1: 哦、
0: 那么 B 超引导这穿这芝麻就不是那么好穿了、
1: 哦、
0: 哎，
1: 就是还会漏掉
0: 早期癌、哦、并不是说都是枣、
1: 哦、
0: 它那可能病变都是芝麻粒儿、
1: 嗯、
0: 那你要穿这芝麻粒儿就不一定穿得着了、
1: 嗯、
0: 这是这样咱们就采取第二种方法、嗯、把整个的东西就揭开了看、
1: 嗯、
0: 显微镜底下看整个的这种这个切除的肿物、
1: 嗯、
0: 来仔细的观察整个这个病变、
1: 嗯、
0: 那么就能找出来
1: 嗯
0: 嗯芝麻在哪儿。
1: 来，我们看一下王女士当时的那个病理检查结果，穿刺的标本说明不了是癌，
2: 他说的是非典型增生，
0: 非典型增生，嗯，
2: 对，
0: 就说穿到了什么呢？穿到点枣皮儿，为什么会有枣皮儿在里边呢？我还要找到它是有枣的证据，
1: 嗯，
0: 我才能把人这馒头给人拿走呢，
1: 啊，
0: 哎，我拿走的一定都是枣馒头，
1: 嗯，
0: 正个人家好好的馒头我们不拿走。
1: 好，那紧接着这个是手术了，
0: 对对，
1: 这个是要把这个整个肿物要。取出来了，
0: 对，做了病理学检查、
1: 啊、这个是穿刺完之后多久做的手术？
2: 也就一星期吧，一星期、啊、然后做完了之后就我就在那手术室门口等着嘛，
1: 这个结果很快就能出来是吧？
2: 半小时
1: 啊，
2: 然后就那半小时在那手术室门口那个半小时、啊、正好我对面有一个表、
1: 嗯、
2: 就看那个表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哈，
1: 哎呀这
2: 太难熬了，那简直
1: 不分如年的那种感觉。
2: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哈、
1: 啊、
2: 就是庭审结束了你等待判刑那个感觉，就是你是无罪释放啊，你还是有期徒刑还是死刑，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跟那等等等等到半小时，护士说我送你回病房，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就以为我没事了
1: 啊，说要送您回病房。
2: 对，这还是没确定他那个这病
1: 啊，这个还没确定吗？
2: 对对，还是没确定。
1: 这个案子怎么这么不好破呢？
2: 对呀、啊，
0: 很复杂，
2: 相当相当难的。
0: 冰冻的快速病理也不能够完全确定，因为这个他这个病理啊，就说这是白的，
1: 嗯，
0: 这是黑的，
1: 嗯，
0: 黑白很好确定，但在黑和白之间
1: 有灰色地带，
0: 有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涉及到什么？涉及病人的健康，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严谨。
1: 嗯，
0: 那要通过各种特殊的手段，比如说免疫组化，甚至要做一个荧光染色等等这些各种的手段。就像比如说，我要看黑的白的，我要用分光仪，我用光谱仪去测，才测它到底是白的多黑的多，能不能并入黑的。
1: 哦，
0: 哎，这它就属于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早期癌呢？就是
1: 哦，
0: 我还是
1: 早期，这也是早期癌的特点。
0: 对对对，我这个虽然有点发黑，但你说我这不特别黑，你算不算黑？这时候就要用分光仪了，哎，就要我们做更复杂的检查。哎，
3: 李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在门诊和手术的繁忙日常以外，他还是一位坚持做科普的网络达人。
0: 这块挂了吧，不饿了吧？不分先后，谁先来先走。你才60秒，我这80多老太太照样做手术，人家治疗的棒棒的。
3: 五年间发布1400多条作品，吸引178万网友关注，点赞超1600万。不少患者在看到视频后，从外地赶来，带着期盼与信任。
4: 从抖音上看到李姐来做那个，
5: 那就没必要打脸。
4: 你抖音上不都一直在做？
6: 因为平时我就老看李杰主任那个抖音，我说他怎么说话那么亲切呀？他大部分的还为患者着想，什么你能有医保不这呀那呀，我就觉得特别亲切。哎，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我感觉找到他我就很高兴，心里特别踏实，有安全感那种啊。
0: 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他作为朋友，我不一定能记住我这病人。
1: 嗯嗯，
0: 他真正能够让我记住的，其实是人家对这个疾病的态度。
1: 嗯，
0: 你看他要不说，我也不知道他经历这么多的复杂的心理历程啊。那就是说，穿刺、手术、再手术，
1: 对，
0: 推回病房回来再做，做了这么多重打击下，他对这个疾病的乐观和健康的和这个勇气，他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这是其实给我最深的。就是
1: 你想，我觉得就有这两回都已经让人就像您说的，度日如年，度分如年，度周如年，都经历了这么多
0: 了，
1: 是吧？
2: 还有呢，那我进我回病房之后呢，因为头天晚上不让吃东西嘛，这一看让我回病房了，那就没事，不用做第二次手术了嘛，我就可开心了，然后坐在床上开始吃东西。 没有半小时主任又进来了，说你这还是高度怀疑，你得等一星期以后的大病理。我这盆水又夸他，又从我脑袋给我浇浇下来了。哎呦，啊，你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哎呀，
1: 哎，太理解您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了啊！这是在刚开心一会儿，然后又来了又来一盆水啊！那您为什么就揪着这个，就是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就是对这个疾病的感觉啊，我就是觉得它不好。所以我要，一直要看到底。如果最后免疫组化确定它也没事的话，那它就是良性，就是我感觉错了。为什么说经验不能够替代病理？
1: 哎，
0: 就是你永远有错的时候，你一万个你对没关系，一万零一个出错不行。
1: 针对有一些患者，您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做另外一个检查，叫基因检测。我不知道当时王女士您做了吗？
2: 没有
0: 啊。
1: 为什么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选择的项目呢？
0: 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需要做基因检测，看你的要求啊。基因检测呢有几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发病是否由基因变突变而引起的。这个基因如果有，我们有现在研究出相对的药物来了，我们可以用药去抑制这个基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啊。哎，这是一方面。当然在三阴性乳腺癌中或者一些特殊的乳腺癌中，那么这种基因突变的这个可能性会大，或者有些家族史的患者中我们会去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因呢，就查基因的叫做21基因，现在也叫查70基因的。这个基因的检查是为了判定呢，我们需不需要进行下一步治疗化疗。就是它的分子分型很好，那么处在一个临界点，到底是需不需要化疗，化疗对它有没有获利，我们要通过这个基因检查来判定它有没有化疗的获益。哎，这个才需要做这个基因检查，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基因检查啊。我已经这个淋巴结有转移，我这个瘤子很大，分子分型又不是很好，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对吧？对吧？你已经必须要化疗了，你还做个70基因，那还就没有必要了，
1: 没有必要
0: 白花这钱了，对吧？
1: 是的。手术之后现在感觉好吗？
2: 就在家养嘛，你这赶快把身体养好嘛。然后，但是我心理上后来一直就是，还不错，就是之前嘛，因为你一直想。是还是不是一直在纠结，然后就老是在等待。现在告诉你，你就有期徒刑，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你就慢慢就接受了，
1: 就反倒踏实了，
2: 踏实了。对，所以说你说什么是最可怕的？不是说你被人一枪打死是可怕的，是人枪怼在你脑门上，
1: 就是不开枪，
2: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枪的时候是最可怕的。
1: 您的这个形容真的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确实是这样。所以困难大家不怕，关键是你告诉我之后，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2: 对，
1: 所以手术后来是顺利的完成了。做的什么手术？
0: 乳腺单纯切除，
1: 全部切除。
0: 对，因为肿瘤范围呢比较大，又涉及一个多元多灶的问题。
1: 不是早期癌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彻底的去切除呢？
0: 这就涉及一个保乳的一个适应症的问题。那么原则上来说，病人有保乳的要求，我们就去努力去保乳。当然保乳也有一个特定的相对的禁忌，那就是多元多灶的肿瘤，范围比较大的肿瘤。什么叫多元多灶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一张纸啊，我要这张纸，我挺重要。掉一墨点儿，我还要这张纸，那怎么办？掉这角上了，我把这角撕了去。
1: 是的，
0: 没问题吧？
1: 是的，
0: 没问题。好，另外一方面就是看这个墨点掉在哪儿，掉在纸中间了。这张纸够劲儿啊，中间挖一空了，这还叫张纸吗？用不了了。长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肿瘤乳腺的体积比，就是我这墨点有多大。这么点叫墨点，这么大也叫一墨点。
1: 是的，
0: 这墨点这么大，这张纸总共才这么大，你看它还保啥？对吧？我们就发明了新辅助化疗，让它变小，我们再保乳，这也是一个方法。另一方面就是这张纸，虽然见着一墨点墨点不大，它见的哪哪都是，啪一下见的，
1: 就是很有很多小点子。
0: 对，见一张纸就见满了，怎么保？没法保。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乳腺癌，比如说炎性癌，或者有皮下的这个淋巴水肿的广泛的这个肿瘤细胞的这种浸润的这种，就没法保乳。所以保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1: 适应症，
0: 有一定的适应症的。基于这三个问题的话，就跟他商量，咱是不是这叫勇气可嘉嘛？
1: 你看又回过头来，就是
0: 对，
1: 所以我就想问您了，王女士，就当时面对主任跟您描述的这些，把您的病情如实的跟您反映了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2: 主任当时说你是可以保乳，但是那个保乳之后还要做放疗，
1: 还要做
2: 放疗，放射治疗，
1: 放疗，
2: 完要不然就是全切。
1: 全切就不用做放疗了吗？
2: 对。 我就说那直接就切了吧，
0: 甭管是治疗之前还是治疗之后，我去治，积极的治，我放轻松的去面对这个疾病，其实对于疾病的预后是有好处的。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介绍啊，能够这种勇气也好，情绪也好，能够感染我的这个些老的病人，或者说一些新的患者，让他们呢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调整，这是对他们将来治疗的很大帮助，
1: 很大帮助，太大的帮助了。我是就是觉得王女士身上这种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感觉，全切吧，就全切了。
2: 对，全切了。我恢复的挺快的，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出来活动来了。
1: 一个月之后您就出去活动去了，不会是又踢球去了吧？真踢球去了？
2: 我跟主任还说呢，那个我去开药，我还跟他说，我说我去锦州踢球行吗？他说去吧。完事那个我就去了，去了我之后那个踢两场球进四个球，
1: 你看啊，我就
0: 踢两场球，
1: 我太敬佩您这种感觉了，就是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了，我就直接踢球去了。
2: 也是那个也是担心，老怕别人碰到这儿，也是害怕，但是还是忍不住。
1: 忍不住。
2: 而且我觉得踢那个运动吧，你当进球你也开心，你开心的其实对病也有好处啊。
1: 是的，
2: 就是让你心态更好。
1: 是的，我当时刷到他在手术室里的一个视频的时候，他边给人家患者做手术边开始自己碎碎念的讲笑话，然后像单口相声一样的那种感觉哈。
0: 实际上不是恶性的，就怎么着都成。你跟他说，哟，这可能不好，他马上这个注意全都转了。哎呀，我这可别是恶性的，我这只要不是恶性的，怎么都成。哎，你看，等于说你这不像是恶性的，那我这口呢，缝的好看不好看？哎，这个登上脚踏板，立刻变心眼。你看他在没上车的时候，这是往里挤挤，里头劲儿宽着呢，你们使点劲儿。哎呦，这里头还能上四个人呢。等他一上车就是，哎呀。关门吧，关门吧，走，上不来了，上不来了，赶紧走。 有些病人很紧张啊，就是躺在床上一直在抖。你跟他说话，他也理解不了。他的关注点都在这儿，比如说，您家有几个孩子？我有几个孩子？我
1: 自己都忘了有几个孩子了。
0: 他就能到这种程度。那种高度紧张对手术是不利，
1: 是的，
0: 所以咱们想办法，说一些轻松的话题，让他稍微轻松一点。这再都是局麻的话，全麻你就没必要了。垂头丧气的，干嘛垂头丧气的？来，切完了做个病理不就踏实吗？
5: 是要按老
0: 师。对，躺那儿。
5: 我这个灯太好了，
0: 怎么了？
5: 正好反光，您那怎么了？我
0: 都看见是吗？
5: 哎呀！
0: 怎么了？
5: 疼啊！
0: 打麻药了，这点疼还忍不了啊？一会儿做手术怎么办啊？做手术，这疼。你忍得了啊？啊！
5: 我释放一下。
0: 释放一下。
5: 我是自己拖了半年多，然后到我手术那天，我爸正好就下班了。哎呀！
0: 但是咱说良心话，死者长已矣啊！这个活着人还要好好活着，对吧？
5: 我那时候说不做手术，就是因为他没意义。
0: 老爷子不也希望你好好活着吗？对不对？他要说不希望你好好活着，就不生你了，对不对？
1: 因为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在电视上，我在手机上，我都能看到您，刷到您，我觉得您就是明星医生，您自己不这么认为？
0: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有30年的从医经验，我也是认认真真的在给别人看病。所谓的这些视频也好啊，做的这些科普也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能够让病人呢及早的发现，有勇气来治疗，也知道我们治疗的价值，正规的、科学的、严谨的去治疗你的疾病，而保持什么呢？保持一颗这个乐观的心态，这个是对任何一个这个病人都适用的，这是咱努力的方向。
1: 是。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界贸易交易会啊，也将在石景山首钢园正式的拉开了大幕。那持续到13号，

0: 今年的展览面积呢新增20000平方米，预计客流和车流啊都将创下新高。那怎么去最省心？公共交通到底方不方便？开车停在哪儿？网约车在哪儿上下客呢？我们红绿灯的记者也提前的替您实地踩点，为您整理了一份全网最全的丝滑出行攻略。
1: 可以说今年您坐地铁来服贸会绝对是王者级别的选择，因为在首钢园周边有1号线、6号线、 S1线以及11号线，那多条线路呢能够决定您无论是从北京的哪一个方向乘坐轨道交通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到达首钢园附近。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所处的这个11号线，它的金安桥站，那您从这个 K 口出去以后可以非常方便的大约步行个600米，花费8分钟的时间就能到达服贸会的1号登陆厅。
2: 不止金安桥站，11号线的新首钢站距离4号登陆厅更近，大约只要300米，而北新安站则靠近2号和3号登陆厅，其中 A 口到2号登陆厅不过150米。坐地铁去服贸会，不光走路少，更给力的是运力保障。
3: 服贸会期间，针对首钢园的大客流，11号线使用了特殊列车运行图，将列车间隔缩短至5分45秒，提升了运力47.8%。根据客流情况，6号线、S1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的情况，也适时加开临客，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同时，根据上级的要求，服贸会期间，11号线计划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充分保障服贸会期间夜间观众的出行需求。
1: 如果您家离地铁站比较远的话，其实乘坐公交车同样给力。那在9月5号呢，经典的大一路已经向西延伸到了首钢园的区域，是从老山站向西啊延了8站，运营时间从早上5点一直延续到晚上11点。如果您家就住在西长安街的沿线，可以说坐这一趟车那就可以方便的到达园区了。
4: 大家如果乘坐一路公交服贸会期间来到首钢园的话，就认准新首钢站下车，步行约3到5分钟就能到达服贸会的这个南登陆厅。
2: 除了大一路，公交专108路也更换大运力车型，与专148路是客流情况增加车次，请大家根据自身位置选择最优出行方案。可以说，从地铁到公交，整个公共交通体系已经卷到了极致，总有一种方式适合你。北京台报道。
0: 当然了，肯定啊，有不少朋友觉得开车呢也挺方便的。我知道大家最担心的，如果开车呢，有俩问题，一个是堵不堵，二是有没有地方停。接下来我们马上来通过下面的报道继续了解一下。
2: 先说路况，服贸会期间，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这几条核心通道早晚高峰时段确实车流集中，所以如果您选择自驾，建议尽量错开早晚高峰时段。关于停车这个司机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选择有很多。
4: 本次服贸会期间，我们在首钢园及周边共设置了停车场25处，其中除去参会参展专用的停车场以外，面向社会开放的停车场共有18处。届时啊，由于首钢园内人车流量将会较大，我们建议自驾前往的朋友将车辆更多的停放在 P2 和 P3 这2处停车场。
2: 而这么多停车场中，民警最推荐的还得是 P2 停车场，因为这里能停放2600辆机动车。
4: P2 停车场呢，是所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场其中面积最大，也是能容纳车辆数量最多的停车场。同时啊，我们也设置了 P2 停车场的免费专用接驳车。这个接驳车呢，往返于 P2 停车场和2号、3号登陆厅之间。P2 停车场也是收费标准最低的停车场，每车每次10元。
2: 为了避免大家一圈一圈盲盒式找车位，今年服贸会期间，所有车位都接入主流导航平台。您可以在导航软件上搜索关键词“服贸会首钢园”，进入重点推荐停车场专题页面，就有实时剩余车位、停车收费等信息。
4: 服贸会期间，我们将会加大对首钢园内道路的执法检查与秩序整治的力度，通过电子眼抓拍以及民警不间断巡逻等方式， 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 而针对出租和网约车，今年服贸会期间，交通部门精准布局了21处出租车和网约车临时上落客区。
4: 请打开地图，搜索就近的上落客点，进行网约车的上下车。同时也提示广大的网约车驾驶员，在服贸会期间，守望员内不能在上落客点以外的道路进行随意停车。
2: 北京台报道。
0: 那众所周知啊，服贸会的召开呢，也是恰逢北京最好的季节，那就是秋天来了。如果说什么户外运动和秋季最搭，那一定是非骑行莫属了。这个时候，如果呢在户外骑行兜个风，您再去观个展，真的是健康又惬意。所以最后啊，我们也来说一说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的出行方案。
1: 说实话，对于家住在首钢园附近3到5公里的朋友来说，如果您骑个自行车、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来到服贸会呢，其实是最灵活也最环保的选择。因此，交通管理部门也是在今年呢，在这方面下足了不少的功夫。
4: 今年的服贸会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非机动车停放区。相较于去年来说呢，今年我们增设了300余处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总数呢达到了600多处，可容纳的非机动车数量达到了6300余辆，相较于去年来说，增加了1300余辆。
1: 共享单车、私人自行车以及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停放在这些规范的区域内。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在停放时啊，请一定注意这样的箭头指示，将车头朝外，码放整齐。
4: 骑行到服贸会展区周边的区域的时候，如果要停车，一定要找带有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的指示牌，或者地上画有非机动车停放区的白色标线的位置，千万不要随意的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便道以及盲道。我们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
2: 今年交通部门在首钢园周边市政道路上增设了85块外部指引标牌，园区内部布设了400余处引导标识，为大家提供清晰的指引和温暖的引导。
1: 整体感受下来，无论是公共交通、自驾或者是骑行还是网约车，今年服贸会的交通保障都主打一个智慧加贴心。当然了，在这里我还是要倡导大家，今年如果您来到服贸会的话呢，还是尽量首选绿色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错峰出行。因为今年这里的道路交通压力确实会比较大，如果呢您需要自驾的话呢，也规范行驶，有序停车。祝您观展愉快，出行顺心。以上是记者张新磊、张春明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好，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2分钟之后啊，您将看到大车卡桥、骑车人路口抢行、旅客晕倒、丰台站执法大队深夜救助等新闻。广告不长，不要走开，随后见。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9月7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开车过桥、骑车过路口都是日常再普通不过的出行了，但是呢却接连发生了3起事故。这些意外到底是路况问题还是人

0: 人为的疏忽呢？我们通过北京的监控画面回到现场来找答案。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赵薇警官。
1: 大型车辆司机忽视路面提示标志，不仅容易发生剐蹭卡桥事故，造成
2: 骑车人在由东向西方向处于红灯的状态下进入了路口，刚好一位驾驶着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由北向东右转弯，司机并未注意到那位由东向西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与对方发生了碰撞，电动自行车被撞翻于地，那位骑车人紧急跳下车后踉跄着没有摔倒，看起来少数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忽视交通信号灯的指示，自认为能够快速地抢过路口，然而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任性而为的闯红灯是得不到安全保障的，而一些司机朋友在路口里面采取右转弯动作时，请提前观察车身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及引发相撞事故的出现。
0: 我们再来关注8月31号的夜间，北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在巡逻当中发现一名旅客突然是晕倒在地，脸色发白，没法说话。那好好的人怎么就突然突发不适滞留车站呢？我们也来看一场暖心的深夜救助。
3: 这旅客晕倒在这个台阶上，脸色发白，呼吸不畅。
4: 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唤醒后，他情绪激动，一时连话都说不清楚。随着执法队员的轻声安抚，这名旅客才慢慢道出缘由。
5: 你什么时候到呀？
3: 他是因为错过了返乡列车，导致滞留在站区，加上长时间没有吃饭，不知道怎么着就晕倒在这儿了。
4: 执法人员了解到这名旅客暂时无处可去，于是立刻联系了丰台区救助站，救助站表示可以短暂收留这名旅客，后续再联系其家人。然而丰台站距离救助站还有20公里，执法队员迅速为这名旅客规划好交通路线，路过的热心旅客还为他留下了食物和水。
5: 坐地铁还能行，坐公交有点晕。
6: 你还是别坐地铁了吧，这个地儿坐地铁到不了，
5: 坐四五角桥底下，人行道啊。
4: 当天凌晨，执法队员将这名旅客安置在站内休息区过夜。
5: 就留着，正好今天给你买的是吧？然后那个明天早上有公交晚点去休息站，注意自身安全，好吧？别再晕倒了，您上哪再遇到这好心的大哥呀？是不是？
4: 第二天早晨，在保安的护送下，这名旅客乘坐公交车离开丰台站。
7: 如果提前到达丰台站的旅客，可以到城市会客厅，或者是站内的休息区进行休息。如果在站内需要帮助，遇到这个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以找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身穿马甲的旅客身边人，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4: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电动车。您在路上啊，别看这电动车长得都差不多，可是啊，身份证呢却是不一样。最近啊，就有人骑着电动摩托车，是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是打起了这个擦边球。上午呢9点半，西城区非机动车治理专班牵头多部门，在西城区西单商圈的周边开展了联合执法。
8: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呢，在外观上是有些相似的，所以有不少人分不清自己骑的到底是什么车。那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西城区的西单商圈。那在现场我就发现，有部分市民骑的是电动摩托车，但挂的却是电动自行车的白牌。
9: 知道这车是什么性质吗，师傅？
10: 这不电动车吗？
9: 您机动车啊，电动摩托车。
10: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9: 买的二手的。
10: 对对对，
9: 咱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如果说您购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话，啊，会给您相应的合格证书，然后您拿着这个合格证书，可以通过京东小程序或者到我们的相应的服务站，啊，去进行这个登记上牌。
4: 民警现场查验车牌号，发现登记图片与实际车型严重不符。驾驶人表示，车是从网上买的二手，买的时候就带着牌子，一直以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
11: 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啊，是明显小于我们这电动摩托车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去判断，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这个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啊，我们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 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然后它这个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4: 随后，西城区非。

0: 机动车治理专班工作人员对路边停放的电动自行车逐一排查，又发现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情况。
1: 这辆车呢，我们查这个整车质量呢是125千克，额定功率呢是1.5千瓦，还有咱们的额定电压是72伏。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要求呢是额定电压不能超过48伏，额定功率不能超过400瓦。现在我们初步鉴定呢，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
2: 这个电动摩托车啊，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在它发生严重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的时候，对于我们交管部门对他进行这个溯源的追查呢，也存在一定的这个困难。汽车交通这个非动车治理专班呢，然后呢是这个牵动各部门，然后针对这个乱象实施一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也是为了净化这个道路的通行环境，及时的消除这个风险隐患。
0: 北京台报道。
3: 有时候长辈总说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你看啊，像车牌上挂口罩、弯折号牌、躲探头，这些在机动车上常见的涉牌违法，如今啊也出现在了电动自行车上。很多人说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没关系，这咱可说了不算，究竟是不是小事儿？民警现场给出答案。
4: 您好，师傅。
5: 您好，
4: 来，身份证号您说一下。
0: 早上8点多，朝阳公园桥路口，这辆戴着口罩上路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截下来。
4: 上车前环顾车的周身一周了，
5: 自己走。
4: 是你自己车吗？
5: 是。
4: 啊，那你的目的是啥呢？啊？
5: 不好意思啊，这个。
4: 躲避摄像头处罚。是这意思吗？
5: 是。
4: 把口罩拿走。
0: 骑车人坦言，给车牌戴口罩的目的就是逃避违法探头的拍摄。
6: 之前被摄像头拍过吗？
5: 没有。
4: 没有，没有，你别。
6: 被挡了吗？
5: 被听说的就那个。
4: 被听说的那个，那您不违法不拍你吗？那你老瞎走，那不拍你拍谁呀？是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遮挡号牌，这是罚款20的啊。
0: 非机动车轻便灵活，是解决最后一公里最佳的代步工具，但骑车人守法意识差，肆意骑行，也给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遮挡号牌的行为，正是助长违法骑行的心理源头。同一地点，民警发现对号牌动手脚的电动自行车还不止这一辆。
4: 为什么要撅这个呀？
7: 这撞的这个，谁故意撅这个？
4: 啊，这么巧啊！
7: 那么多电动车老
4: 啊，这撞的角度都这样啊，大家。你这不像是撞的呀？
7: 我这肯定是撞的。
4: 怎么撞的呀？
7: 来就停那儿，就来回错。你看我这反光镜都给错。
4: 那撞完了，你为什么自己没弄好啊？就放任不管了这个行为。
0: 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一样，都需保持号牌清晰可见才能上路，骑车人的借口显然站不住脚。不仅如此，

0: 在大量盲区，超宽货物不仅遮挡视线，还影响车辆稳定性。后视镜一半被挡，司机变道转弯时根本看不清后方来车，行车风险翻倍。
1: 拉多少拉多少，啊，尽量呢，咱们把这车载货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
2: 明白明白明白。
1: 载货超宽，每个车呢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罚的不多，但是隐患很大。
0: 三辆货车同样的违法行为，同样的安全隐患。民警提示，货车载货必须符合规定，为了多挣几百块钱冒险上路，一旦出事代价远不止这些，守法运输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一分钟之后您将看到微说随手拍和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随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5: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先来看第一起。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双桥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旁边车辆都在等灯时，他却闯了红灯。双桥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接下来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怀柔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嘉路进京方向，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信号灯为红灯时，先向右并了一下，然后再并回来，最后闯红灯通过。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新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摩托车驾驶人在红灯亮起时径直闯灯通过路口，速度还很快。奥运村大队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信号灯是道路安全的警戒线，红灯亮起意味着通行暂停。有些驾驶人抱着侥幸心理，争分夺秒贸然闯红灯，路口车流交错，一次抢行极易引发激烈碰撞，一念侥幸或许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痛。

0: 员，我们在拍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不得影响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第二点就是内容真实，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一定是原视频，不能是经过后期编辑剪辑拼接的视频，确保内容真实有效。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中要包含违法车辆的车号、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同时要包含道路的标志标线以及周边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1: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说的都是闯红灯违法，红灯停，绿灯行，不是一句空话，每一次耐心等候都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文明行车，杜绝闯红灯，道路安全靠大家共同来守护。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好，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青岛胶州湾大桥上，一辆私家车向巡逻的警车鸣笛求助，车上一位老人急需送医。了解情况之后，警车秒变救护车。
3: 中午12点多，民警正在路面开展巡逻执勤，一辆黑色越野车打着应急双闪灯不断鸣笛。民警了解情况得知，车上一名老人疑似突发脑梗，急需前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民警协助家属将突发急症搀扶上警车，争分夺秒，不到20分钟便将老人送至医院急诊接受救治。因送医及时，目前老人病情稳定，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 近日，重庆一名孕妇突然出血，急需送医，危急时刻，出租车驾驶员孙师傅是快速把孕妇送到医院，因为救治及时，最终这名孕妇转危为安。
3: 晚上8点多，出租车驾驶员孙豪在行车途中遇到一名男子抱着一名孕妇招手打车。孕妇上车后，孙豪了解到原来这名孕妇有出血的情况，急需送医治疗。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孙豪第一时间拨打了110报备，随后一路全速向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驶去，
4: 及时的对向我反馈出了交通的状况，然后我一边开车一边就安抚乘客，让他们的心情不要暴躁，然后保持一个平缓的呼吸，然后我说我能尽量快点，我给你尽量快点。
3: 最终在民警以及过往车辆的配合下，原本需要25分钟的路程，孙豪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将孕妇送到了医院。
4: 送到急诊门口以后，我就先去帮乘客去呼叫了医生，并向医生说明了情况，协助医生把乘客就是扶到那个病床上。
2: 最近在景德镇乐平市，两名男子骑车是不慎掉入了一处施工的深坑，被困坑底，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3: 凌晨5点左右，消防到达现场，只见两名男子被困在一处约3米深的施工坑内，无法自行攀爬脱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架设拉梯，下至坑底展开营救。
5: 两名的人员均受伤，有一名人伤势较轻一点，具备行动能力，但是这个地面较高，然后我们找来的梯子，然后辅助将第一名人员营救上岸。
3: 另一名被困男子右腿受伤较重，无法借助梯子脱困。见此情况，消防救援人员决定使用多功能救生担架进行救援，两人被救出后仍心有余悸。据被困男子回忆，当时他骑车和朋友聊天，没注意前方路况，不慎连人带车坠入坑中。随后，两名男子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2: 视线回到北京，我们来关注监视器。路口右转看着简单啊，可不少司机呢，就是栽在了观察不到位上。明明正常转弯，怎么就撞上了电动车呢？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
1: 在城市大大小小的交叉路口，转弯与直行的通行矛盾一直是诱发道路交通事故的高频隐患。机动车转弯的过程当中，驾驶员会产生视野盲区，即便是车速不快，风险也不容小觑。不少机动车的驾驶人临近路口准备转向的时候，一心只顾着观察机动车的车流，却忽略了身旁的非机动车，没有充分减速，全方位观察，便急着打方向转弯。这里是中午的12点多，亦庄荣京东街与同济北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之后，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开始按序通过路口。但是，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了路口这儿。

0: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把旁边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撞倒在地。看情形，骑车人摔得不轻。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另一方面，骑车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谨慎一些就能保障自身的安全。除了疏于观察的机动车驾驶人，直行的骑车人往往因为专注于向前行驶而放松了警惕，没有预判到汽车转弯的可能性。双方在路口交汇的短暂瞬间，一方转向，一方直行，等彼此发现对方的时候，常常已经距离过近，根本来不及采取紧急避险措施，一场碰撞事故就此发生。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官园桥西侧的二环辅路，此时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顺畅地行驶着，然而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北侧这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右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事故。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前只顾着由北向西右转弯，似乎没有注意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也没有发现那辆深色小客右转弯的动作。发生事故之后，骑车人很快就站了起来，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当时有些粗心大意，忽视了对周围情况的仔细观察。路口的安全从来不是某一方单独的责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需要恪守通行规则，经过路口都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观察，互相礼让，共同守护路口秩序的和谐有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4: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5: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头联动的这项机制。
6: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7: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8: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9: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0: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1: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We'll be right back.

0: 他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凭借奇袭白虎团、西安事变、大闹药王庙等作品声名鹊起。
1: 白虎团全部进了

0: 进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1: 他谦和幽默，培养了李菁、梁天、郭阳、郭亮等一众弟子，桃李满天下。
2: 我这俩这还对，还俩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山上睡着了。
1: 他坚强豁达，与病魔斗争数十载，依旧坦然面对。
3: 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你打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
1: 九年前他做客记忆，未曾想这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谢幕访谈。记忆深情追忆快板名家梁厚民。
4: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4: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2017年的9月7日，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先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77岁。事发十分突然，梁老的女儿在朋友圈发布讣告时，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个噩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同样感到震惊，因为就在梁老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在现在的这间演播室对他进行过专访。谁也不曾料到，那次录制竟然成为了梁厚民先生艺术生涯最后的舞台谢幕。9月11日，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郝爱民、李增瑞、李旭良等众多圈中的好友都到现场送别老先生最后一程。
8: 他去世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在微信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当时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他在3月份的时候还在电视台做节目，想不到这么快就走了。但是他身体呢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如今他走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记忆。
9: 梁厚民老师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我们接触30-40年嘛，大部分作品我都知道，与人为善啊，特别的谦虚。他有时候节目主动说：“哎，来哥，我给您唱一段。”我这新活，代表新活新节目，就在侧台、后台化妆的时候，他就给你演一段，就那么认真。哎，还有一个叫什么？再一个，曲艺演员过去啊，很少化妆。哎，第一个化妆的演员就是他。哎呦，化妆相当漂亮，特别正装其实那时候是油彩，不像现在粉妆油彩，英雄眉啊，口红啊，腮红啊，头发弄得倍儿干净。哎，就说他特别认真，对艺术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所以他，我就说，我说你是我们曲界的化妆第一人。后来侯宝林老师都学他，你看人家梁厚民同志演出都化妆，我建议咱们说唱团广播要向人学习，在他的倡导下，侯老师倡导下，我们也化妆了。马季是最不爱化妆的，化妆干嘛？我爱出汗，以后那油彩搁我脸上不合适，他老流动。后来就我们广播说唱团也都化妆，哎，这受梁厚民的影响。
10: 逝世那天呢，我是半夜里，可能是一种感情体现。我半夜里看手机，我没有半夜里看过手机。一看手机，从我们原北京文工团那个微信上转来这样一个消息，我都不相信。我又怕他爱人太难受呢，第二天早起，我等到6点多钟，我才又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我跟他爱人，我们也是50多年。他爱人当时难受的一句话说，只说了几句。就说不出来了。
11: 这次很突然，很突然，应该还是说心脏的问题。其实呢，师娘后来跟我们讲呢，我师娘在楼上，她在1楼在浇花，突然师娘就在1楼看到下边那个水枪往墙上浇，看到这个情况，师娘

0: 年前，
1: 你没觉得奇怪？
2: 得，
1: 我们俩那会儿一块儿学扎针灸去，给人扎针灸。我告诉你，他那个水平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团长啊，岁数挺大了，怀孕，他能给针断出来。
3: 梁厚民他历尽艰辛，创作了奇袭白虎团。1972年一举成名，红遍北京城。此后又创新推出大闹药王庙。
4: 走过来，说声把，苍啷啷，池田亮出了指挥刀。
3: 人间真情等作品啊，
5: 这个孩子他骑着窗户，半个身子在楼外，还又哭又闹，不住的乱折腾。
3: 在上世纪60年代，梁厚民是少有的高学历曲艺演员，集众家之长的他一直坚持自创快板书，但在那个年代，这种革新并没有为自己带来多少收入。退休后的他一直住在一个旧单元楼里。2015年，女儿为他在昌平买了一处房子，3层独栋。为了改善师傅生活，梁天包揽了所有的装修。
5: 就主要他说这个大平台弄得好，一个他耍得开，另外这个屋子呢比原来做厨房的这一间呢大一倍。他说经常您这徒弟也多，经常有人来，这儿得有一大厨房，这是他帮着设计。
0: 他叫关门弟子，是因为他是奇袭白虎团起家。哟，
6: 我是在73年呀，还是74年，反正上中学的时候。嗯，我59年生人嘛，然后那会儿呢，
7: 别报真实的岁数。
6: 那会儿也是生活很，枯燥啊，乏味，每天觉得也没什么劲，也不好好学习，但是就爱听快板，哎，然后收音机里可以听，然后演出呢，像我师父他们在吉祥戏院演的时候，那要排一宿队，一点不夸张啊，晚上7、8点钟就去了。那玩意儿也没什么小板凳，就一蹲就跟人聊。第二天早上8点卖票，卖2张票。北京曲艺团的这个晚会，哎，中间我师傅就出来了，就是奇袭白虎团，百看不厌。就是第二天又去排，就一排。有一次排到我那儿没票了，白排这一晚上，我就给曲艺团写了封信，就是怎么渴望啊、哎，想听这快板，想我自己也瞎练，你知道，也没人教。那会儿师傅也不可能理我呀，对吧？忙，哎，然后呢，我当兵，小学、中学，我都收快板，就自己瞎弄。完到部队，把我救了。本来在连队这个表现也一般，因为吃不了那么大苦。后来就给我弄到炊事班去了。后来我就靠这快板在连队老演节目，演调到宣传队去了。嗯，这就半专业了，这已经就快进去了。然后对我日后的这个影视表演有很大的帮助，就要求我们的口齿啊、节奏啊，包括师傅那种刻画人物，他一个快板书里面起码10几个人物，师傅刻画的惟妙惟肖，就我从他身上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后来呢，我开了梁家菜，朋友请师傅到我那儿吃饭，这么认识的。后来在几位撮合下，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就是拜师。
7: 孩提时代的这梦想成真了。老梁先生，您还是教教他吧。
6: 没正经教我呢，别着急，别着急。
0: 我跟他说了，只要您有时间的时候过来，咱们就学。嗯，
6: 一定一定。
8: 大家看我身后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正是梁天在谢师宴上和恩师梁厚民先生的合影。梁天是梁老的关门弟子，老先生对他格外的厚爱，平日里啊，事事都惦记着这个徒弟，还把自己珍藏多年、亲手使用过的快板赠予了梁天。这份独一份的器重，师兄弟们都看在眼里，心里面难免生出几分羡慕和小嫉妒。有句话说，师徒如父子，他们这一门的师徒之间呀，更是情同家人。可是，在李菁、梁天这些徒弟的口中，师父梁厚民还是一个十足的老小孩。就比如说，他会瞒着师娘出去打牌，回头呢，却谎称是自己和同行切磋活去了。给徒弟上课，讲着讲着，自己竟打起了呼噜。生活里的梁老十分的节俭，厨房里呢经常会发现那些放久了过期了却还舍不得丢掉的食物。谈起梁厚民先生这些鲜活有趣的往事，徒弟和他的老朋友们笑言，真够得上开一场专属于他的

0: 吐槽大会，
1: 吐槽大会
0: 正式开始
1: 啊！来，
0: 首先欢迎您的老哥们
2: 啊，什么人？他是一个最了解我的人，
0: 是吧？
2: 嗯，对，别乱吐啊！
3: 这你甭管我。
2: 好，
3: 同志们，我不但是他齐齐白虎团的证人，我还是他的介绍人。和证婚人，
2: 这确实，确实，
3: 他的媳妇儿李如玲，还没敢露面。那会儿啊，梁厚民暗恋上人家了，暗恋人好几年，不敢表态。我们俩人呢，爱打乒乓球。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李如玲老上旁边看去。其实李如玲心里也有这想法，我深知道俩人的想法，但是谁都不捅破这窗户纸。有一天，梁厚民实在憋不住了，跟我说：“旭良，你帮我问问他怎么样？还不能说搞对象，也不能说朋友，找一机会我就问李如玲。我说咱怎么着，咱怎么着？梁厚民对你有意思。”那会儿俩人都长得一个是棒小伙帅哥，一个是妹妹，他不是夸张啊，真当时就长特漂亮。他那个爱人李如玲，那人家是唱青衣的，那形象能错的了。我就跟李如玲说，我说梁厚民有这意思，你什么想法？他们慢拍，李如玲啊是那大家闺秀的感觉，他不言声。我说呀，你要同意你就点头，你不同意你摇头行不行？李如玲也没摇头也没点头，就看着我。我那意思，我说这就同意了啊，我可告诉他了。这俩人就真的好起来了。
2: 有那么回事，
3: 有吧？甭瞎编吧。
4: 他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凭借《奇袭白虎团》《西安事变》《大闹药王庙》等作品声名鹊起。
5: 白虎团全部进了包围圈，今朝班配合大部队，干净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4: 他谦和幽默，培养了李菁、梁天。郭阳、郭亮等一众弟子桃李满天下，
6: 我这俩这还对，还俩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山上睡着了。
4: 他坚强豁达，与病魔斗争数十载，依旧坦然面对。
2: 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你打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
4: 九年前他做客记忆，未曾想这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谢幕访谈。记忆深情追忆快板名家梁厚民。
7: 就是我师父，刚才齐志迪老师也说的慢，当然我也不快了，所以我呢去梁先生那儿学习啊，学习的时候没得说，去了就上课，上完课有时候在那儿吃饭，不吃饭呢我就回去了。因为我是上学的期间跟梁先生开始学，我们4:05下课，每周呢都是下了课之后骑车到梁先生家，梁先生晚上有活动有演出呢，6点多就要出门，所以呢我就用5点到6点这段时间学这个快板书，学完之后呢再骑车回去，每回都是这样。所以他上课的时候没事儿，你要不上课坐那儿一聊天就坏了，没什么可聊的。因为我也内向，梁先生也内向，我说话也慢呢，梁先生比我还慢。所以现在呢，每年是我只要上梁先生那儿去，甭管是逢年过节呀、啊、还是干嘛去，我一定得找一个别人跟我一块儿去，我不敢一个人上梁先生家。这个但是他们说我那个说话呀有的时候尾音像您 啊，可能是时间太长了受这感染了。
3: 我再补充一点，再补充一点。70年代初期，我们那会儿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玉渊潭，那会儿叫八一湖，我们游泳去。每回我们都去游泳， 最初的时候呢，他会游，我不会游。结果我们又到那儿之后呢，我们还在那个八一湖那边上那儿游。他心血来潮干我，咱们游过去。我说我不游，我游不了那么远，刚开春，身体也不行。他干什么？你这体力还有问题？过去，就这一将我，我跟着他们一块儿，愣游过河了。游过河道那边，我可就不是我了。我累得浑身都没劲儿，我扒着那岸跟那儿喘。他又来劲儿了，回去。喂，我这哪敢回去？人家都走了，我一人也不能不回去。我往回游，往回游到水河的当间儿，水最冲的地方。我就不是我了，我胳膊全都僵了，哎呦，我游不动了。他还在前头游，那会儿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们还有人过来想救我，一朝我这嘎吱窝，我一转，他也下去了，我也下去了，就翻几个棍儿。那个人吓跑了，不敢再救我了。他过来了，弄着我，也是到这儿朝我嘎吱窝，往起一推，我上来了，喘气儿来了。他下去了，等我这气儿喘过了，胳膊不行，我又下去了，他又上来，他上来再推我，推了几次之后啊，我心里慢慢才明白过来，他也不能给我推走，他只能上下弄，我就玩命较着劲呢，就往回游，他跟我说使劲使劲，就这又游回八一河八一湖那边上，快到的时候。可气我们一块儿的人呢，他们以为我们俩闹着玩呢，给我们鼓掌欢呼。我心里看着那生气啊，我都快死了，还欢呼。哎呀，好不容易到岸边，我站不住就晕那儿了。梁浩民害了我，更救了我，这是我救命恩人。
2: 有那么回事？
8: 因为我那个拜师比较晚。但是师傅家我去过几次，我真是觉得这么大的艺术家，这么大的腕儿，家里边啊，确实啊，哎呀，我说是还是不说呀，一塌糊涂啊！我去了以后啊，就是乱，没别的，没有任何章法。朋友送的东西也多，徒弟们送的东西也多。哎，完了不能怨师娘啊，这事儿啊，这回来这没跟您没关系啊。主要还是一家之主，他认为挺好，就是乱，我就能适应这个。
2: 我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
8: 我适应得了，我能忍受。正好师傅那个搬新家的时候，我们也尽了点力吧，帮着装修了一下。他是什么都舍不得扔。就都什么东西，他就没有什么纪念意义，全堆在那院里。我这回准备彻底把他那院啊，还是得稍微弄一下，归归类，包括那些手稿，你再不保存好，那手稿太珍贵了。那中国曲艺博物馆，我估计就得找您了。这节目一播，把这些有些珍贵的东西要好好的珍藏。谢谢。
9: 好，梁老师呢，他业余爱好是什么呢？最大的爱好就是打麻将。他打麻将啊，要打起麻将来不分时候，甭管是早饭晚饭中午饭，他都能耽误。李老师有时候急的呀，晚饭怎么还不回来啊，上午就出去了，就给他打电话。他在哪儿呢？他在关学增老师家呢。
2: 不错，
9: 是不是一打电话呢，李老师就问你怎么还不回来，你忙什么呢？哎呀，我正跟关老师啊赵老师，我正研究那个活的，就研究那作品呢。
2: 这孩子啊，我都没赶上。
1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它是皮肤科第一大病。
1: 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
0: 难缠的湿疹为什么瘙痒难忍？
2: 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
0: 中西医结合显奇效，
3: 顽固湿疹被治愈。
2: 选择一些外用的物理治疗方法，同时配合着内调，让它长出来皮肤是新的。
0: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小毛病引发的大问题。
4: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发病率非常高的皮肤病，我们先通过几组数据来了解一下这个病。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数据，它是皮肤科的第一大病，可见它的发病率有多高。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数据，9000万的患者，据专家推测呢，仅我国目前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的增加。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数据，部位多。在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不仅仅是部位多，这个病的发病的年龄段覆盖了所有年龄段，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今天我们的专家会为大家一一解析。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于红主任，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也欢迎您。
0: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4: 于主任，赶紧给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皮肤科的第一大病究竟是什么。
1: 就是湿疹、皮炎这一类皮肤病非常多，因为和我们现在接触的化学东西越来越多有关系。
4: 有关系。刚才那个数据，光我国就有接近9000万的患者，所以我要问问我们观察团，你看我们有10个人，您自己或者是周围的家人朋友得过或者现在正在得湿疹的有吗？有就举对勾，我们来看看这个比例高不高。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比例这么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一个反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得了湿疹？会不会跟我们有一些误区也有关系啊？觉得说这不是什么大病吧，我痒嘛，痒就抹点药不就好了吗？
1: 的确，现在湿疹的患者越来越多，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那么这个病呢，有几大特点：第一，疹形多样；第二，瘙痒剧烈；第三，两侧对称，这边有这边也有；第四个，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千言不愈，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这里面重点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疹形多样？是说这个湿疹的皮疹啊，各种各样它都有。在急性期，我们可以出现红斑呀、丘疹呀、水泡呀，挠破以后可以渗液，这就是刚才说的倾向渗出，这是这个病的特点。那么还有的，干燥结痂甚至于感染。那么到了慢性期，它又可以皮肤粗糙增厚。曾经我有一个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呀，他应聘到一家公司从事这个接待工作，得了湿疹以后呢，他自己在网上就买了点药，随便抹一抹，最后皮疹呢泛发越来越多，两个手、两个胳膊甚至身上都有了，这时候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他特别忙，没有时间看病，继续在网上直播间去买点药继续涂，最后越来越重。用他自己的话说，两个手都烂了，特别害怕见客户，特别害怕跟别人握手，所以他一着急就过来找我。来的时候大夏天还戴着手套，手套上面都是分泌物，我让他把手套取下来一看，上面有红斑、丘疹、水泡、糜烂、渗出、感染，还有胎腺样变，还有粗糙肥厚的这些地方。湿疹的所有特点他全都有，反复发作，千言不语，已经好几个月了。我们天天看湿疹，我们很有经验的，所以我一看他这种情况，先用些中药泡洗，要把他的炎症消掉，然后呢又给他口服和外用的消炎

0: 往真皮层侵犯，然后再到真皮深层，然后慢性期的时候，整个表皮它就不是这么薄了，它就这么厚，啊，表皮增厚，炎症往里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让抓，越抓会越瘙痒，越导致皮肤肥厚的这个原因。
1: 老年人发现出现这个湿疹之后，他大多数之后都比较重，他就不是局限性，大多数属于泛发性的。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呢，会严重影响他的睡眠。再有一个，他精神比较焦虑，比较暴躁，他可能因为长期的睡眠不足啊，或者情绪暴躁啊，诱发或加重一些老年人的基础疾病，可能会导致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一系列内科疾病的出现。有的人来说，我痒的，哎呦，我都不想活了，大夫，我都想跳楼，痒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咱们治疗啊，首先来说，你不要去抓这个皮损，因为我们过度的搔抓这个皮损，刺激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产生炎症介质，再次导致这个瘙痒，也就是形成了搔抓，刺激它瘙痒，再搔抓，再瘙痒，形成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彻底的解决这个痒，必须得用对方法，这个痒才能控制住啊。湿疹治疗的第一点就是先要止痒。在我之前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阿姨，她呢是一个全身性泛发性的湿疹，当时是被她儿子强逼着送到我来了，就是不来医院。他说我这个是皮肤病，没事儿，我就抓抓挠挠就没事儿了。一开始是一点儿，他抓呀挠呀刺激呀，慢慢发展的满身都是。
2: 都有
1: 对，就这个时候他也不来，他跟他儿子说不用治，我有方法。他就天天每天啊就用自己的土方法，先拿热水烫，烫完之后再拿那个痒挠抓，全身抓，抓破了之后再拿碘伏一消毒，哎。这样来说，他觉得他能把这个痒啊转化为疼啊，他可能能睡一个好觉。
2: 你看，这是我刚才说的，他们觉得疼是可以忍的，
1: 对，
2: 这个痒是忍不了的。
1: 当时来的时候，全身抓的都是血痂，我说阿姨，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说你相反会让这个疾病越来越重。他后来为什么同意儿子带他来了？因为他确实也很痛苦，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还有呢，他诱发了他的高血压。他本来没有高血压，结果他长期的这个瘙痒睡眠不足导致他出现了高血压，血压一度高到180-190，还在家晕了两次。然后这时候他儿子就紧张了，他儿子说你今天看也得给我看，不看也得给我看，必须得带你来看你这个湿疹了，不然这个湿疹你还会引发什么疾病不好说。
2: 对，
1: 然后当时就过来了。过来的时候，因为他全身抓的满身都是血痂，包括胳膊上、后背整个肥厚性的斑片上面大量的脱屑，抓的都是那种慢性肥厚性的皮损。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特别重，所以当时就让他住院治疗了。老年人的这个瘙痒啊，往往属于血虚风燥型。那我们再给他配置泡洗的一个中药的时候，会给他加入一些养血润肤、通经活络以及润燥止痒的一些药物。像鸡血藤啊，手乌藤啊，白藓皮呀、这只是我们其中的几味。我们一般会根据每个人的
2: 体质
1: 来调配不同的外洗的这个中药。除了这个外洗的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外洗的这个方式也很重要啊。一般我们会采用中药离子浴。什么叫中药离子浴呢？就是我们会把传统的中药一人一方的中药，通过特殊的加工提纯离子化，然后在特定的温度上让患者进行泡洗。这样一个是可以达到快速消除皮肤的炎症，帮助皮损的愈合；第二，帮助这个坏死的细胞快速脱落，诱导我们的表皮细胞正常角化，让它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同时还有祛风止痒，然后舒筋活络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人大概做完一两次之后，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止住了。再有一个，它外治不会对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老年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有些肝肾功能不全的，有些做这个透析的，这些患者我们都遇见过。这种方法呢，对于他们这种类特殊人群，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住院第一天呢，基本上做完这些治疗呢，就控制住了他这个痒。心情就好多了，第二天就高高兴兴的讲，哎呀，张大夫，我应该早来呀，我应该听我儿子早来。哎呦，早知道能这么快控制我这个痒，我干嘛不过早点过来？就一直这样，
2: 就不会忍着了，然后还那么痛苦，用自己的土的办法。
1: 主要是受罪啊。然后后来就是大概调了有个2-3周的时间吧，他基本上就恢复的差不多了。皮肤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要进行内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湿热内蕴的体质。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啊，他大多数都气阴两虚，体质比较弱。我在调理中药的时候，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一个是健脾祛湿，一个是滋补气阴，我们再调理一段时间，把体质调整过来。这样来说，把皮肤的屏障功能。

0: 建立起来，这样来避免疾病的反复。大概出院之后又巩固了1到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到现在大概有个6、7年了吧，都没再反复。
1: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我们这皮肤科的第一大病湿疹，它主要困扰大家的地方就是非常的痒，但是这个痒能止住，而且我们张医生也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方法，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如果呢您也有湿疹的困扰，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
2: 湿疹是最常见的皮肤疾病，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是湿疹的高发人群。一旦患上湿疹，瘙痒难耐，极大影响身体健康和工作质量。那么在职场和生活里有哪些潜在的风险会诱发湿疹呢？
1: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提到了湿疹它的发病率非常的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得湿疹，我们才有可能避免湿疹找上我们。所以湿疹的诱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3: 湿疹的诱发原因可以说成千上万，非常多。有些人家里新装修房子了，买了新家具了，
1: 他也得湿疹了。
3: 对，有的人就诱发湿疹，因为它释放甲醛呀、什么油漆啊，这什么气味，实际上就说很多化学物质可以诱发湿疹。这个我们穿的衣服，这种服装加工厂，我们背的包、穿的鞋，皮革制品厂，养宠物的动物的皮毛也有人过敏的，这个染发呀、烫发这种化学也可以过敏。还有一类，它可以是因为刺激引起的，那么汗液也可以刺激。你比如说白领长期久坐，夏天出汗了捂着，这个长途车司机久坐，汗液的刺激和分泌物的刺激也可以引起湿疹。所以说引起这个湿疹的过敏原因太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发病率这么高。
3: 对，
1: 刚才于主任说了很多都是关于年轻人有可能会得湿疹的一些原因，那我们中老年如果得湿疹，它大概的诱因是什么呀？
0: 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的血糖高啊，包括一些肝肾功能不全啊，这些都可能会加重或诱发这个湿疹。因为就像我们糖尿病来说吧，糖尿病可能皮肤会有痒的这个情况，过度的搔抓就会湿疹化，出一些小疹子，这是导致湿疹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呢，就是说长期的药物反应。我们知道老年人他有什么特点？高血压、高血糖，就是说他的这个基础疾病比较多，这些药物呢，有些呢会诱发他出现过敏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点呢，疥疮后的一个湿疹，好多人就说，哎，我疥疮治好了，为什么还这么痒？因为疥疮治好了之后，它还有湿疹化的表现。你长期的应用治疗疥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这个刺激性以及对疥虫的这个分泌物的敏感，导致它出现了这个湿疹，这叫疥疮后的湿疹。前段时间我就遇到一个阿姨，其实她特别干净的一个人，但是她因为住在养老院，几个人用一个护工，然后感染上这个疥疮了。她说我连用药抹药，在2-3个月怎么还不好？我这个疥疮，等来了之后，我当时给她查没有疥虫了，我说阿姨，你这个疥疮啊已经好了，不要再用药下去了。因为这个杀虫的这个药对皮肤是有一定刺激性的，越用皮肤越干，越用皮肤越痒。我说您现在是一个湿疹，不是疥疮了。后来就按湿疹给他治疗一段时间，就恢复了。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微生物。有些就像老年人，他长期卧床不动的，不能及时换理这个床垫啊、被褥啊，会有一些微生物啊直接接触皮肤诱发的这个湿疹。出现湿疹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免疫的紊乱，以及它过敏体质的发生。那同样在一个环境下，为什么你有湿疹，我没有湿疹？
1: 对，
0: 还是说个人体质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像我们感冒一样，有的人一上火就容易扁桃体发炎，那我们稍微免疫力一紊乱就容易出现湿疹，这就是为什么湿疹总是反反复复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判断你的过敏体质轻重程度以及湿疹的严重程度，不是单纯从皮肤上来看，我们还要看血液里边的两个指标。屏幕上这个呢，是我之前患者的一个检查指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免疫球蛋白 IgE 呢，这个指标高达了1748啊。那么正常这个范围呢，应该是0到100，它呢将近高出去了17倍。所以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啊。但是他经过治疗后呢，他的这个 IgE 就恢复正常了，就说明他的过敏体质改变过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指标呢，就是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呢，它也是判断你的瘙痒程度的。 如果嗜酸细胞正常来说是0.5，如果高于正常值，说明它的瘙痒程度非常的重。其实我们治疗这个湿疹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变它这个体质，啊，让它的免疫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指标这样指标降下来之后，皮肤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才能避免它反反复复的发生。嗯，那怎么来改变这个体质呢？我们中医来讲就是阴阳平衡，啊，怎么来达到阴阳平衡？湿气重的我们祛湿，湿热重的我们清热，血虚风燥的我们补气养血润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呢，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来调理，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很多人说我以前不过敏啊，为什么我现在过敏了？哎哎，体质发生变化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查了过敏源，我对海鲜过敏，怎么我今年查了过敏源就没事了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过敏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之前接诊了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呢一开始是一个手部的湿疹，干燥、肥厚、脱皮、裂口。这是很常见的一个角化性湿疹，我们也叫主副手。他认为他的湿疹可能是脏引起来的，他过度的搓洗啊，拿这个洗拿那个洗，过度的去清洗它，导致他有一天呢就整个全身就都发起来了。发起来了之后就非常着急，因为他还要看孩子，他儿媳妇面临着要生产嘛，他又觉得我手这样啊，我身上又都起来了，会不会被人嫌弃啊？
1: 没法给他看了，
0: 对，没法给他看孩子，就很着急。反而他这种着急的情况下，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免疫力会降低，这样来情况下呢，他的湿疹会发得更重。后来满身都是了，没办法了，就哎过来找到了我。当时找到我的时候，我一看手上整个肥厚、裂口、脱皮儿，很厚的一个角化性湿疹，但身上了它是一个慢性湿疹的急性发作期，它身上都是一些新起的红米粒大的红斑啊、小丘疹啊，上有伴有这个抓痕啊，密密麻麻的。嗯，当时来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阿姨太重，咱们还是住院治，这样快一些。如果单纯的靠抹药或者吃药很难控制住它，我们必须得系统的来治疗。当时她来了之后，我们就收住院治疗了。住院期间给她抽血检查，她当时IgE1000多，嗜酸细胞呢12点多。总之很高，就说明一，它的过敏体质非常的重，现在是一个超敏阶段。第二呢，嗜酸细胞高，说明它瘙痒程度是非常重的。痒呢，它基本上这个程度，这个指标下的这个瘙痒程度，肯定是痒的睡不着觉的，所以它是非常痛的。那当时住院之后呢，就给它配合了一系列的治疗，包括手部肥厚的这种，我们就对它进行了湿敷和照光。对于全身性的这个泛泛性湿疹，我们配合了中药小分子熏蒸，还有药浴啊，还有宅附 UVB 啊。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同时呢，在对它进行了一个内调，中医的内调，因为它属于一个湿热内蕴的一个体质，所以当时清热祛湿，然后同时呢，它有点肝郁血瘀，又给它疏肝，然后调理气血。

0: 双方针对之前的所谓协议展开了无比激烈的争论。
1: 那当时老三，你对于这个起草，就是你
2: 对不对？问题不是没签吗？
3: 对。
2: 所以咱们建立在没签讨论这问题，我觉得啊，你们说了半天都变成吵架了，没解决问题。
3: 不吵。
2: 刚才老三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他的诉求，您认真听了没有？我不怕他有诉求，我怕他没诉求。他今天有诉求，你们可以商量。诉求是他想变更成承租人，所以现在呢，我也说了，这事儿跟你们两个人相关。您愿不愿意配合他变承租人？有什么条件？您现在抓住这机会赶紧谈。
1: 您同意变更承租人为老三吗？还是说变更承租人为您啊？
3: 我还真没考虑这件事儿，
1: 还没考虑这事儿呢。老大，您呢就不争取在那儿居住使用了。就是呢，你配合老三变更承租人，然后老三呢给你相应补偿，这个思路您能不能接受？
0: 在综合衡量整体情况之后，调解团队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可否由老三支付相应补偿，以换取争议公房的承租权变更。对此，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大哥能否接受呢？
3: 那给我多少个补偿？
1: 按你这个一间呀来算呀，以这个为基础啊，多了少了上下浮动啊，
3: 也就没我事儿了。这儿
1: 以后就给您买出去了
3: 啊，给我买出去了、还得给我一百根吗？
1: 一百万？您怎么算出来的？这房子值那么多钱吗？
3: 值不值我就要那么多。
4: 那江磊，现在他给我那个价值够一百万，我给你一百万。
0: 老三突然开口，就大哥的诉求予以回应。他承诺，如果未来老宅搬迁，该给大哥的补偿一定会如数兑现。可毕竟此事无法确定，眼下的危机该如何度过呢？
2: 那拆迁之前你们一块住行吗？对吧？如果咱商量好了，这房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您不给人落实钱，人家继续在这住，这能不能答应？
4: 不行啊。
2: 对吧？那不能两头赌啊。
4: 不行，
3: 两头。
2: 是不是啊？您现在不给人钱，您现在给人钱，您给人买走，人在房子里头没权利居住。如果您不给人钱，您不给一天，人家有权利在这住，那不是没解决问题吗？
4: 现在你跟你们家人商量商量，成不成？
2: 就是价格，价格你们可以商量。
4: 对，
2: 付款期限也可以商量。咱不能没有边界，说未来拆迁不拆迁的，
4: 能不能聊这个？
2: 不拆迁呢，怎么办呀？对不对？所以咱不能这么聊。
1: 所以老三呀、你可以呢，就是说分期付给老大。你不是说
3: 一般的打这拆迁？我可不相信啊！您这一板的吗？我可不相信他这人。那
1: 经过我们平台，
4: 哪件事我做的事您让他不相信？
2: 不是，咱们有协议，他不履行，您可以诉他去。这白纸黑字写，这您不用怕，咱把违约责任写进去都行，是吧？你到期你不给，就不是一百万的事了，咱就得多要了，他得多赔了，这都可以写进去。
1: 老大，这个顾虑你不用有，因为你到我们这个平台来，我们专家协助你们签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他不履行的话，他会有负法律责任的，老大。
5: 同时呢，这个公租房这块呢，原则上不算遗产。原则上变更承租人的这个权利呢，只有老大和老三才有，但是呢变更手续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还需要老二和老四的配合。
6: 而且他们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当年啊曾经坐在一块儿啊商量过这事，而且还有起草了一份协议，虽然各说一词，我觉得啊咱们可能经过判断，当时可能初步能达成这么一致才去复印，回来呢可能又反悔了，我再想想再考虑考虑，但是有这么一个基础应该说。
0: 对老三提出的遥遥无期的补偿方案，大哥表示无法信任，对此调解团队也能够理解。鉴于之前一家人曾有过协商草案，甚至接近达成，调解团队决定从这里切入，再做一次努力。
5: 是这个，刚才调的时候我也质疑了老三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哈，但是咱说回来，他确实是没签字，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有一个口头的一个一致意见，所以呢咱们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或者说作为一个方向，
7: 对，
5: 起码他们有可能当时，
7: 而且四个人都没签字
5: 达成过一致，有可能哈。
6: 卢谷这房子就曾经变现过，而且呢这里边
5: 分完了，
6: 那分完了至于怎么卖的，然后怎么又落到这个老三儿子名下去的，这个咱们还追究。
5: 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那么说未来继承这一块他们也都分割完毕了。我觉得他没争议，咱没必要再是吧这个再问这个问题了。
7: 对，
6: 东宫街可能就是老四的了。
5: 我觉得他们需要互相配合，因为大家现在是倾向于可能让老四

0: 在这方面占一些便宜，但是呢，好像也都没完全吐口说我就不要啊，我就配合他们办光户。
1: 除了老三，可能那两位可能是同意的。老三的意思就是说是住着可以，但是说到产权份额什么，他可能
0: 他
1: 如果别人有他也想要，
0: 很含糊的一个说法。
2: 在调解团队看来，李家的房产纠纷错综复杂，相互制约，就宛如一团乱麻。该如何抽丝剥茧，从中找到最适宜的突破口？这正是眼下最大的难点。
1: 你的底线是多少？
3: 给80万。
1: 60个行吗？
3: 不行，那太少了。得了，
1: 80个是最低了。80个您同意吗？
3: 同意。
1: 就拿走，就配合他过户。
3: 我也省得捣乱了
1: 啊，配合他变更承租人，
3: 哎，
1: 户口迁走，
3: 哎。
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配合你们，配合您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您名下，承租人啊？
4: 我左右不了。
0: 不是，您听我说啊，承租人，然后您拿出一部分钱，补一补老大老二，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老二没来，
4: 对，
0: 我不知道他对这事儿有没有提诉求哈。
4: 对。
0: 但是呢，咱不能不准备人家提诉求，所以总之呢，您如果有一个数，让老大老二他们俩人再商量，分一分，这事儿能平了也成。所以刚他说了一个100，我觉得这数呢倒是不上不下也还行。为什么咱这么说啊？房子36平，如果是新口的私产，那肯定是10万以上的单价啊。那咱还有自建，咱就按照10万一平说的话，未来能变成私产的情况下，即便是现在的价格也是得360万往上。
4: 拆迁能给那么多钱吗？
0: 您听我说啊，我不能给您承诺任何事儿，但是咱们今天要真真金白银掏的时候，咱总得掂量这事儿合不合适。我不说您也得这么想，所以咱获得多大利益咱得有个数，是吧？我是觉得如果说承租人变更到您名下，这个呢会比未来真的拆迁，那拆迁在谁名下拆呀？可是在老家名下拆，那铁定的你们如果要那么论的话，有可能就41了，一人一份儿了，
4: 走到法律程序不可能。
0: 您过于自信了吧？
4: 走到法院他也得按理说啊，谁在这儿常住，谁在这儿常住？
0: 不是，
5: 对对。
6: 同时呢，新口房子特殊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公有租赁，只管公房。只管公房按咱北京市的惯例政策来讲呢，户口在这儿，你其他地儿没房，然后在这儿连续居住，同时利害关系人同意，你就能变更成承租人。变更成承租人，未来不管是买成私房还是拆迁，人家就针对这个承租人这一家了。就不再存在你们家未来再打架的一些情形了。那具体来变更来讲呢，现在有权利变更成承租人的老大和老三，你们之间选举出一个，然后同时有可能要给其他子女补偿，因为一个来讲，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人有权利，另外一个人也有权利的情况下，你得给人家补偿，人家能放弃。其他的子女为什么你们也要考虑呢？因为人家得来配合你们才能完成这变更手续，是吧？这是现在很多房管所的具体要求，你绕不过去。
2: 调解团队指出，鉴于争议房产的特殊属性，若想最终落袋为安，定然要所有家庭成员的共同配合，这是保全各方利益的必要途径，也是维护亲情、让大家庭重获和谐的机会。
4: 我就怕拆迁的时候，他们这狮子大开口，回头我这个
0: 写上啊，
4: 达不到。
0: 您
4: 拆迁人才给，曹秘书才给200万，
0: 不是？您听
4: 我现在给他100万，
0: 今天
4: 拿什么给他？
0: 那这事儿我替您做不了这主。
4: 对呀、啊。
0: 但是您要想这事儿落袋为安，您是对于预期、未来的利益有一个预期。您自己掂量这事儿多或者少。而且您要说拆迁，谁也没承诺您未来能拆迁。也可能一直不拆。
4: 现在我们已经拆到那哪儿了？这边拆到棉花胡同了，那边拆到新街口啊，西45条了。
0: 那您还不赶紧解决？
4: 都
0: 您不赶紧解决，以后更贵，1/4，您接受吗？能接受吗？
4: 他不可能1/4，就按现在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和现实来说，不可能。
0: 您看啊，
4: 绝对不可能。
0: 人家有一句话，人家有一句话叫这个。别拿自己的爱好挑战别人的专业啊！我今天坐在这儿，我是作为专业人士跟您聊这事儿。如果完全不可能，我就不跟您说了，否则叫诓您啊！但是从道理来说，未来的拆迁是针对承租人的，
4: 对，
0: 如果拆迁之时您并非承租人，还是原承租人，
4: 嗯，
0: 那这个拆迁下来的利益，
4: 嗯，
0: 难道不应该所有大家都有份吗？凭什么只是您有份？
4: 你不是现在刚才就在台上也说了吗？只有
0: 那是变更承租人的情况下，
4: 那现在
0: 谁有资格变更成承租人？
4: 明白，就是说那，就是现在，就是说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变更了，跟现在老二跟老四没有关系。
0: 不是，这事儿咱这么说，首先老二和老四是不可能变成承租人的，
4: 对，
0: 因为他户口不在这里，
4: 对
0: 吧？
4: 对。但是他有话语权吧，他必须得签字。
0: 对，您听我说，第二来讲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房管所，他只是你户口在这儿人同意，我就给你办。
4: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地方的房管所是，
4: 对，
0: 你所有的继承人到场我才给你办。所以这事儿我要说明白的话，就是说您如果想落在维安，就要做好把剩下三个兄弟姐妹全都安抚好的准备。
4: 嗯。
0: 那您拿多少钱来办这事儿？这事儿特简单，我觉得您是一明白人。
4: 嗯。这不是他说的要100个吗？我这也没有那么大，就是退休工人。
0: 但是我
1: 归你们了。
5: 对啊，你要是没有那个新街口那个，是不是也有我们的？
1: 如果你们要东宫街这个，那新街口就没你们了。你不能用东宫街又要，新街口又要，
5: 对，
1: 这就不
3: 公。你要东宫街就别要新街口。
1: 对
5: ，嗯，
1: 好吧，老大，
3: 没问题。
7: 那成心不给开，我那天急了，我给大家门踹了。
4: 差点就拽着我领了，啊！你凭什么把这门换锁？
2: 平静的小院生活被突如其来的喧闹打破，究竟是何缘由？
4: 只要揍我，你知道吧？他姑娘跟姑爷立马就拦住了，我就说，你也别跟我动手，这屋咱也别进了，有什么事咱们坐在外头咱们聊。
7: 他就是把锁给换了，
4: 嗯，
7: 就是你赶明你就别来了，张嘴就说话。
4: 你要进了屋，你要一变了话说回来，我收拾不了这残局。
7: 跟着就是城防中谁也惹不起他，天天那个摄影头射我们，我们没法待在那儿。
2: 一方大门紧闭，一方群情激愤，这到底是谁的家宅？
4: 他就想来住，我能让他住吗？而且他就是这人暴力倾向，
7: 谁都不让进。
8: 您去过吗？
4: 我去过，
8: 去过，他也不让你进，你也别来。
7: 反正挺强横的，我们也惹不起他。
2: 冲突频繁，矛盾升级，孰是孰非该如何理清？
4: 人家就给他要说拘留他三天以上啊，就7天以下啊。后来我一想，都是兄弟，他最后呢跟我做工作，说你能不能你叫什么来了，写个谅解书，就不拘留他了。我说那就让他给我赔礼道歉，我就放他一马呗。
7: 他不让别人进，谁都不能进，不成他们家了。
2: 第三条解释，之轮流居住正在讲述。

0: 其他的老艺人，他是一种追求新、创新的，一辈子都在追求。
1: 常宝华出生于相声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常氏相声家族。他自幼随父亲常连安、大哥常宝坤学习相声，21岁拜相声艺术家马三立先生为师。他从艺80年，创作相声、小品、快板等艺术作品近200篇。昨天《帽子工厂》等作品更是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
2: 比方说吧，他们要说煤球是白的。
3: 什么？煤球是白的啊？这叫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啊！这个煤球有啊？
2: 就你这质问的态度啊，
3: 就得给你带个小号的。哎哎，不，这煤球有，你得顺着他们说呀。哦，我得顺着说啊，煤球啊，这个煤球。 跟那个元宵一个模样，那皮球可是方的，是，凡是球都见棱见角。
2: 外国的月亮，我看比中国的月亮亮。
3: 对，一个地方一个月亮。
4: 是多么的准确呀！我亏心不亏心呢？大家看到的这张老照片当中是常家父子五人，最中间的是常宝华的父亲常连安，右侧面带笑意的是他的大哥常宝坤，靠右第一位是他的三哥常宝霆，左侧笑意盎然的是二哥常宝林。
3: 整张合照里，大家都是笑容满面，唯有常宝华一个人闷闷不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不笑的是我，这是您那会儿装酷呢？不是装酷，我那时候已经13、14了，我懂了，就是我很不喜欢说相声。
2: 哦，是这么回事。
3: 那个时候，在当时来说，我父亲呢，在北京啊。 西单商场，搞了一个茶社，就跟现在的茶馆似的，喝茶呀，说相声啊，对对对。结果他在北京呢，就往天津写了一封信，把老四叫回北京。我7岁，我刚上6个月的学，就这一封信，我辍学了。
2: 我正想问您呢，就是按说小的时候干嘛，您常家就让您那么小就去站台说相声，不让您上学呀？按说应该上学呀，小孩哪有不上学的？
3: 赚钱啊，那拿我们这个
2: 那父亲
3: 拿我们哥四个当资本呢？确确实实，我们家这四个。 我也不瞒你们啊，小名我可以告诉你们：大柱子、二柱子、三柱子、四柱子，四颗柱子，它是一个房檩似的。

0: 盖起来了。
1: 父亲是个房顶。
0: 我大哥一牺牲，整个塌了。我们家人口太多。哦。常家呢有了小蘑菇之后，名声在外，穷亲戚啊，恶朋友都去吃常家。我们一天可以吃到半口的面。
1: 半口的面。
0: 对，就以一次我父亲的生日，都要磕头。我们家满族人规矩很大呀，就唯有我不磕头。我说你这头我不磕，为什么？我就跟他讲理了。我说我的姐姐上学，我妹妹上学，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父亲啪就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呀，啊，让现在咱们这个少年也好，青年也好听听，我当年想上学，我是挨打的呀，打完以后，我父亲就拿了面口袋说：“你看一看，我们全家一天吃多少面？你说你要上学，你的哥哥也要上学。”你们全上学，就靠我吗？怎么维持这个家呀？
1: 吃什么呀？
0: 当时他也掉泪了。从今以后，我从来
1: 就不再提上学的事。
0: 没有说吗？
2: 凭借着大哥常宝坤积攒下的良好的口碑，常氏相声呢，在天津可以说是独树一帜。1937年春。常连安带着次子常宝林赴北京登台演出相声，深受京城观众的喜爱。那个时候啊，西单商场遭遇大火，商户们呢想方设法要聚拢人气，便邀请常连安入驻商场表演相声。启明茶社就此诞生。茶社经营了近10年，被誉为是相声大本营。先后呢有60多位相声演员再次登台献艺，像侯宝林、郭启儒、苏文茂、刘宝瑞等名家都在这个地方演出过。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6岁的常宝华跟随父亲进入了启明茶社学习相声，也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第一次登台表演的机会。
0: 第一次上台我才6岁呀、
1: 6岁就上台说相声。
0: 我记得我的大哥啊，艺名叫小蘑菇，
1: 名角
0: 好啊，那是红极一时啊，
1: 是
0: 吧？
1: 对，
0: 还有他的搭档赵佩如先生，教了我一段叫《信徒》，我台词不多，那时候好像是一种朦胧状态，啊，很模糊嘛。教我，那我就说呗。结果就给我带到剧场去了。穿着这个棉裤啊，正是冬天嘛。小时候也是初生牛犊吧。一上去，观众就鼓掌。天津的观众对我哥哥多熟悉、啊，
1: 热情，常家了不得。那个时候啊，
0: 我哥哥一说今天把我弟弟带来了。那观众冲着我好小孩好小孩，连嚷嚷带鼓掌啊。后来我们这个一演的话呀，我一张嘴啊，只要我有一句台词，观众哇就笑。至于笑什么，我就根本不理解啊。等到下来以后，哎呀，这个也抱抱我，那个也亲亲我，都很喜欢我。
1: 是，
0: 我觉着挺好玩的啊。说你紧张吗？我摇摇头，那意思我不紧张。后来我哥哥呀，一摸我这两条棉裤，全湿了。我们常家的相声特点在哪儿呢？就在于语言和表演刻画人物的心灵深处，这个不是我的发明，来源于他的父亲，艺名叫小蘑菇高，就高到这儿了。
3: 今天您看，看这个地方特别深，这条沟， 这是我爷爷拿筷子捅的，抱菜门正抱着呢，不行，使劲儿，使劲儿，这样出来的功夫，就这样逐渐逐渐的成了名，吃了饱饭。
4: 1953年，常宝华被分配到海政文工团，成为了一名专业相声演员，而侄子常贵田只有11岁。因为自幼丧父，在常贵田的眼中，叔叔常宝华的一言一行一直都是他的榜样。经过3-4年的苦练，常贵田终于在1958年的春天也踏上了叔叔的足迹，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与叔叔搭档成为了大家熟悉的二常相声。在常贵田的眼里，常宝华既是叔叔、师父、战友、搭档，更像是自己的父亲。
2: 1953年，受大哥的感召，常宝华呢主动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团的演出。随后呢，他进入了海政文工团。在随后的10多年里，他潜心相声创作，积极地奔赴各地开展慰问演出。1968年，常宝华被分配到了天津机床厂，做了6年的搬运工人。那段远离舞台的岁月，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沉淀了大量的生活素材。1976年，蛰伏了8年的常宝华重返相声舞台，先后创作出相声、小品、快板等各类作品近200部。1983年，他获评全国10大笑星。在他近80年的从艺道路上，常宝华历经了人生的起落，而一路和他风雨相伴、始终给予他支持和力量的，便是他的爱人傅天真。
4: 在父母的包办下，他们16岁就步入了婚姻殿堂，他们互相扶持与照顾。当有人问起常宝华钻石婚的秘诀时，常宝华的回答简单而真诚，那就是爱。
0: 要按我们的婚姻，按现在的法制来说，我犯了错误。
5: 到现在还没领结婚证呢。
0: 你找我要，我还真没有。媒妁之言，
5: 父母之命。
0: 父母之命，
5: 包办婚姻。
0: 我们是包办婚姻，
5: 这太有意思了。
0: 当时我多大年岁呢？十足年龄，我16岁。按今天来说，他说是个错误吧？他不够年龄啊。对不对啊？那个时候说老实话，我真是一无所知，是一种朦胧的状态，那时候父母啊就提出来，你和你的三哥，我三哥叫常宝霆，是吧？你们一块儿结婚，我们可要省一笔钱。为什么现在有集体结婚呢？就从我们那儿兴的。
6: 那时候就是相亲，他们家吧在西单有一个药房，开一个药房。
0: 我们家开了个药房。
6: 他正在药房，他在药房呢。我那个媒人是我一个
0: 亲戚，
6: 远门的亲戚，表哥。他没告诉我呢，说是给我说亲，你知道吗？他就说你跟你姐姐一块儿到西单找我去。到药房呢，我到那儿一看啊，也没有那什么，说一会儿咱们就回家。那个这时候呢，他呢就从后头，那个药店呢就是后头就是家，前头是药店，
5: 前场后店。
6: 他从后头出来了，出来呢，也不知道他干什么，转了一个圈吧。
5: 他什么你不知道？他看您来了，
6: 要回去了。
5: 你想也不会装的，你假装出来拿个东西。
0: 不是，他这点我应该补充一下。当时我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父母提这个呢，说老实，我是坚决反对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呢？脑子封建，男女授受不亲，是不是？那时候真是不懂事，他是朦胧的。我就特位呢，我就穿一这个。就像那个小伙计似的，很不讲究的这一身全让我穿上了。我那意思就是，人一看，哎呀，这个就算了，
7: 也就我也就那什么了。
5: 哦，您出去是往黄，
7: 哎对了，
5: 想往黄里整。
7: 哎对了，当然了，
5: 把事儿弄黄了，弄黑了，
7: 弄黄了我。结果呢，这个我出来了，我绕了一圈，我一看俩姑娘，回来我还问，

0: 惯。再有一个，这个老年人有时候是容易自顾自，就是不是干这行当的人，有时候老年人啊，他把自己那……
1: 老刚，这次不好意思啊，出了点小意外。
2: Sorry for the misunderstood this time.
3: Hey, don't worry. I'll be waiting for you.
2: 他会等你的。
1: 怎么样，辣酱都发上去了吗？
4: 发完了，哥。
5: 来这儿了，
4: 十箱，一箱不少。
2: There are 10 boxes that we promised.
1: Thanks. 我再送你老板一个礼物，把这带给古斯特。
6: What is this?
1: 你还记得在我实验室看到那个化学方程式吗？
2: Do you remember the chemical formula you saw at the lab? You made it.
3: You made it.
7: 一级提供线索，对发现线索的情况下，基普主攻的单位工作人员，给予人民币20万元的奖励。
8: 20万？给那么多？
9: 董事长，
1: 跟我长得还挺像啊。

我们这个女人叫刘青，她是卢少华的原配。卢少华从西港潜逃的时候，他俩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因为卢少华蹲了监狱，他俩的孩子叫卢森森，现在已经上小学了。这些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卢少华只是在林场做红土山的生意，对吗？ 那他那个合伙人马总、马英子，你认识吧？他俩也是夫妻关系。

0: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啊！我们相信你对卢少华的感情是真的，但是有些情况一定还是要跟你说的。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吗？ 从你包里找到的。你流产的时候，医生为了联系你的家属，把这个电话打开了。我们一直在锁定这部手机。现在你清楚了吧？卢少华为什么把你一个人送上长途汽车？他就是在利用你，引开警方的视线。我这么跟你说。 你跟卢少华这么多年了，你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从他这得到了什么？惊吓、恐惧、一副手铐。你是他的工具而已，不光光是你，所有人都是他的工具。刘星、马英子、你、他哥、他师傅，甚至你们刚刚流产的孩子，他是一个毒贩。 你们都是受害者，我接触过很多的毒贩，但是每一个毒贩都有他自己的软肋。卢少华没有，你自己想想，一个没有情感的人，他还是人吗？有关于卢少华的事，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哎，你刚才说是个下午班是吧？
2: 啊，对，当时车上人多吗？
1: 是，这趟事儿总晚上，车上一般都是差不多满员，20来号的。哦，那也不少是吧？你帮我看看，刚才你说那两个是不是他们家？
2: 这个好像就是上车送他那个，戴眼镜戴帽子，哎，在车上待半天呢，我催好几次才下车。这个，啊，在车窗旁边送他那个。 是他，
1: 是的，俩人啊也哭哭唧唧的，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2: 确定啊？
1: 确定，是的。
2: 不是，你看没看见他们分别之后去干什么了？嗯，
1: 回旁边匝道了呀。
2: 回旁边匝道，你不是在？
1: 这是国道，你的车停到这儿，旁边有匝道。
2: 对呀，国道嘛。
1: 啊，
2: 这儿有个口。
1: 啊，有个口。
2: 哎，对，一下来，哎，就是这匝道。
1: 不是他们上匝道干什么？开车来的是吧？
2: 有两辆车。
1: 两辆车，
2: 两辆啊！
1: 不是三个人，那意思开两辆车来的。
2: 不是，不是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呢，在匝道停的车前前后后的不知道在忙什么呢。
1: 那这两个人穿什么衣服，有什么体貌特征没有？
2: 哎呦，这个真没看清。我只知道是两个小伙子。
1: 对呀，那车牌号还能不能记上？
2: 这车牌号你好好想想。
1: 这离太远了，真是没注意。这么没注意。
2: 那这两辆车他们开进来的车是什么型号？什么颜色？你还记得？
1: 一辆吉普，一辆面包，两辆车都是白色的。那吉普就是那个库鲁泽，我还喜欢那辆车。
2: 吉普那个啊？
1: 对对对，
2: 面包子就是普通面包车。
1: 他们上了车，往哪个方向走啊？
2: 应该是往南。
1: 往南？
2: 什么方向？广宁啊。 我总跑这条线，
1: 广宁。
2: 哎，正好你还帮我好好想想。

0: 就你刚才说那个车前车后忙活那小伙子，就长头发短头发，我还能记着吗？
1: 吃一口
2: 吧。啊。还是这个味儿
1: 呢？哎呀，没别的了。
2: 给我倒点汤啊！
1: 哎，行吗？
2: 哎，到时候点点辣椒酱就好。远点吧，上上没踩着。
3: 到今天中午为止，我们对古竹县的第一次全面排查已经结束，包括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居民住宅、空置房屋等等，都逐一进入清查，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了登记，但是没有结果。
4: 周围的山区呢？
3: 搜山难度比较大呀，除了之前派出去的武警官兵，还有市县两级公安机关抽调的机关民警和当地派出所民警、治安联防队。昨天开始又协调武装部增援了300多民兵加入搜山队，到目前为止正在缩小包围圈。
5: 赵丁，
6: 徐队。
3: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你说咱们这工作也算做到位了，可是连卢少华毛也没摸着啊。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逃出古竹了。
5: 1003专案指挥部，请讲。数据。
3: 我是苏志强。
5: 说。
3: 防空洞。

大老爷们哭什么呀？啊！哥，我从西岗就一直跟着你，这次我还想跟你一起走。不行，必须分开走。其他人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他们要抓的是我，我被抓的概率比你大。你跟着我更危险。记住，到临边以后等我三天，等不到我就一个人翻山去皖北。听见了吗？听见了。你出去以后啊。 你钱守住了啊！以后再赚钱没那么容易了，别瞎投资。你不是那块料啊，好好找个媳妇过日子。别被这太聪明了，你玩不过人家。 找个长相普通点的，嗯，好好捡啊！你哥可是上过新闻的人。

0: 现在就这个情况，一个月之内我们继续一直在这儿排查，突然之间，哎，领导来了。
1: 安俊，
2: 胡总，你都什么情况？
0: 等等哈，
1: 安俊啊，我跟杨威去进去看看。
2: 你们先进去。
0: 啊，哎，领导里边黑，你拿个手电。
3: 真的。
2: 你给我介绍一下。
0: 啊，坐这里边。
4: 哎，领导，这地方我们好像来了两三次，上次看到过。
0: 哎呀，之前就看到那堵墙了，就没有留意，还以为是遗留下来的那堵墙。经过一个月的不断排查，哎，突然发现今儿个那儿有点大洞。哦。啊。哎，趁那边儿。哎，这边领导。
5: 哎，小姐，
0: 哎，
5: 我呀想自己进去看看啊。
0: 好，
1: 两位留着啊。
0: 啊，地滑啊，领导你小心点儿。
5: 哎，

你放开我，我要去换他！救命！救命！

0: 程程，
1: 我叫婷婷。
0: 窗户打开。小子，小子，让婷婷，我就放了他。叫他婷婷。
2: 喊，先喊，先喊。
0: 婷婷，
3: 婷婷，
0: 再叫，
3: 婷婷。
0: 婷婷，
3: 婷婷，
0: 婷婷，
3: 婷婷，
0: 妈的！

1: 卢少华肯定是拿王林打掩护，而王林又是在临边被抓的，所以卢少华多半是逃到皖北。
2: 赵天啊，要不要实施跨境追捕？
3: 他会去皖北吗？
2: 会吗？不去皖北，他去哪儿啊？不会还在古竹县吧？
1: 小孟，你对卢少华最了解，你说说。
4: 我一直在想啊，卢少华写这七回字“卢少华到此一游”，什么用意？
2: 就是挑衅。
1: 哎呀，林芝，别卖关子了，你说。
4: 那我就先卖个关子。<笑> 到此一游出自《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陶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缘”。这个游客留这几个字，是为了给后者来看到，哎，你看我也来过这里啊的一个佐证。那心情有喜悦、调皮、炫耀；而“墨客”留这几个字，是供世人点评，那心情有忐忑。 希冀，当然也有一阵高下的雄心壮志。我是第一次来玉桂，我刚才试着写“林强峰到此一游，林强峰到此一游”，我就在想，哎呀，我这心情是啥呢？最大的感觉，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能跟各位领导、能跟同事们一起破案，很荣幸。
1: 当然，我心里也怕啊，也把卢少华在我手里又给跑了，都跑了多少次了，太打脸了。我就想说，大家猜猜这七个字四十五笔，卢少华是在什么心境下写的？是闲极无聊，还是有意而为之？在我看来，他就是想借我们警方千古留名。
4: 他想要的是千古古人，后来者，这就是卢少华。嗯，
5: 说得好。小凤，你觉得他这次又藏在什么地方？
4: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他一定在我们身边，就在西港。
1: 哦，什么？
5: 我说卢少华是从你们西港逃出来的。
6: 这要是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
7: 对呀，
6: 强峰，这个判断是不是胆子大了点儿？
7: 不，强峰的感觉是对的，我能理解。

0: 这个防空洞，对卢少华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相关我说的对吗？灯下黑，防空洞置于古竹县，就是西岗置于全国。西岗就是卢少华在全国的防空洞。防空洞我去过，又深又黑的。 我走了一天500步才走到头儿。走着走着，我瞬间都感觉到卢少华就在我身边，他冲着我脸呼气呢，呼热气呢。我赶紧加紧脚步往前倒啊！这怎么这么长，这么深呢？我就一直克制自己，怕什么？怕他们什么呀？怕的。我在里面待了2个小时，我一看那里面的环境，那几个字，我傻了。 真的，我完全没有方向，头晕身子沉，浑身出汗的，又一千五百步，我走出来了。当我看到谭局，看到杨威，我心一下踏实。卢少华靠什么撑着？洞里面那些吃的喝的足够让他待半年了，没问题。怎么就一个月就出来了？为什么呀？
1: 而腻了，就给我们一个月时间。我都能想到，他凿出洞走出来那一刻没看到我们，笑了，因为人家又赢了，那种感觉，那种逃了5年没被我们抓着，没成阶下囚，反成了座上宾的那种快感，那种无视我们警察的快感，他上瘾了。
2: 会上瘾的。接下来他还会给我们多长时间？1个月？不会了。
3: 乔峰，你说的这些，我怎么觉得还是太虚啊？
0: 对啊，我都是虚的，全是我的直觉。
3: 中国有句古话呀。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倒是觉得，强峰这个直觉是对的，
4: 但是。

0: 同志们，我们经常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什么是有准备之仗？70%、80%、90%算不算？算。同志们，这些天你们盯得很辛苦，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不等了，上手。说说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老丁，计划我们已经烂熟于心了。李正，
2: 好，我提议呢，由我们西岗缉毒主力作战，再从省厅呢调配至少50人的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予以配合。行动之前，突击组和先遣小队会提前侦查地形，完善抓捕方案。
3: 目前呢，我们不太确定嫌疑人是否带有枪支，
2: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配备有3名狙击手。
4: 没问题，全力保障你们。
5: 行动时间呢？
6: 凌晨4点。
7: 没有俩，一个是西岗人，凌晨1、2点还在吃夜宵，避免行动起来围观群众。
8: 第二呢，我们盯嫌疑人这么多天了，
6: 发现他每天都是凌晨1点20分关灯睡觉，凌晨4点是他睡得最死的时候。
0: 好，同志们，卢少华这样的毒枭，你们记住了啊，一定留活口，一定要让他受到法律的制裁，否则太便宜他了。根据我们对卢少华的了解，这次行动命名为啄木行动。
9: 1号狙击手已就位。
10: 2号狙击手已就位。
11: 3号狙击手已就位。

0: 重复，不让怀疑丈母，丈母呢？你丈母？
1: 我陈金山，讲。
2: 我老婆，我干了。
1: 好，太好了。我代表省厅党委110专案组，祝贺大家，
3: 祝贺。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4: 三亿人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5: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6: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7: 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一声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

0: 你有多久没听过自己的心跳了？城市的轰鸣里，连呼吸都成了背景音。来密云古北水镇吧，
1: 开启一场唤醒感官的奇遇之旅。
0: 北方边塞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婉约在这里悄然相融。

0: 你记得上一次喂一口食物热泪盈眶是什么时候吗？烧肉馆的密云三烧油脂丰润，威廉西餐厅里的汉堡香嫩多汁，而火锅蒸腾的热气里藏着北方人最直白的热情。原来治愈疲惫的从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烟火气里那份滚烫的诚意。你曾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吗？那就来触摸长城的褶皱吧。险峻的石阶是历史的脊梁，风里还裹着金戈铁马的呼吸。登高远眺，碧水小镇如明珠镶嵌群山之间，历史与自然再次碰撞出磅礴的诗意。站在这里，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烦恼不过是山河画卷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你见过光影编织的梦幻时刻吗？400架无人机升起时，古北的夜被星光重新定义，望京街的水舞秀将音乐、灯光与喷泉交织成奇幻梦境。灯光如瀑，火焰如诗，这一刻古北的夜是坠入人间的流动银河。来密云解锁清凉与刺激，挑战趣味山地滑车，
1: 此时此刻的我随风在飞翔了，
0: 体验刺激七彩漂流，
1: 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无比的惊险刺激，
0: 还有绝美风景等你打卡，
2: 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
0: 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感受密云最独特的打开方式吧。
2: 我们现在是在野仙塔山地滑车项目，全长是1.5公里，直径高度是200米，接下来就看我们极速漂移吧。加油，小宝！噔
1: 噔噔噔噔噔！体验最刺激的山地滑车，就来密云野仙塔！
3: 我现在感觉我脚下的这不是一个山地滑车，而是一辆小型超跑。
1: 我漂移了！哇吼！
3: 哇吼吼吼！漂移了！小朋友，你挺快呀！能够让大人一下找回童年，能够让小朋友一下找到快乐。前面就很多的障碍，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实体体验一下。我左转，我右转，在转弯的同时我的速度并没有降下来，而此时此刻的我已经随风在飞翔了。刺激，当然了，您还是要来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密云山里的气温。现在我的体感温度也就20来度，所以说如果要是您想要来避暑的话，密云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拜拜，宝贝儿。
4: 拜拜，我
3: 超过去喽。来野仙塔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还有漂移。此刻在密云的山里面，有我们的速度，有我们的激情。当然了，您可以开慢一点，开启。

0: 间模式，也可以像我一样开启竞速模式。
1: 真的太开心了，这一路下来我已经数不清楚自己到底越过了多少个弯道，越过山丘才发现原来您一直都在等候，您现在不要再等待了，赶紧来野仙塔蓝密云体验一下夏日里的山峰，当山峰和你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你在追风还是风在追你，这一刻野仙塔就是你人生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去解锁野仙塔的更多奇遇，走着。
2: 想登京郊古塔俯瞰密云全景吗？野仙塔景区等你打卡，距市区约1.5小时车程，山势俊秀，建有文化长廊与网红山地滑车，既可礼佛观景，又能体验速度与激情，快来感受历史与潮流的碰撞吧。
1: 我现在是位于始建于辽代的野仙塔的脚下，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您顺着我手指的方向，那里就是发展变化的密云城区，而这里就是密云水库。这里也是密云日出日落最佳的观赏点，当最后一缕夕阳悄悄地躲进云里，密云的万家灯火也就此点亮。

0: 密云清凉谷景区集瀑布、潭群与玻璃栈道于一体，距市区约2小时车程，可漂流、划舟，走进水晶长城还能打卡天空之境，一键开启梦幻山水之旅。
1: 这里是位于密云的

0: 的清欢假日，那就快来密云吧！今天我的桃花源带你突破极限。
1: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市的密云区云龙涧风景区，我的身后是密云水库，还有密云的城区。马上我们要体验的就是滑翔伞，站在我身边的是新宇教练，我的心交给你了，反正就打在你身上了。
2: 放心，
3: 咱俩先穿装备啊。
0: 行，
3: 我们就放松就可以了。
4: 我把头盔上上了。
3: 很轻松，很简单，来准备。
1: 我的梦想是能上天，我的梦想是能飞翔，我的梦想是能长出翅膀。我们能飞了吗？
4: 咱们等什么呢，教练？
3: 等风，争取一次走吧。
4: 还能走第二次？我腿抖啊。风好了，准备啊。
3: 3、2、1，往前跑来！
1: 我要上天，我要飞！
2: 往前跑！
1: 飞了！呜呼！飞了！呜！
4: 爽不爽？
1: 我太爽了！我们现在是在密云的最高处，在天上，换个角度看密云，我的桃花源。这一次给你全新的视角，不一样的密云。我的左手边是密云水库，前方是密云的山，后面是2008年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现在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一直前进。
3: 那我们全程能飞多长时间？
2: 全程能飞8到10分钟左右。
3: 真的就是从这个视角看密云是第一次。
2: 我做动作了啊。
4: 做动作。
2: 对，来，给你来点刺激的吗？哦。啊啊啊啊！哦。
1: 啊啊啊啊！这风太……我要飞！我飞起来！
4: 行，我这失重啊，这受不了，出来，撤了。
2: OK， 好了吗？好了吗？爽不爽？
1: 爽
2: 就叫出来。
1: 爽！
4: 可以降了吗？
2: 马上啊！
4: 降落吧，好，准备降落。现在我心跳还是很快，当你在空中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密云的时候，双目所及之处都是密云水库最美的景色，都是密云山顶上的一片绿色。当你飞起来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压力都被一扫而空，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个字儿：爽！
2: 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呼呼！
5: 来，所有人准备。3、2、1，
6: 摄像开机，
5: 开机，哎呦，
7: 录音开机，
8: 航拍起飞。
1: 这是一场体力与勇气的挑战，欢迎来到。
3: 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考验自己的体力。当我们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陷入了整个山体，而且我们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生命线，这个是由一条钢索一直陪伴着我们。我的身旁呢还有一个生命之锁，这个生命之锁是无法从这个生命线当中出来的，所以全程我们都会有这个生命线和生命锁的保护。攀岩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运动，但是飞拉达其实适合的是男女老少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因为飞拉达的安全性是可以足够得到保证的。现在我的整个感受是，爬到这儿，我的身上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了。
1: 那儿有一座吊桥。

0: 看到了吗？整个的菲拉达从下到上是100米的话，那这里就是菲拉达的最高点。站在这座吊桥上，内心当然是恐惧的。但是你在吊桥不断抖动的过程当中往前走，就是克服恐惧。仔细想想，这座桥跟人生一样，没有回头路。看我的身后，就是这座山特有的花岗岩，有黄色、黑色，一条又一条，岁月的痕迹。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过来了，走到这儿，也就算是菲拉达都体验了一遍了。
1: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2: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哎，
1: 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3: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却不能难成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D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咱们现场说法日常接待群众的法律咨询时，不少街坊邻居都吐槽过家里漏水没人管的闹心经历。最近呢，北京的申先生一家就被家里的不明漏水折腾得苦不堪言。他家漏的还不是普通的清水，是发黄发臭的不明脏水，顺着房顶往下滴，直接落在了各类家电上，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更让人揪心的是，问题还不止申先生一家，从12层一直到3层的同户型，家家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漏水情况。这么多住户的漏水诉求，难道没有人管吗？接下来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9: 潘汪的滴到的水，按理看人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都很快，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10: 不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11: 这就是在记者抵达时申先生家的真实场景。申先生和我们表示，就从上个月开始，原本完好的屋子就被漏水搞得不成样子。这件事儿还得从头跟您说起。
10: 咱家在几层来着？
9: 我们家是1102。
10: 咱们家这栋楼它一共楼龄几年了？
9: 楼龄大概30多年了。
10: 然后咱们这个漏水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
9: 老人给我打电话，明确的是8月3号，然后说不行了，家里漏的稀里哗啦的了。老人说这个漏水点是在8月3号头10天就已经反应过来了，时间比较漫长了。基本上就是燃气管那个附近，包括厕所那个附近都一直在漏。
11: 申先生说，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9: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呢他孩子在这住，所以我们也害怕别出现什么危险。卫生间啊、厨房这好多电源插板之前水已经滴到这个热水器里头，都存在着这个生命安全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
10: 在咱们这个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听着这个后边啊一直传了一个声音，就是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滴的滴，一直在有声。那它这个声来源在哪儿？您给我们大概指一指。

0: 可以看啊，现在这个第一个啊，咱们明显能看见这个水点，这是外面能看见的，看那儿了吗？那里头燃气管。这全是湿的那个墙底，还有那滴答的水。
1: 这燃气管子，现在我用手摸了一下哈，您能看着这块它都是粘的。
0: 那要是白水，咱也那个。这屋的水现在能不能看见这种浅黄色，对吧？
1: 有点臭。这是咱们厨房这一侧，
2: 而就在出现漏水的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申先生家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同样出现了漏水的情况。
1: 咱们看看这卫生间这头哈，
0: 您上头看这是暖气管，啊，你看这现在这个滴水的这个程度，就很快。
1: 它上面这是锈啊还是什么呀？我
0: 不知道，说看着不像是锈。
1: 这管子我先用手给您摸上一下，它这管子本身给人的触感是黏糊的，这一擦下来，这一不知道是铁锈还是什么，反正总而言之是沾了满满的一卫生纸。
0: 你往后看啊，滴的这些流的这些液体，说白了这个。很恶心，
1: 然后这头这个盆里漏出来的，就是这就是咱接的水啊。
0: 对，
1: 就是您要不说，我还以为这可乐呢。这是这个色儿啊，
0: 很臭。
2: 这家里漏的水不光是脏，更是带来了不少的安全隐患。漏水已经从墙角蔓延到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整个天花板，而在厨房和卫生间里，恰恰又集中着整个家庭里功率最大的几个电器。而这也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0: 这是我们家浴霸，这会儿还滴的水呢。目前这周五六的时候，这个浴霸已经连电了，
1: 憋了。
0: 所以说老人能洗澡没法洗澡，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也没办法。换过好几次支架球囊了，完了呢，我呢各个部门也都找了，燃气公司的、消防的、热力的、电力的、居委会。物业全找了，
1: 物业呀等等的也过来给咱们勘察过了，找到说漏水的原因了吗？
0: 没有。
2: 申先生多方求助，但漏水原因却始终难以锁定。为了能够正常生活，无奈之下，申先生家也是想出了很多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1: 那咱们这卫生间里边都哩哩啦啦都漏成这样了，那咱上厕所怎么上啊？
3: 我给你演一个啊，
1: 这是大塑料兜子，这是。这上厕所咱得全副武装，还得换双鞋。
3: 那我踩的别的地儿孩子踩着，有时候孩子还要脱鞋，要不然我随时随刻得洗，稍微有
0: 顺着这个开关就往下走。您可以看看这个滴的下的这个盆里，这个摘不了，因为什么？这是开关，这是物业说了，你们先拿黄胶布给你们挡上，先别漏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起一绝缘作用，开这个厕所的这个灯，
1: 危险重重啊，可以说是。
2: 除此之外，您在申先生家里还能看到不少自制的装置，用来导流家里的漏水。
1: 这是咱老人家自己，老人家自己做的是吧？
0: 对。
1: 这是怎么着呢？从这天花板上一直往下滴的水，在滴的水的这个位置，咱们用这小钩子勾住一个塑料袋，塑料袋底下咱扎着这个口，咱们弄了一个管子。
0: 对。
1: 然后这管子相当于是就把水引流到地上，接到这里，接到这里和接到这里，用一容器给接着。
0: 满了老人就到。那天老人我一看那个塑料盆满满一盆，
3: 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就基本上满了。
1: 这儿您看，这儿还有一个小壳子，在这儿用来接着卫生间这一侧的水。
0: 对，80岁老太太，你让她天天这么干，谁也受不了。先找找具体哪儿漏。
1: 然后其实咱们今天这个漏水的现象啊，不光光是咱们申先生家里边，咱自己有这个现象，是咱们这个楼里好多户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0: 对，
1: 而且漏点
0: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方位上。
2: 申先生说，根据他和邻居们沟通了解到，漏水现象从12层开始一直到3层都有类似的情况，于是记者也逐个前往了解了情况。
1: 咱这儿还专门贴了个条，地面湿滑请缓行慢行，注意安全。
2: 刚一开门，一股刺鼻的潮湿气味就扑面而来。
1: 这屋里这是什么呀？这是
4: 能开灯吗？
1: 您能看着这地面，这都是泡起来的这个砖水，这水都就是人家也没人收拾，家里边长期没人啊，先生。
0: 上周二刚搬走。
2: 12层住户家开始漏水的时间和申先生家相近，前些日子家里有人居住打理的时候情况还能稍好一些，自从搬走家里没人之后，屋内就变得一片狼藉。
1: 从门口开始进来那一片都是水，地砖早已经泡起来了，跟小船似的在地上就那么浮着。这头就把这个砖什么的地上那个木板子都给起起来了，都放在这边了。
2: 因为12层目前无人居住，物业帮忙清理了地砖，并放置了吸水膨胀带，避免12层住户家中进一步遭受损失。
1: 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带子，
4: 这个这头

0: 湿成什么样了，黏了不筋儿的，这都是。
1: 看看这这儿往下滴，
2: 没有点高点汤。
3: 厨房
2: 没有了，
1: 往里整
2: 没有了。
4: 就在记者一行进屋时，十二层的房顶上仍然在不断的往下滴水。继续向下勘察，十层住户家中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5: 哎，大妈您好，这个哦，一看也是这一片儿。
6: 这屋子湿的都有了，你看这儿啊。您这都到这儿了都。
5: 您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哎呦，20多天了。
5: 这现在这墙还是湿的呢，这墙皮子上为什么说这鼓着小包啊？这小包里不是说鼓出来的气泡，您看。

0: 你把这房子过到你名下，我呢二级盲，我有那个残疾证，我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就我只能看见光，里边写的是什么东西我根本就看不见。他写的东西完全是，就是说这个和你这房子是我自愿给他的，您琢磨琢磨，我能把这房给他吗？
1: 咨询人张先生说，他提到前妻带他去办理房产相关事宜，自身是二级盲，眼睛几乎看不清，然而却被要求签字，最后所签内容竟然是和平里的房子是自愿给前妻的。咨询人对此深感冤屈，以他的视力状况和真实意愿，根本不可能主动把房子给前妻，在他看来，这里明显存在不合理之处。
0: 最后呢，我就考虑，我说那不行啊，我也爬不动楼，也没人管我，孩子也不管我呀。最后我就把那在安贞院50号院有一套房子，我呢就想买一个带电梯的房，因为我爬不动楼。
1: 张先生说，由于自己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也因为眼睛残疾行动不方便，所以也没有精力与前妻纠缠，于是想着将自己另一套住房卖掉，换一套带电梯的房子为自己养老。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先生为自己留的这条后路也是曲折难行。欢迎回到现场说法律师门诊室。张先生常年看病开销巨大，儿子不肯分担，姐姐退休金少，身体也不好，他也不想再拖累亲人了，只能靠出租房子勉强维持生计。可是如今他名下两套房产，一套呢被前妻处置，另外一套挂在儿子的名下，自己反落得无家可归的地步。那到底是要回房产更为踏实，还是主张折价款拿钱治病更贴合他的实际需求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律师来到观察室，一起为张先生做专业推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门诊室，我是文卓，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
3: 当您遇到法律问题，解决没有头绪，当您维护自身权益不知如何处理，拨打热线8533-9216，8533-9210，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现场说法，每天中午11:30，敬请关注。
0: 突然间查出癌症，完了之后呢，要摘肾。
1: 他身患疾病，生活艰难，却遭遇儿子霸占房产，不履行赡养义务。
0: 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现在我等于流浪街头了。
1: 前妻更是手段频出，将房产据为己有。
0: 承租人是我，你为什么买？
1: 张先生的房产纠纷如何收场？他能否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律师门诊室之我想有个家正在播出。
0: 我买这房子一开始写的我的名下，后来最后呢，人说你考虑考虑，你这个病，而且那个我咨询了一下那个大夫，大夫说像你这种情况随时出现脑出血或者脑梗塞，有可能这个就是你属于高危人群，有可能就是生命就没了。最后呢，我考虑呢，我就把孩子叫过去了，我说那个买一套房子，我说呢你得答应我几个条件，我说写你的名下，我口述的，就他们那个负责卖房的人呢帮我起笔，最后呢我就把这房子买下了。
1: 张先生提到，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虑，也为了百年后不给孩子制造继承的麻烦，于是将新买的房产写在了儿子名下。但这并非是无条件，而是附带儿子要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也体现了父亲的用心，期望以房产换取儿子孝顺与照顾。
0: 买下了以后呢，我就先住了两年，这个在2018年突然间查出癌症，是输尿管的恶性肿瘤。

0: 完了之后呢，要摘肾，有一大笔手术费。我这给孩子打电话，我说这个副帅，我说你得想，说我告诉我也没钱呀，但是我上班就这点钱呀，我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呀？我说跟你妈先借点，但是我妈才不可能借你呢。最后呢，就是我们全家给我凑钱，我把这手术做完了。完了之后呢，我就把床租那个，我不行了，我是没钱呐，我不能再跟那个姐姐们要钱，姐姐身体也不好，他们都2、3千块钱的退休金呢。最后呢，我就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1: 张先生说，由于自身工资低，看病花费大，孩子不愿帮忙，姐姐们退休金少且身体不好，为缓解经济压力，不再向姐姐要钱，咨询人只好将房子出租。这一系列遭遇令人同情，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张先生雪上加霜。
0: 租出去呢，完了之后，我那前妻呢，他就说没有，你脑子不好使，人家万一要帮你怎么办？我帮你租，一开始我租的，租了5000块钱，他确实帮我租了6000块钱。完了，租了第二年的10月份，租金就不给我了。后来最后呢，我一发现他越来越不管，我就想把这孩子这房要回来。因为什么呀？我承诺的东西你没有达到，你又不管我，是吧？他说了，这房子是我的。这是我儿子说的啊，这肯定是我前妻交给我儿子的。他说我妈说我，理由是什么呀？当然我要告他起诉那房子。他说你都告我了，我还给你这钱干嘛呀？从那以后，这18000的这个一季度的这个租金不给我了。完了把门呢换锁了。我那天回去之后呢，我一看，我就砸门。我一看，这个人家这个租户呢还在那儿住呢。最后租户给他打电话，他把警察叫来了。
1: 由于儿子的不管不问，致使张先生想要回房产，而这一行为激怒了前妻，不仅停止支付租金，还拒绝归还房子，并换锁阻止张先生进入。这一系列的发展使得房产纠纷愈发复杂和激烈。接下来事情究竟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0: 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房子也不给我，那房子也不给我，现在我

0: 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大家好，这里是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2: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
4: 律师，我在2018年跟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了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款。2020年办理了交房手续，我当时入住并进行了装修，但房产证要到2022年才能下发。但在2022年的时候，法院通知我们要对我们的房子进行拍卖。原来这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交房以后，把整个楼的房子都进行了对外抵押借款，现在房屋面临拍卖，我们的房子还能保住吗？
2: 这是近几年非常少见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对于地产房屋买卖这一块，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种啊监管状态，居然还能出现这种一房两卖，我能那么理解吗？是不是？好像是开发商把房子先卖给了消费者，然后又卖给了银行，或者是贷给了银行，抵押给了银行。
3: 对，他是抵押给了银行，
2: 是不是？那听起来好像挺被动，法院都来了啊，这个要进行拍卖了。
3: 嗯，
2: 那我们这个消费者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房产呢？
3: 对，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哈，我们还是做一下简单的概括哈，以便于大家方便理解。就是张女士是买了一套房子之后，应该是开发商用这套房子做了抵押借款，
2: 是的，
3: 把这个房子给押出去了。
2: 嗯，
3: 然后所以现在说，你看张女士入住之后，人家法院来了，说我可能要拍卖这套房子了。
2: 哦，
3: 那这个放谁身上可能都急，我这个可能穷极很多金钱，然后买的房子现在你要是真被弄走的话，我这个损失就大了。但是这里边我们想说一下，就是在法律规定上，这个事情的一个法律关系还是比较单一的。
2: 嗯，
3: 这个规定主要体现在一个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的若干规定里面。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购房者面临这种情况，说我买了房子之后，这个因为开发商欠钱，这个房子要拍卖的情况之下，你只需要满足4个条件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房子。当然如果说满足不了，那可能你就要跟其他债权人一样，列入到说我只能说把钱给拿回来的这么一个地步了。甚至有可能说开发商真是说这个资不抵债的话，钱都不一定能拿得回来。
2: 那快说说这4个条件是什么。
3: 行，这4个条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规定里边的第28条。4个条件包括哈，第一个是说在查封之前已经跟开发商签订了合同，然后第二个是说在查封之前已经办理了入住，已经实际掌控了，然后第三个是已经支付了全部或者部分的一个购房款，然后第四个说这个没有办理过户嘛，不是没有办理过户的原因不是因为买受人的一个原因所导致的，那只要满足这4项条件，那基本上说这个房屋还是能保住的。当然我们下一步想说一下你怎么去保住自己的房子，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的一个问题上。
2: 是的，
3: 在处理方式上啊，那张女士可能需要向执行厅，就是法院的执行厅，递交一份叫什么叫执行异议申请书，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书，然后明确一下说你不能执行这套房子，这套房子就是我的，通过这种执行异议的方式来保住自己的房子，这个可行性就会比较高了。
2: 明白了啊，第一先了解自己的情况，那是不是符合啊这个法院的解释啊，另外就是要找对方法啊，赶紧去行事。虽然听起来我们像是如临大敌一样，但是在邵律师的解释之下呀，其实也是柳暗花明啊。希望大家如遇到类似的情况啊，这个千万不要慌张，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8533-9216。
0: 以上就是今天律师门诊室的全部内容。无论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二胡出口被查扣，只因蒙皮是蟒皮。
3: 工艺精美，蒙皮呈现典型的菱形蛇皮花纹。
2: 直播鉴宝专骗老人，警方打掉诈骗团伙。
4: 这时候需要支付一个999元的费用，就可以优先上门了。
2: 高速路上车辆没油，司机神操作被处罚，
5: 直接从加速匝道逆向徒步进入服务区买油。
2: 环法点实施飙车炸街，挨罚单，
6: 只是为了寻求自己听大声一点。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近日，浙江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查验官员在对某公司申报出口的一批相框、二胡等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二胡的蒙皮疑似蟒科动物皮制品。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官员果断进行了查扣。
3: 我们现场查验发现，这批申报出口的二胡工艺精美，蒙皮呈现典型的菱形蛇皮花纹，皮质纹理清晰，质地坚硬，与普通工艺仿皮、普通蛇皮材质存在明显差异，排除人造仿皮材质可能。鉴于蟒科所有物种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附录，我们现场研判后一起开展取样送检。
2: 经鉴定，宁波海关此次所查获的28把二胡蒙皮部分均为缅甸蟒皮，属于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缅甸蟒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附录二所列濒危物种，企业未能提供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5: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规定，未取得有效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禁止运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违者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目前这批濒危蟒皮质二胡已被海关依法查扣，下一步将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1: 40000元现金塞进奶粉盒，乘网约车赶往指定地点，这不是什么秘密行动，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陷阱。所幸就在交易即将完成的最后一刻，成都市公安局九江派出所的民警及时赶到，当场揭穿骗局，为群众保住了血汗钱。
7: 大爷，听我说，我们是接到我们公安局通知，
8: 谢。
7: 您给我看一下好不好？现在挣钱都不容易，我跟你说，大爷。
8: 就是我。
7: 你把打开我看一下，这现金。
8: 不是现金。
7: 那你给我打开看一下。
2: 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的一名群众疑似遭遇了电信诈骗，而面对突然出现的民警，这名群众坚称自己并没有被骗，身上也没有携带大量现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9: 在那个门口那个地方。

0: 你到县下去交付这个现金，这个是正规的，商家是不可能喊你线下去交付现金的。
1: 民警提醒，网络交友、网络聊天风险重重。

0: 被盗，请第一时间报警。
1: 丽女士在医美机构做面部时光项目，机构宣传使用正规进口原装药剂，术后丽女士面部持续红肿发炎，送检才发现实际使用的是没有审批备案的产品，并非宣传的正规进口药剂。丽女士要求机构退款并赔偿，医美机构只愿意承担基础修复费用。丽女士咨询，医美机构使用未备案药品开展项目，消费者是否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敏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可以的。某医美机构宣称暗射面部水光项目使用的是正规进口原装药剂，实际上却是未经审批备案的产品，属于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已经构成消费欺诈，况且还导致丽女士面部发炎，损失严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因此，丽女士除了有权要求退费外，还可以向该医美机构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
1: 苗女士报名线下艺考培训机构，合同约定考试未通过，培训机构退还一半学费。艺考结束，苗女士未被目标院校录取，机构却以苗女士上合缺勤次数过多为由拒绝退费，该免责条款被小字印刷在合同末尾，签约时机构也没有做出提示说明。苗女士咨询，她能要求机构履行退费约定吗？
2: 有请任占敏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可以的。本案中的退费免责条款属于某培训机构为了重复使用单方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该条款以缺勤为由免除该机构的退费义务，与苗女士的核心合同利益密切相关。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对于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本案中，该培训机构将免责条款用小字印刷在合同末尾，签约时没有对苗女士作出提示说明，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了机构责任，限制了苗女士的主要权利。苗女士有权主张该条款不生效，要求该培训机构按照约定履行退还一半学费的义务。
1: 杭女士在温泉度假村购票消费，园区内地面湿滑，但是仅摆放简易警示标识，未铺设防滑垫。杭女士行走时滑倒摔伤，产生数千元医疗开支。度假村认为已经设置警示牌，尽到提示义务，拒绝赔付。杭女士咨询，经营场所仅设置警示，而未采取防滑措施。游客摔伤后，经营者能否免除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敏律师。
3: 民法典明确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温泉度假村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该义务不仅包括作出风险提示，还包括采取切实可行的防范措施，排除安全隐患。本案中，园区内的地面本身存在湿滑风险，度假村仅摆放的警示标识，没有铺设防滑垫等防护设施，未履行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杭女士摔伤。因此，该度假村的经营者不能免除赔偿责任。
0: 高速路上车辆没油，司机神操作被处罚，
4: 直接从加速匝道逆向徒步进入服务区买油。
0: 环法点实施飙车炸街，挨罚单，
5: 就是为了寻求自己听大声一点。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

0: 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高速上车子没油了，你会怎么办？近日 G92 航甬高速上，一位司机的做法却让人捏了一把冷汗。只见他将车停在应急车道，既不报警也不设警示牌，竟然逆行徒步走进服务区买油。请看报道。
1: 9月1号晚上10:35许，一辆小车行驶至 G92 航甬高速杭州方向余姚服务区附近时，因燃油耗尽抛锚，驾驶员将车停在应急车道，打开双闪，但未在后方设置三角警示标志。夜间高速行车视线差，车辆停在应急车道，极易引发追尾事故。
2: 更危险的是呢，该名驾驶员没有选择报警求助，而是直接从加速匝道逆向徒步进入服务区买油，被服务区的保安发现并拦下，随后保安将情况报告给了我们的指挥中心。
1: 民警赶到后，对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未按规定摆放警示标志的行为，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
2: 高速上车辆发生故障，我们驾驶员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九字警句，要打开双闪，在后方的150米处呢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并拨打110报警求助。千万不能徒步在高速公路上行走，夜间高速危险程度呢成倍的增加。
0: 孩子想要境外读书，家长常会委托留学中介代办申请。今年4月，武汉的王女士就花了80000元委托一家中介机构为其孩子申请香港研究生。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王女士一家气愤不已。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3: 今年4月，汉口的王女士准备为孩子申请去香港读研究生。经过一番考察呢，她选择了位于汉街的中幼教育公司作为中介机构，全权办理孩子的留学申请。
4: 因为孩子的话大学毕业了之后呢，其实一直是想考研，考虑再三的话就想让他出去镀一下金，然后就话在网上联络到中幼教育公司，还是看上去还挺大的，那老板也是各种承诺，肯定就是可以保录。4月初的时候签订了合同，然后并支付了80000块钱。4月中旬的时候其实是有第一个专业的一个面试的，那是事后我才发现那个第一个专业已经被拒掉了，但是他从头至尾就没有告知于我。第二专业又去申录，那就是在这个

0: 污染四类，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有相应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置。这部新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怎么摔倒的呀？
3: 我没劲，就走了就摔倒。
2: 觉得身上哪儿疼啊？
3: 这个闻风。
2: 头部呢？别的事儿没问题是吧？
4: 前不久的一天中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附近，一名81岁的大爷不慎失足摔倒。老人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摔倒后无法自主起身，只能躺在路边，神情慌张无助。事发路段行人往来密集，一位路过的年轻女子看到老人倒地，没有默然围观，第一时间报警，并一直在旁边陪着，等待民警到来。
2: 我拉着你，你认识一下吗？
3: 认识。
2: 哎，先别着急，先别着急，哎，先坐这儿。身体有什么病啊？
3: 我没什么病，就是那岁数大了，腿软。
2: 怎么来的呀？
3: 坐公交车。
2: 坐公交车过来的。
4: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民警董卫芳赶到现场后，细致查看老人身体情况，不断轻声宽慰，缓解老人的紧张恐惧心理。
2: 中午吃饭没有啊？
3: 没有。
2: 有没有低血糖什么毛病啊？
3: 没有，我就爱吃糖。
2: 啊，就是浑身没劲儿啊。
4: 大爷说，他是从大山子坐公交过来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倒在地上了，身体没事儿，只是手臂蹭破点皮儿，不用去医院，想回家。
5: 我能走了吧？
4: 看到民警到场，老人也没大事儿，这位好心的群众才放心离开。
6: 您慢点，您慢点。
3: 放哪？
6: 没事没事，
2: 扶好了，别着急啊，慢慢上，别着急，别着急，把腿挪上去。好。
4: 民警董卫芳把老人搀扶起来，并扶上了警车，然后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2: 确定身体没问题是吧？
7: 没有
2: 。啊，你要觉得不舒服，跟我说，咱们身上医院。今年多大年纪？
3: 81，岁数也不大，就是体质差一点。
2: 您这就是长寿的。
3: 我要给你们付费吗？
2: 不用，不需要，为人民服务还收费？
3: 哎呀，那我实在不好意思。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人民有困难，我找警察找谁啊？是不是？你说，
3: 刚才那个女的在那等半天了。
2: 这社会还是好人多。
3: 是，谢谢。
4: 到了小区，老人的老伴已经在楼下等候。董卫芳把老人搀扶下来，
8: 叫他别出去，他还要回来自己翻灯泡。你说我急不急死他？
2: 扶着点，扶着点，别摔了。
8: 还大中午不吃饭就出去，老蠢人。
2: 老男子汉，
8: 他老男子汉。
2: 以后您再遇这情况，您就打110，警察就会给您提供帮助。
3: 好吧。
4: 看着老太太扶着大爷回家后，民警才离开。这起看似普通的救助警情，却再次触碰社会痛点。

0: 对于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法治层面早已为大众善意筑牢保障屏障。根据民法典第184条好人条款明确规定，公民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即便过程中不慎造成受助人轻微损害，救助人也无需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法条从法律层面打消了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明确善意免责，救人无责，坚决不让好人受委屈，不让善行有代价。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个悔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1: 钱倒不知道。
0: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不知道，你女朋友那钱干嘛用？
2: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
1: 不是，警官，你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取54万准备结婚用，可是女朋友和家人却都不知道。最近海淀永丰辖区啊，一个小伙子去银行取钱，一下要取50多万。这取款的理由让人觉得，这哥们儿不会是被骗了吧？
5: 客户说这个钱是朋友借给他的，取现是结婚使用。我询问他取现资金来源和那个取现用途的时候，他神情比较紧张，而且多次长时间接打电话。
6: 男子神色慌张来到银行取54万元现金，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向辖区永丰派出所推送预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核实情况。
1: 哎，你好，那个显示我那个业务办理失败了。
7: 对，那个那边给拒绝了。然后警官，我先跟你说一下情况，就是时间上没用了，然后突然有大额转进了，朋友借给他的钱。
0: 你这个悔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1: 现在不知道。
0: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不知道你女朋友那钱干嘛用？不是备婚吗？这个婚姻大事不是小事。我得跟我父母说。
8: 从我就是说过往的一些这个经验来看，确实是有些不正常。我说那你取钱取那么大额的钱备婚的话，为什么说家里谁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就是更加怀疑。
6: 民警王伟通过经验判断，事主王先生取现并非用于结婚，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那钱哪来啊？你实事求是的跟我说这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
2: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发过单吧？
1: 对啊，是啊。
2: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回不来。
1: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8: 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6: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9: 小伙子，你还木呢？
1: 我没木，警官，主要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3: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钱，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
2: 你先清醒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我跟里边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头，就是你那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1: 不是，我说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反应我就不要了。第二次是因为

0: 之前的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来了，
1: 哎、车了边
0: 了。对，
1: 把车熄火，熄火，熄火，熄火。
0: 来活了，
1: 来活了。
0: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故就到了。
2: 下来了，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0: 放了，他没包，
1: 他没包，手没包，
0: 手没包。
3: 你
0: 放了，放有钱。
4: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2: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0: 在我们前面呢，在我们前面呢。
1: 是，
0: 别着急，别着急。
5: 就在脚趾头这儿呢。
0: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左转了，动手说啊！
5: 看到了，
0: 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快点，下车，
0: 下车，
6: 下车，扣哪儿？
7: 你别扣了，扣了。
2: 叫什么呀？
8: 大点声。
9: 温广凡。
2: 对，
9: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8: 哎。
10: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4: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2: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大戏。
13: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14: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4: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自己被后车追尾了。
15: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16: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好嘞。
17: 谢谢。
18: 这多少？自己吹的。零的吧。
16: 对对，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19: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7: 一瓶半白的。
19: 啤酒啊，白的，真的，白的，我能站这。
7: 对不起。这红的数多少？
19: 200。
4: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15: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4: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15: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称的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4: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15: 在等待红绿灯时，有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

0: 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啊，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驾驶真实的司机。但是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啊，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啊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1: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0: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啊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啊，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啊，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啊，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但是在当天我们就已经对双方都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2: 喝了两杯白的，然后喝了点啤酒，到最后喝的不知道了，因为喝的差不多喝断片了那样，就给车开走了。
3: 我也不清他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途我醒了，我以为是代驾呢，感觉他状态不好，我说你下来我开嘛，开完以后就跟那个前车人家等红灯了跟他撞了。
1: 最终经过抽血检测，张某、刘某二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均已达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二人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饮酒之后啊，不要驾驶机动车，也不要说想着当时的小聪明来去蒙骗、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
4: 再来关注交警翱翔的执法现场。前不久的一天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正在执勤呢，接到一位行人求助，说他走着走着撞上了一辆大巴车的行李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你好，
6: 这我报警，
5: 磕流血了。
6: 对，
5: 哎呀，
6: 这是大网红啊。
5: 谢谢，
6: 老刷到你。
5: 那就都配合咱工作，就别给咱们这添乱了。
6: 刚把这门子开开的那个上面，我也没看见呢。
5: 是，你看见就不开了，就沿着这儿走来的。
7: 不是那会儿有太阳吗？这不是这边有树荫吗？
5: 啊，也没看见。
7: 那个他这个高度啊，他正好跟我那眼镜腿这个高度。
5: 我家。你这儿肯定不能停车。
6: 我刚停那会儿。
5: 刚停那儿能把门开开。
6: 是看看我上那边，我真厉害，我正好他来，我没看见，我他在那边喊我去了，都磕上来了。
8: 旅游大巴车违停在路侧，还把行李舱的侧门打开，结果导致行人路过时磕伤了额头。
5: 这不属于交通事故啊。您这跟交通事故靠不上边，但是我们来了呢，给您出警记录，具体的呢，您二位商量相应的赔偿，啊，跟保险公司也碰碰，看能不能走保险。要能走保险，怎么都好说。走不了保险呢，俩人商量着来。归根结底呢，有因有果。你不停这儿，不把这边打开，什么事没有？知道你不容易，这边卸了人，然后那边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什么时候再接去
6: 啊？
5: 你这方便，
6: 这就出来了，这。
5: 但是我们这也是之前协调奥体，奥体中心里特意画了大的停车位，就让你们这些大轿车好停，尽量还是上那儿停吧啊。这得长个记性，回头跟你们的同事也都说一声，像尤其这种门子。开门的时候可得注意点。
8: 最终两名当事人同意自行协调解决，而民警翱翔一边处罚了司机的违停行为，一边给他指出附近专门给旅游大巴车停车划定的停车位。当天晚高峰，翱翔在安定路的非机动车道上发现一辆违停的黑色 SUV。
5: 现在呢正值晚高峰，这辆车的违停行为会对路口的交通秩序造成很大的影响，过往的非机动车只能借道于实现左侧的机动车道，这样产生交叉，容易发生一定的剐蹭隐患。由于这辆车呢没有号牌，也没有联系电话，从它的车架号也查不到车辆的相应信息，所以呢我们联系拖车，也是把它推到指定的停车场。
8: 就在等待拖车的时候，黑色 SUV 的司机回来了， 随后司机从车内的储物箱里掏出了两张临牌。
9: 这扣几分啊？
5: 九分啊。
9: 别扣我的呀。
5: 这车谁停这儿的呀？牌子这不写着呢吗？
9: 别呀，你别让我重新学习呀。
5: 学科目一。
9: 在哪儿学呀？
5: 12123先报名，回来得上驾校考一试去。这写着呢，一张粘贴在车内前风挡玻璃的左下角或者右下角，啊，另一张呢粘贴在车后风玻璃的右下角。但是你咱得
9: 注意，我贴那个什么了，我然后他们就给我塞手头里了。
5: 开过来的过程中你也得搁上，停在这儿一样也得搁上。再有一个呢，违反停车规定，这个路段呢咱是非硬车道，本来咱这边车就多，您搁这儿别人没法走吧。违反停车规定，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给警告，不过分不罚款。但是这个得要做一个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一款，把这驾驶证作为一个强制措施给暂扣了啊。
10: 他已经扣了分了。
5: 对，他本里有6分。
10: 扣几分啊？
9: 扣九分。
4: 云南昆明梁女士在商铺门口摆了几盆兰花，结果呢半个月之内连续被盗3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次被盗之后呢，梁女士专门做了一个警示牌，还手画了嫌疑人的肖像警告，但是对方还是没当回事儿。10天之后又来了第3次，梁女士说这花呀不值钱，但是明知有摄像头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实在太嚣张。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盆兰花也许不贵，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小事儿。心存侥幸，屡次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追责。浙江绍兴一家瑞幸咖啡店里，4名男子啊坐在沙发区，其中3个人把脚踩在桌面和座椅上，还有一位呢光着脚放在桌沿边搓，甚至旁边有人，这几位也是毫无收敛。店长回应说，这男子啊是流浪汉，从来也不点单，几乎每天都在，店员也不便驱赶。的确，不点单的流浪汉也是人，商家出于善意不便驱赶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空间的卫生和文明底线不能因为不便就被放弃，善意和秩序从来不是2选1，该管的还得管呀。南京一位刚拿驾照不到1年的女司机孙某啊，在长江隧道入口处突然是掉头逆行，过往车辆纷纷避让。被交警找到之后，孙某自己都说是听导航语音向左边道，结果稀里糊涂就逆行了。他自己还问豆包呢，说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最后交警告诉他答案了，罚200，记12分，因为还在实习期，驾驶证面临被注销的可能。导航听差了可以理解，但是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安全意识不能全靠机器啊！一句糊涂就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事儿绝对说不过去啊。浙江绍兴的陈金鳌爷爷因为家里种了7个葫芦，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引来了大量游客打卡围观。而就在9月5号晚上，爷爷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原因是什么呢？爷爷说，老两口的正常生活是不胜其扰，而且河边只有一根绳子拉着，没有安全护栏，人一多很有安全隐患。老人看得很通透，流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安全，真正的热爱和尊重是不去打扰啊。秋高气爽是登高的好时节，可是不能攀爬野山。前不久，一位65岁的老人在爬野山时是突发不适，站都站不住了。更危险的是，这雨后湿滑的悬崖峭壁，最窄处只能放下半只脚。26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最终能完成这场救援吗？
1: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11: 是一名这个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在了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3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3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

0: 弟就在里边结婚了呢。当时呢，我就是也跟我妈说，说这房子应该那什么的。然后我妈呢，就当着全家人的面在饭桌上跟我弟妹就说了，说这个房子是你姐的啊，你姐借给你们结婚的，到时候你们得还。
1: 说那依据是？
0: 对，说那依据是，他是这么说了。嗯。然后这事儿就过了挺长时间了，他们一直就过着。
2: 妈，别生气啊！但是听他，你就听他说，别听他生气。我现在我都生气，我都想出去了。
1: 那个时候两居室在干什么呢？
0: 两居室是我妈我爸住啊。哦，
1: 依据是老五住。
0: 对。
1: 那等于你在外边住呢？
0: 对。当时我的住房条件需要说一下吗？
1: 相对好一点。
0: 不是相对好一点，一点都不好。
3: 合住的房子，你们年轻，我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合住的房子，就是三居室，我跟人家合住，我住两小间儿，人家住一大间儿带阳台，然后两间共用厨房厕所。
0: 我们呢，当时是一间九米，一间七米吧。一个两小间厨房厕所是共用的，但是呢，我当时我就想什么呢？不管说这房子什么样，我有地儿住，我弟弟在里结婚就接了吧，接了呗，我也没说什么，
1: 就给他用了。
0: 对，就给他用了。
4: 刘大姐说，即便自己的住房条件也有困难，但考虑到弟弟要结婚，母亲也为此出了面，她还是义不容辞地将一居室借给了弟弟。这本是出于家人情分的关照。但后续的事态发展却让他始料未及。
5: 是得借
3: 的，对，但是我妈说，那你得借给你们，到时候你们还。
0: 然后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们的孩子没有三四岁吧，四五岁吧，差不多是2000年以前，他们就离婚了。哎呦！离婚了以后呢，我弟弟带着孩子就上楼跟我妈住来了，
1: 到两居室来了。
0: 对，对，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他们这个一居室就一直租着。
1: 哦，没有人住啊？你也没回去住？
0: 不让我去啊。
1: 谁不让你去啊？
0: 都不让我去，说那房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1: 哦，都不让你去了。哎，
0: 说那房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后来我妈就跟我说，我这两居看见了吗？有你一间，有你二哥一间，你们俩都是合着住。
1: 那行吗？你同意吗？
0: 我哪能同意？怎么能可那什么呢？但是这事儿就又搁下了。
1: 不是那里边原来确实是有你一间吗？不是，那怎么又搁下了？
0: 就是我就没在，因为达不成那什么，他这么说
1: 达不成一致。
0: 对，然后呢就又放下了，放下了呢，一直到2013年吧，一直到2013年，然后呢我妈呢就又找我说的我们商量了，那个一居室就甭想了，那一居室没你事儿，这个两居室呢，就给你了。
1: 那这不是比那一居室合适啊？
4: 虽然要回一居室的想法被母亲投了反对票，但母亲后来建议还是让刘大姐稍许心安。如果真能得到两居室，那怎么看都是好事啊。可这个有些蹊跷的决定，母亲又是如何做出的呢？
3: 那个八楼那一居室你就甭想了，就没你事儿，把这个两居啊给你，你呢你得给他们补偿。你给他们补偿，这个房子就归你了。
0: 给你大哥，你三哥还有小五，一人10万，给你二哥15万。
1: 那当时你同意了吗？
0: 我同意了，
1: 同意了。
0: 但是呢，就是说我要回家商量，我回家跟我们家爷俩人一商量，他们那个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也别占便宜，咱们要是那个八楼那一居室能给咱们呢，咱们还是最好的这个什么，是吧？后来呢，我说亲兄弟。老妈做主这样了，咱也就别再节外生枝，就这么着吧。就这么着，转过年来，2014年4月，我爸去世了。去世以后，就面临这个转承租的这情况了。然后呢，我们一家子，一块儿到的那个就是房产单位去过的户。
2: 是来我爸那
6: 是当时呢，
2: 房子当时800万，
6: 我也能
2: 给了40万。
6: 当时是。
2: 房子能去卖给他？
7: 当时你同
1: 还得签个协议吧？
0: 签协议，摁手印儿，什么公章什么都有，一切的手续齐全。
1: 所有人都签了。
0: 所有人都签了，一个都没落，都得
1: 一个都不少，
0: 一个都不少，都
1: 钱给了没有？
0: 钱，转过年就说从那儿回来以后，就把钱也给他们了，他们也签字了，也盖章，也摁手印，
1: 那不了了吗？这个事儿
0: 拿到手了，
1: 那不了了吗？这个事儿。
0: 您说是了了，我也认为是了了，
1: 转到你名下了。
0: 对，
1: 然后那个。

0: 变成私产的时候，你又出资买下来了。
1: 对对，
0: 还是你的名字吧？
1: 对，还是我的名字。
2: 现在谁在那两居住着呢？
3: 就我妈自己。
2: 哦。
3: 因
2: 为不露
3: 脸，我们都各自。
2: 然后呢？
4: 在母亲的主持下，刘大姐放弃了对一居室的要求，并出资450,000元作为给其他兄弟的补偿。相应的，她取得了两居室的承租权，后续又出全资买下产权。而这一系列的操作，刘大姐说全家都是知情并且认可的。
5: 他们就内部写了一个协议，就是说这个房子让这个老四出资来买，然后给老四了，他这个房子就写到了这个老四的名下。这个约定就是母亲要让母亲在这个房子里终老。
4: 协议签了，补偿款也给了，这一回刘大姐终于觉得落袋为安了。按理说，关于房子的问题至此已趋于完结，不该再有什么争议，那为何家里如今又闹了起来呢？
1: 今年3月我在我妈那儿，因为我妈吧需要每天有人陪她住，她晚上自个儿害怕。
0: 是
1: 那天晚上我去，对，那天晚上我去，早上起来呢我做饭，然后她那东西啊可能放的不太好，不就是她老挪地儿什么的，老太太老那什么，然后我本身我眼睛也不好，你看我戴眼镜不是因为不露脸，我怕晃。然后呢我就问他这个在哪儿，那个在哪儿，可能就是说我的火气可能有点冲，说话可能有点重，他就急了，急了起来就跟我嚷嚷，嚷半天我就不说话了，最后说你别走啊，今天你别走，那个我把你哥他们全叫来，咱们评评理。
0: 嚯！
1: 后来呢，就把他们都叫来了。
4: 据刘大姐说，此次事情的起因是源于母女间的一个小摩擦，当时她并没有放在心上，却不料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她的想象。
0: 等于他们都来了，又开家庭会议。
1: 对，
0: 他们提出什么来呢？
1: 提出这房子给我自己不行，要
0: 收回去。那怎么办
1: 呢？收回去，等妈百年以后没了妈，卖了房平分，卖了房分这钱。
0: 我，
1: 因为我不是身体不好吗？也不敢特别那什么。我爱人就张嘴就说了几句话，我妈当时就跟他急了，就嚷起来了，嚷得脸红脖子粗的。你该干嘛干嘛去，这是我们刘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怎么就嚷嚷？然后呢？就不让叫他，就不让他来，然后我就自个儿去了。去了以后，他们集体群起而攻之，要打我的，骂我的，就是特别的
0: 都有。
6: 这不是瞎说吗？这不是姐
0: 妹。因为什么呀？
1: 就是因为他是我提那个提到八楼那个一居室，他说你要是再提一次，我抽你，告你，他就跟你没关系，再给你提试试。就是这，我一个字儿都没说。
0: 你别老提一居室了，这两居室是你的，你就提这个就完了。
1: 对，是
0: 是不是啊？
1: 后来是我三哥说了，啊，600,000+的你房子你拿着，你一人给了10万块钱，你拿出45万块钱来，你打发要饭的呢？
0: 那你说当年你们怎么没提呀？
1: 对呀，
0: 你问他们呀，当年给你钱的时候，
1: 我可能
0: 你可以说呀，
1: 我可能嘴拙。他们说了，现在房子涨价了，哦，
0: 反悔了还是？
1: 对，
4: 刘大姐说。家人们的态度令他既害怕又伤心，但即便如此，对于亲情的衡量，他曾经选择了让步，但已经失控的局面却还是一天天的恶化了。
7: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啊？
1: 现在值多少钱我不知道。
7: 刚才我听您说到一个800。
1: 当初的那个时候，因为它是学区房，
7: 嗯，
1: 可能值到800，因为咱们也没去考证，就这么一说。
7: 行，好。
1: 现在呢，没有学区房这一说了。
7: 嗯，那咱们这么说吧，您那房子大概，比如说值600到800，就是大几百万。那么，很明显啊，按照您刚才这个叙述，您实际上是多得了一间。那您多得的这一块，按照市场价值来说，啊，反正总之价格不菲，
1: 嗯，
7: 跟您掏出来的45万的确是有巨大的差距。
1: 嗯，
7: 这个您认对吧？
1: 嗯。
7: 是不是？
1: 对，
7: 这个您认对吧？那您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自己会在家里边多得这些？
6: 哎，
8: 这真会
9: 聊，对等，
6: 太棒。
1: 为什么？因为这个也是他们，
7: 就是您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做了什么，然后多得了这个差额。我是想问这个。
1: 哦，多做什么？那我。这我真不知道，
7: 没有多多什么是吧？
1: 尺的量，但是我是尽心尽力去做的。
4: 面对调解专家提出的疑问，刘大姐一时有些语塞，而此时一直在场外旁听的刘大姐的爱人要求上场， 他能回答这些疑问吗？对爱人家发生的这些事儿，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3: 是我们把这事澄清一下吧。哦，
0: 哪件事你要澄清啊？
3: 就关于这个一居室的问题。
0: 你还想提一提是吧？
3: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要说一下，就是，这两居室怎么来的，一居室怎么来的？咱们就说一下来龙去脉。
0: 刚才老四说的不对吗？他说那一居室当时他们家拆迁所得。
3: 是的，拆迁所得没错。当时拆迁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毕竟它有一个拆迁完补偿，怎么补偿呢？它应该有一个规定。这个拆迁单位它肯定是要这么做的，就说一对夫妻给一套一居室，有孩子的增加一个一间房，如果不满13岁是还没有这一间。
0: 但是
1: 我们到了13岁就该给两居了。
0: 按说按你这么说，那一居室应该是你们的，是吧？
3: 是的。
0: 那两居室是母亲跟老五的，但是为什么没落在你们名下呢？直接分完了以后，
3: 第一点是
1: 我妈没商量，自作主张。
0: 不是没商量的问题，这是拆迁办可能会针对你们家，他会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没落到你们名下，这里是有原因的。
3: 这个拆迁当时去签字的呢，我们没有去，也没有让我们去，那是我们他大哥去的。
0: 大哥替你们。
3: 具体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现在时间太长了，实在是记不住。
0: 你们也不太了解那个。
3: 实在记不住了。
0: 所以就是说，如果当时没落在你们名下，那我认为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那这还是父母的东西。
3: 我不这么认为。拆迁，它肯定是对人的拆迁，不光是房子。如果要指房子，一间半的平房，它不可能给你三套房。
0: 没关系，大哥来了吧？
3: 来了。
0: 一会儿我们可以问问大哥。当时因为他去办的嘛。
3: 从另一方面讲，这个一家子分房，都有他们的份额在里边，闺女有，儿子有，闺女儿子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平等？所有的你们家的遗产，所有的财产，我们不介入，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
0: 你说的这个从法律上我们倒是认可，但是公序良俗来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最早的这个房子毕竟是父母的东西，
3: 但是小河里
0: 多少是有权利，
3: 小河里水满，大河里才能有水。所以我们老提一居室，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讲这个道理。我们怎么得来的两居室？我们怎么得来的？我们拿的这个两居室，我们占了多少便宜？我们拿了两居室了，给了补偿了，还要让老娘在这个里边终生居住。那么我们以前的份额也在这里边，让老娘再享用着，是不是？是吧？虽然我们这说的有点矫情。
7: 那听您这么说的话，现在假设啊，把这一居室调换给您，两居室您就可以让出来了，是这意思吗？
3: 没错。
7: 那45万还要吗？
3: 您说呢？我觉得应该要，所以我们也提出来我们要。
4: 刘大姐的爱人常先生表示，虽然两居室目前已在自家名下，但他们依然愿意回归最初状态。当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一居室归还他们，两居室归还母亲。至于多占的所谓份额，他们并不觊觎。
9: 一居室和两居室的面积差是多少？
3: 面积
1: 差
3: 一居室多大我都一居室多大我都
1: 可能30米吧，不到。
9: 不是30，
0: 当时你们买下这两居室的时候是你们出的资是吧？
3: 是的。
0: 花了多少钱？
3: 8万块钱的房款，8万左右的房款，8万多房款。
0: 那这里是有父母的工龄在里边的？
3: 没有。然后呢，还有一个欠款。
0: 啊？
1: 他自从住下以后，一直从来没有交过物业费。还有什么费用？反正欠款。
0: 从这个公房变成私产花了多少钱？
3: 十万出头。
1: 十万。
0: 那才那么点钱吗？那这里边没有工龄什么的？
9: 不，要有工龄的话，也就1-2万。
3: 是用他的工龄。
1: 因为我爸爸14年就去世了，
7: 我看这个，
1: 16年。
10: 这种压力吧，让我不能反抗，我又没法接受。
4: 面对记者，刘女士倾诉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但他的表述，母亲和兄弟们能否认可呢？关于房屋的处置和母亲的赡养问题，他们是什么想法呢？
0: 老母亲今年有86了，耄耋之年了。
11: 血压高，心脏
12: 不好。这是脑子76啊。
0: 您是对老四不满意吗？
12: 不满意。
0: 哪儿不满意？
12: 一干事就嚷嚷。
0: 性子比较急，
11: 性子

0: 小气是小事，
1: 那什么是大事？
0: 他嚷嚷啊，这了吧那了吧，你儿子们谁管你啊？啊，错了我管你吧。做顿饭，很少做饭，都是我。
2: 我儿子们都离得远，撑着不过来，谁管你呀、啊？错了我管你。哎呦，我这么小声啊，大声嚷嚷。我一听他嚷嚷，我就浑身。跟着过电子手的是浑身冷。
3: 从老母亲的言语间，我们不难感受到她的怒气，但令人不解的是，仅仅因为女儿的行事态度就能令老人如此激动吗？这中间是否还有其他隐情呢？
1: 按说您这个四个儿子就这么一女儿吧，她应该您的小棉袄啊，怎么这小棉袄对您来说不合适啊？
0: 哎呀，不管我一心呐、啊！
1: 闺女跟你不亲啊？这闺女老四啊？
0: 是，不是那特别好啊，一般吧。
1: 是一直这样吗？
0: 对。
1: 还是因为这房子的事儿啊？
0: 因为房子更厉害了。
1: 更厉害了。原来我想问您，当时你们家里哈，您主持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还签了个协议，把这个两居室给老四，而且已经过户到他名下了。这是您主持的吗？
0: 是，
1: 当时您怎么想的？
0: 老头子去世了，正好那一年呢，三公司买房最后一批。我呢，我没钱买，这房你买了行不行啊？他说行。我说行，我得跟你要俩钱了，补偿你哥他们一点。你给我45万块钱，也答应了。
2: 我说我就要回来的我那房，这孩子们就说呀，我操。我妈对妈好点，别这么嚷嚷了。现在她接受不了，老了，有一个心脏病，直接嫁我。
3: 因为心中有气，母亲决定要回房子，便组织几个子女进行协商。不成想，女儿女婿一开口就提起了旧事，这下子可引发了众怒。
4: 那间老四认为是老四的，但是大家都认为给了老五的这一间一居室，然后还是在母亲名下，被母就是名字写到了母亲的名下，但是母亲现在认为这间一居室是给老五的。
3: 为了全面了解事实，调解团队向当初经办拆迁事宜的大哥进行了询问。
1: 当时这个三套房都是给谁的，你清楚吗？
5: 给谁？人家三家人就是分配房不管，按人口户口来分。
1: 你户口，老四什么户口？
5: 老四户口，
1: 老五，
5: 老五
1: 啊，
5: 老头老太太加我，
1: 那就是都有呗，
5: 都有，
1: 一人一间嘛，
5: 在册的都有，户口的都有。
1: 按我理解，老四的理解就是一人一间，
5: 对，一人一套，
1: 你有一个一居室是吧？
5: 我有一个一居室。
1: 老四说那一居室应该是他的，你认为呢？
5: 我说这一居室啊，应该给老儿子结婚用。
1: 那他那间呢？
5: 他那间跟老太有啊。
1: 啊，有他一间。
5: 就这两居室就是他的，其中有一间是他的。
1: 好，我明白了。
5: 啊、
1: 嗯，老二、老三，没你们俩的哈。
6: 对，我们户口。
1: 当然，因为户口不在了。
6: 可是我们对家有的贡献，我们都不提了，因为户口不在。
1: 那老五，你一直住在这个一居室里。
7: 对。
1: 那你认为这一居室是你的？
8: 应该是我的，这个怎么我当时也没结婚。再说这个房还是由我妈分配。
1: 啊，由你妈分配，但是当时怎么没转到你名下去呢？
8: 当时我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交不了暖气费，这么着就是。
1: 哦，写在父母名下能交暖气费。
8: 嗯，
1: 是吗，老母亲？
0: 还小那时候20来岁吧，他也没上班。那个公安局分户口的时候了，他说有一个证拿暖气费都行，写谁都行。
9: 这本身有你房，你缺房，要不你就回来住了。你又没回来住，你非得要这一居室，争这一居室，那有他明摆着结婚等着使呢。他非得说是他的，有你一间，有你一半，这套房确实是你的，名字已经漏，我们都没有争议，都没争议认可。
3: 对于一居室的归属，母亲与四兄弟的意见保持一致，他们都认为一居室应该归老五所有，与刘女士无关，并且对于已经落在刘女士名下的两居室，他们也有想法。
1: 老母亲说把这两居室给老四，当时你们哥几个应该也都在是吧？ 而且都签字了。
5: 签了。
1: 你是怎么想的？
5: 这个老太太就这么一闺女，我们都有住处，就这房产我们当时不争，啊，谁能伺候老太太，谁就跟老太太要这两居室，一只伺候老太太。理所当然了，就这一闺女什么样嘛，就她自己方便。老太太岁数大的，洗洗涮涮的，是吧？我们那个干不了这个。
1: 哦，你是这么想的，就签了字了。
5: 哎、对，
1: 但是协议上好像没有涉及到你说的这些。
5: 当时没有，就是这个，因为亲情嘛，咱没写那么细。哎，就同意这把房给了我们，没有争议。但是从那个伺候老母亲到终老这个，你说还用说吗？
1: 口头上说了哈。
5: 哎，口头上就说了。
7: 口头上说这个事情嘛，就是由您来照顾母亲。
10: 没说，
7: 就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10: 没有提，因为当时老妈也年轻，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
11: 咱不说卖，要卖我们不值40万。就我妈，我爸这份就算送给他了啊，给了我们点补偿。我妈还一个养老问题呢，养老问题，因为这房子有我妈一半，我妈这份呢，就说的啊，我跟着谁，我这份就给谁了。这么着，我妈
4: 做一个处置，提前
11: 对对对，做一个养老，就作为养老问题做个两段，你不能说的这房子给你了。也不是说给他吧，反正就是说我妈那意思，我谁够养老，我妈这份给谁。既然这个房子已经有他2/3了，所以我妈呢，索性就跟着他，这房子都给他就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欠的字。
3: 刘家兄弟始终认为，谁拿了老人的房子，就理应照顾老人。但刘女士并未按此事履行，母亲的晚年生活不甚愉快，这令他们怒火中烧。而母亲的表达则更加直截了当。
0: 我反悔了。我越想啊，我指不上我这个闺女。
1: 是指的哪方面指不上啊？是她照顾不了你？
0: 她不孝，干什么也吵，说那样嫌我慢呢，嫌我出牌扣着。
1: 她有点较真儿。
0: 就是喊，我把她越喊我害怕，我没说，我看见她害怕，她越喊吧，我老扣着出去这牌，我赶紧的就翻啊。我没说这不翻，扣着了。
5: 说啥别的都忙。
0: 我就赶紧就翻，还喊嚷嚷我。哎呀，我就愿意玩。
1: 还有别的问题？这我觉得这都是日常
0: 啊。别的问题也是一样。
1: 有没有原则问题？
5: 说干活吧。
0: 就愿意管我嚷嚷。
2: 我现在我实在我忍不了了，我岁数大了，我这病不行啊。
3: 老母亲说，这个女儿的脾气实在太冲，生活中的摩擦已经让两个人难以共处，并且到了关键时刻，女儿还起不到什么作用。
0: 没给我管过我一回啊，我做了两回胆结石，头一回做完了，插了一根管，又做一回，都是大手术，没给我做过一顿饭，那太早了，就不说那个了。没管过我，
1: 30年，您老是围着，那谁管着您啊？
0: 臭臭兮兮的，谁管我？我一攒袜子攒儿是多少？
1: 这几个儿子管您吗？
0: 这几个儿子来了看看我呀，他们也不给我洗，不给我涮，
1: 就是还得靠闺女们有时候。
0: 是啊，他没管过我呀。这最近那个没说是远的，这最近2-3年的功夫吧，我做了2次小手术，我这儿长了个瘤，大腿根这儿。支架，支了回家。
1: 您这四个大儿子呢？平时用他们呀？
0: 你听我说呀，那个做这个瘤是老三管闺女去的，弄着我做的手术。回来呢，我说你就在这待几天吧。我说闺女，啊，他跟我住了2宿，打了2回家。我做完了啊。我愿意在沙发上躺着，可是他是好心，在沙发上我不起去一揪什么的，我就起来了嘛。正跟大腿根儿这，一走道摸，啊，站在炕上你不在炕上，你就非愿在沙发上。我就跟他讲，在沙发上啊，我得起，我非愿老起夜，啊，谁也推我不了，你怎么推我也不行，你放着炕不睡，哎呀，那话都多了。那话就多了，哎呀，我都忍着我。
1: 那个大妈有那么一句话，你听过吗？就是"远香近臭"那个话。 是不是老闺女老在你身边，你就老嫌弃她呀？
12: 没有那么
1: 没有那么
0: 没落在我身边，
12: 没那么回事。
0: 平常不来。
1: 行，
9: 她还是终归是个闺女，还有好多事她做，你帮着母亲洗洗、擦擦、洗洗的。

0: 一转转的是吧，这个还得是他，
1: 还得是他，
0: 还得是他，那不会让他一直的，永远不会啊。孝敬父母儿女是应尽的责任，你葬谁谁也跑不了，并不是说你就推给他的，我们

0: 也就是每天的10点钟开始释放，然后呢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5点钟的样子。同时这里还要和大家说一点，花粉释放有的沉降到地表之后，它还可能被地表的上升气流再给卷起来，那么上升气流最明显的时间段仍然是在午后的这段时间。所以对于敏感人群，建议您在10点到16点之间做好防护再到户外。
1: 综合气象专家的分析和历史数据研判，今年夏秋花粉季即将进入高发期，对于疫敏人群来说，接下来的几周将是全年最需要提高警惕的时段。气象专家从天气和植物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今年花粉季的走势，那么这些在空中飘散的微小颗粒落到人身上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身体反应呢？每年到了夏秋季，各大医院的呼吸科和耳鼻喉科就会迎来就诊高峰，所以我们知道了风险，更要知道该怎么防。每年8月到9月，门诊里因为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甚至喘息来就诊的患者会明显增多。其中既有每年准时报到的老病号，也不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花粉过敏的新面孔。而夏秋季的花粉过敏，往往还呈现出一些与其他季节不同的特点。
2: 花粉过敏的话呢，跟这个天气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根据以往的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度的播散期，8月23-24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蒿属花粉和绿草花粉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花粉过敏的话呢，其实呢覆盖是全年龄段的啊，不管是小孩啊，中青年呀、老年啊都有。但是呢，整体来讲还是中青年发病率更高一些。
1: 花粉过敏的防护讲究的是一个避字，但这个避不是关起门来不出门那么简单。从出门时机、穿着打扮到回家后的清洗步骤，甚至家里的通风方式，每一个环节都有讲究。
2: 关于这个防护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啊，包括春季的花粉过敏，还有夏秋季的花粉过敏。春季花粉过敏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树木花粉啊。那么我们北京的话呢，这个夏秋季主要就是野草花粉。那么野草花粉呢，因为它呢颗粒比较小，然后在空气当中呢漂浮时间非常长，我们只能做好个人的防护。最重要的就是戴好这个口罩啊，然后做好这个口鼻的这个防护。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一些病人这个特别的敏感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呀，还有这个帽子呀，回到家里面呢应该立即的进行更换啊，包括洗脸呀，这个漱口呀，包括这个冲洗鼻子呀，及时的用药。那么如果在这个室内的话呢，我们非常关键一点呢，就是要这个关闭门窗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空气净化这个装置啊，过滤的一些装置，然后有效的清除这些过敏源。
1: 花粉看不见，但预报看得见。当预报显示花粉浓度处于偏高或极高等级时，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晴朗干燥有风的午后时段，这正是花粉飘散的黄金窗口。提前准备，科学防护，才能在这一场每年一度的过敏大考中从容应对。
3: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有多久没听过自己的心跳了？城市的轰鸣里，连呼吸都成了背景音。来密云古北水镇吧，
1: 开启一场唤醒感官的奇遇之旅。
0: 北方边塞的雄浑与江南水乡的婉约，在这里悄然相融。

0: 你记得上一次为一口食物热泪盈眶是什么时候吗？烧肉馆的密云三烧油脂丰润，威廉西餐厅里的汉堡香嫩多汁，而火锅蒸腾的热气里藏着北方人最直白的热情。原来治愈疲惫的从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烟火气里那份滚烫的诚意。你曾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吗？那就来触摸长城的褶皱吧。险峻的石阶是历史的脊梁，风里还裹着金戈铁马的呼吸。登高远眺，碧水小镇如明珠镶嵌群山之间，历史与自然再次碰撞出磅礴的诗意。站在这里，你会发现，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烦恼，不过是山河画卷上一粒微不足道的细沙。你见过光影编织的梦幻时刻吗？400架无人机升起时，古北的夜被星光重新定义。望京街的水舞秀将音乐、灯光与喷泉交织成奇幻梦境。灯光如瀑，火焰如诗，这一刻古北的夜是坠入人间的流动银河。来密云解锁清凉与刺激，
1: 开始
0: 挑战趣味山地滑车。
1: 此时此刻的我随风在飞翔了，
0: 体验刺激七彩漂流，
2: 每一次的转弯都是无比的惊险刺激，
0: 还有绝美风景等你打卡。
3: 这里是密云最佳的打卡观光点，
0: 今天跟着我的桃花源感受密云最独特的打开方式吧。
3: 我们现在是在野仙塔山地滑车项目，全长是1.5公里，直径高度是200米。接下来就看我们急速漂移吧。
1: 开始，
2: 加油，上板！噔
1: 噔噔噔噔噔！体验最刺激的山地滑车，就来密云。
4: 我现在感觉我脚下的这不是一个山地滑车，而是一辆小型超跑。
1: 我漂移了！哇吼！
4: 哇吼吼吼！漂移了！小朋友，请快呀！哇！真的是能够让大人一下找回童年，能够让小朋友一下找到快乐。前面就很多的障碍，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儿来实体体验一下。我左转，我右转，在转弯的同时我的速度并没有降下来，而此时此刻的我已经随风在飞翔了。非常刺激，当然了，您还是要来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密云山里的气温。现在我的体感温度也就20来度，所以说如果要是您想要来避暑的话，密云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拜拜，宝贝儿。
5: 拜拜。我
4: 超过去喽。来野仙塔体验速度与激情的碰撞，还有漂移。此刻在密云的山里面，有我们的速度，有我们的激情。当然了，您可以开慢一点，开启休闲模式，也可以像我一样开启竞速模式。啊！嘚儿飘，嘚儿飘，嘚儿一的飘。竞速结束，耶！真的太开心了，这一路下来我已经数不清楚自己到底越过了多少个弯道。越过山丘才发现，原来您一直都在等候，
3: 您现在不要再等待了，赶紧来野仙塔蓝密云体验一下夏日里的山峰。当山峰和你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分不清楚是你在追风还是风在追你。这一刻，野仙塔就是你人生的赛场。接下来我们去解锁野仙塔的更多奇遇，走着。
0: 想登塔，
6: 好，准备降落。现在我心跳还是很快，当你在空中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密云的时候，双目所及之处都是密云水库最美的景色，都是密云山顶上的一片绿色。当你飞起来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压力都被一扫而空，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个字儿：爽。
7: 干就完了，
3: 干就完了。呼呼，
8: 来，所有人准备，3、2、1，
9: 摄像开机，
8: 开机，哎呦，
10: 录音开机，快开起飞。
3: 这是一场体力与勇气的挑战，欢迎来到龙云山风景区。
0: 攀爬开始。我们现在在体验的是龙云山风景区的飞拉达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在北京是非常少的。我们的这个飞拉达项目上下的垂直高度是100米，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考验自己的体力。当我们爬到那个山顶的时候，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其实大家看到攀爬的过程，肯定心中会有疑问，这不就是攀岩吗？其实这跟攀岩有很大的不同。飞拉达它的装备是非常极具安全性的，您看我身旁的每一个钢索，我用最大的力气去晃动它，它都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因为它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整个山体。而且我们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有一条生命线，这个是由一条钢索一直陪伴着我们。我的身旁呢还有一个生命之锁，这个生命之锁是无法从这个生命线当中出来的，所以全程我们都会有这个生命线和生命锁的保护。攀岩其实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运动，但是飞拉达其实适合的是男女老少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前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是因为飞拉达的安全性是可以足够得到保证的。现在我的整个感受是，爬到这儿，我的身上已经全被汗水浸湿了。
3: 那儿有一座吊桥，看到了吗？整个的飞拉达从下到上是100米的话，那这里就是飞拉达的最高点。站在这座吊桥上，内心当然是恐惧的，但是你在吊桥不断抖动的过程当中往前走，就是克服恐惧。仔细想想，这座桥跟人生一样，没有回头路。看我的身后，就是这座山特有的花岗岩，有黄色、黑色，一条又一条，岁月的痕迹。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过来了，
6: 走到这儿也就算是飞拉达都体验了一遍了。
11: 他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凭借奇袭白虎团、西安事变、大闹药王庙等作品声名鹊起。
12: 白虎团全部进了包围圈，尖刀班配合大部队，干净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11: 他谦和幽默，培养了李菁、梁天、郭阳、郭亮等一众弟子，桃李满天下。
13: 我咱俩这还对，还们俩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山上睡着了。
11: 他坚强豁达，与病魔斗争数十载，依旧坦然面对。
14: 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打麻药。我说你别

0: 你打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搅。
1: 九年前他做客记忆，未曾想这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谢幕访谈。记忆深情追忆快板名家梁厚明。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2017年的9月7日，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先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77岁。事发十分突然，梁老的女儿在朋友圈发布讣告时，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个噩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同样感到震惊，因为就在梁老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在现在的这间演播室对他进行过专访。谁也不曾料到，那次录制竟然成为了梁厚民先生艺术生涯最后的舞台谢幕。9月11日，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郝爱民、李增瑞、李旭良等众多圈中的好友都到现场送别老先生最后一程。
5: 他去世的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微信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条消息，当时很震惊，因为我知道他在3月份的时候还在电视台做节目，想不到这么快就走了。但是他身体呢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如今他走了，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记忆。
6: 梁厚民老师是一个德艺双馨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我们接触30-40年嘛，大部分作品我都知道，与人为善啊，特别的谦虚。他有时候节目主动说：“哎，来哥，我给您唱一段。”我这新火，代表新火新节目，就在侧台、后台化妆的时候，他就给你演一段，就那么认真。哎，还有一个叫什么？再一个，曲艺演员过去啊，很少化妆。哎，第一个化妆的演员就是他。哎呦，化妆相当漂亮，特别正装其事。那时候是油彩，不像现在粉妆，油彩。英雄眉啊，口红啊，腮红啊，头发弄得倍儿干净。哎，就说他特别认真，对艺术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所以他，我就说，我说你是我们曲界的化妆第一人。后来侯宝林老师都学他，你看人家梁厚民同志演出都化妆，我建议咱们说唱团、广播要向人学习，在他的倡导下，侯老师倡导下，我们也化妆了。马季是最不爱化妆的，化妆干嘛？我爱出汗，以后那油彩搁我脸上不合适，他老流动。后来就我们广播说唱团也都化妆，哎，才受梁厚民的影响。
7: 逝世那天嘛，我是半夜里，可能是一种感应体现。我半夜里看手机，我没有半夜里看过手机。一看手机，从我们原北京文工团那个微信上转来这样一个消息，我都不相信。我又怕他爱人太难受呢，第二天早起，我等到6点多钟，我才又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因为我跟他爱人，我们也是50多年。他爱人当时难受的一句话说，只说了几句。就说不出来了。
8: 这次很突然，很突然，应该还是说心脏的问题。其实呢，师娘后来跟我们讲呢，我师娘在楼上，她在一楼在浇花，突然师娘就在一楼看到下边那个水枪往墙上浇，看到这个情况，师娘就怕了，赶紧跑下来一看，我师父已经躺在地上，脸摔在地上。
0: 2017年的4月17号，正值梁厚民先生创作的七夕白虎团50周年纪念，我们的栏目呢对他进行了专访。据梁老的女儿后来回忆，这也是梁厚民先生最后一次面对电视观众。或许不少观众朋友对梁先生的了解不多，其实他创作了许多家喻户晓的快板经典，还桃李满园，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快板演员。 像我们熟知的梁天、郭阳、郭亮等人都曾经受教于他。录制当天，一众徒弟齐聚现场，和老先生一起共同演绎了七夕白虎团。这场师徒同框的演出也成了老先生艺术生涯里最后的绝唱。
9: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烟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常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伪团部设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10: 他是囊弓一手
9: 戒备严，自往一道又一道，地雷密布在前沿，明标暗保到处是，那口令一会儿就一换。突然间在远处闪出了几个人影，转眼之间又不见了。嚯，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短枪必杀杀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爬山涉水走得欢。这正是志愿军化妆入敌穴，胜利齐夕白虎团。
0: 齐夕白虎团可以说是梁厚民先生一生当中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次节目录制现场，梁老呢特意穿了一身大红色的唐装登场，他的神情格外的喜庆，满面红光。更难得的是，他还带来了一件珍藏了整整50年的珍贵物件。这件宝贝完整地见证了梁厚民从青涩小伙一步步成长为快板名家的全部历程，而把这件神秘宝贝带上舞台的嘉宾身份也是大有来头，他更是梁厚民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位贵人。究竟这件尘封半个世纪的藏品是什么？这位贵人又会是谁呢？
11: 齐夕白虎团呀，是67年到今年整整50年的时间。
10: 50年是，
1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出现一位神秘的嘉宾，他呀将会拿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上来。是吧？咱们先不说他是谁哈，咱们先掌声欢迎来。
12: 啊，这样。嘿，志豪老师，
13: 你好，你好，你好，
12: 志豪老师，你好，你好。
11: 你看您来就来吧，你还真端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啊！这个
10: 他们后头给我，我不知道是什么，
11: 您都不知道是什么？哎呦，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知道。
10: 您好，您好。
11: 哎呀，啊，您先这样，
10: 走遍。
14: 什么呀？快板书《齐夕白虎团》。1967年手稿一部分。
11: 哦，这还是一部分的。
14: 一部分。
11: 哦，这是您认得吧？这东西，这
10: 他绝对认识，
11: 物归原主吧。
10: 我给您打开啊，您来看一看。嗯，您看，这是我最初写齐白虎团这开头的人物，怎么写？
11: 梁老的手记。

0: 哎呀，姑娘，你这表啊，反正这个修估计是不好修，应该是修不好。
1: 已经转移到头部了，脑子里头了。
2: 那还能？
1: 他头疼，根本就站不起来。我说我家属强烈要求，你给我把子宫切下来。
3: 他不给切。
1: 他不给切，良性怎么能给你切子宫呢？他说好，最后同意了。切了，切了以后，一化验，
3: 就是让咱们自己签字嘛，就是说、啊、
1: 签字，
3: 家属和本人坚决要求切除，
1: 我负责。这么着切下来，一化验，就那活检呐、
2: 啊，活检，
1: 一化验，嗯，恶性的癌症，他才打的化疗。
3: 这是92年，92年得的、
1: 哎，一直打到癌细胞是零出的院，
2: 太了不起了，
1: 整打6个月。
3: 那6个月他不容易，就天天的跑医院，就天天陪我了，所以我觉得那会儿也是嘛，一个是大家也都理解，那谈癌色变哈、啊，谁得了这病谁心里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为什么就精神马上就过来了，嗯，跟他对我的照顾。那有特别大的关系，反正只要他一去，
1: 他这形象啊，打第一个疗程，睫毛、眉毛、头发，全部是光光的。
3: 跟我住的一个病室的这个病友啊，他们都有时候没事坐在床那就看着我，也不说话。我说你们干嘛呢？他们说。我们琢磨你是人吗？啊！因为那会儿大夫也说，就是说要做这个6个疗程，要坚持下来，那相当不容易。
1: 没有超过3个疗程的，就受不了了，准出院。
3: 但是呢，就跟他这个真是每天就是到那儿上班去了。嗯，
1: 对。
3: 所以我一看他去了，我心里我就踏实。
1: 踏实了，跟我
3: 虽然他不是大夫，他治不了病，但是我就踏实了。
2: 这就叫相濡以沫，
3: 能恢复，能什么都跟他有关系。
2: 生死之交啊，
1: 是
2: 吧？您中间也就是心梗那回，也是经历生死是吧？
1: 也经历生死，
2: 也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1: 下了几回病危通知书？
2: 好嘛，
1: 不是一回。
2: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3: 这是05年。
2: 这05年。
3: 其实呢，他本人也没觉得这么严重，我也没觉得这么严重，他就是每回。一犯起来就觉得，他老说我说你哪难受，他说我就觉得我气管难受，
1: 就像冬天在楼底下跑步，那冷空气刺激那气管，
2: 呛着气管了是，
1: 哎，就跟那个劲头一样，
3: 对，但是就有点要虚脱的那感觉，完了浑身出一身冷汗，一会儿过去了
1: 就好了，
2: 就好了，
1: 就好了。
3: 后来我就觉得快过节了，你别到时候过节的时候你犯什么病，我说你还是瞧瞧去吧，
1: 那就给留下了、
3: 啊、快到中午了，闺女给我打电话，妈您赶快过来吧，那个大夫说让住院，我说哟怎这么厉害啊，您赶快过来再跟您说，我就在朝阳医院我就赶紧去了，一到那儿大夫就给我拿出那个病危通知书了，我说怎这么厉害啊，后来人大夫就说了，他现在就一步也不能动了，身边必须得有人了，连地都不让他下了。
1: 大夫说的严重，我当着大夫，
3: 他自己不觉得严重。
1: 我跟大夫说，大夫，我现在当着您面，我给您翻俩跟头。
2: 嘿，
3: 而且大夫跟我讲呢，说他这个呢，要在国外就是加急手术。就容不得你再做什么任何检查了，马上就推到手术室，
1: 就
3: 该
1: 做了，
2: 够了就。
1: 对对。
3: 他懂啊，他说我能不能放支架啊？大夫说你这放不了支架。他就不信，他就一再的要求，我第一不做手术，如果能放支架，给我放支架。
1: 他要把我这儿打开，你算那骨头都凿开，再掰开，把肺拿走，把心拿出来，你算算，我不就成残疾人了吗？

0: 您叫您那么一说，还成空壳了呢。东打斗还行啊。
1: 这儿腿这儿给我取一根大血管，
0: 那是
1: 按在心脏上。
0: 是。
1: 他给我做完了，我就化脓了。啊，我有糖尿病。
2: 哦。他出院的时候都没拆线，因为拆不了。
1: 又出脓点了。我请了一个那个北大医院的给我看，看完了以后，人家到这儿一看，赶紧住院，那里头都是脓。结果到那儿受这二茬罪，比那还厉害。
0: 再开胸，
1: 再开胸，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
0: 您的肉都烂了，那不绞能行吗？那个
1: 烂的都得绞下去，那个里头是拿钢丝缠的，他拿那刀子给你从那里往外抠肉啊。你算算疼不疼啊？
0: 这怎么没打麻药吗？
1: 他不打麻药了，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
0: 说什么呀？
1: 你打照样疼，他一抠里头那个那钢丝，我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四次，给我绞四次。
2: 闺女给我打一电话，叫到长安医院，我就没出来，我也跟她一起住，
1: 赔了，全赔，
2: 就全赔了。
0: 就算，就算报答十几年前那回哈，
2: 对，
0: 真是不容易，这个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您这个现在确实就是彻底恢复好了，是吧？
2: 哪儿啊？
1: 我可以上台演出了。
2: 又犯两次呢？啊，
1: 今天要犯两次，
0: 又是心梗。嗯
2: 啊，三月份犯一次是心梗。四月份心衰，哦
0: 天哪！
2: 两次都是到医院抢救。
1: 他给我搭四个桥嘛，三个桥都堵了，三个桥堵了就剩一个了，那我又不够使的了，难受了。这等于呢，又在第二个桥上加了一个支架，现在我才能这么。能上台演出？
0: 你现在能上台演出了？
1: 能上台演出。
2: 四
1: 你听我刚才给你唱那几句，
0: 是确实
1: 有劲儿没有啊？我有劲儿，
0: 有劲儿。
3: 数十年来，梁厚民和妻子患难与共，生死相伴，两个人的感情十分的深厚。梁厚民追悼会当天，妻子李如玲掩面痛哭，泣不成声。
4: 曾经和父亲都相继表示过，一个人去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活不下来。所以母亲在父亲当天去世的时候，情绪表现得非常激动。但是幸亏有父亲的这些徒弟、徒孙，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在一直的鼓励他，鼓励我。我们才能够从悲痛中坚强起来。
5: 很惭愧，这点其实我作为徒弟来说做得很不到，因为就是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于工作，我在开会的中途接到这个电话，开了半截会就到梁先生家。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控制，因为要给所有师兄弟儿、给师娘看，因为师娘身体非常不好。我们今天一直也在劝师娘不要到现场来，我们怕她在现场出现一些突发情况。但是老太太执意到现场，跟全程。我师娘这一生就是为梁先生，就是为梁先生而生的，可以说是这么多年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所以今天先生走了，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孝敬师娘。
6: 这样的人应该还长寿，谁知心脏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很可惜。他这一辈子不容易，但是他也是幸福的，今天有这么些人，这么些老朋友，这么些观众来送他。我说后年呢，你值了。
3: 转眼之间， 梁厚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的时间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快板书依然时常会被观众记起传唱。梁先生虽已远去，但属于他的快板艺术却从未谢幕。但愿梁先生在另一个世界安然顺遂，愿那清脆的竹板声永远地回荡在天地之间。
7: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烟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长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伪团部设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6: 他是囊弓一手戒备严，
7: 自往一道又一道，地雷密布在前沿，明标暗保到处是，那口令一会儿就一换。突然间在远处闪出了几个人影，转眼之间又不见了。嚯，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短枪必杀杀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爬山涉水走得欢。这正是志愿军化砖路的确胜利奇袭白虎团。
8: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
6: 还得跑回去，我坐火车来的，没买票呢，回去的票。
7: 没事，
6: 我都打算。
7: 我给你问问，能不能今天给做？我看看人有空没有，有空咱今天做。那人要没空，我也没办法，好不好？我去给您舍个脸去，好吧？最后还要拖到很晚，对吧？明明知道这东西不好，还不积极的去治疗，不正规的去治疗，造成很晚期，所以这些病人我很痛心。有时候我在门诊也嚷嚷，也生气啊，因为就是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把它搞复杂了，这个复杂的代价是威胁你的生命的，很可怕。所以我就想到这时候你还在浑浑噩的时候，还不能清醒的时候，我能够达到这个振聋发聩的这种效果哈，当头棒喝，让你赶紧清醒，赶紧认识。其实并没有坏心，有时候说李大夫您怎么发火了？我说他不是我发火，我想。赶紧唤醒他，赶紧告诉他什么才是对的。
5: 是的，
7: 不能再这么样。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10年之后都能站在我面前。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能达到治愈。
6: 5月份，我觉得他这儿有点肿，然后后来那个月经完了，他就不疼了，我就没管他。
7: 呵，太大意了吧！
6: 现在就觉得他这不行。
7: 现在那腋窝淋巴结都2个多公分了，你这太大意了，这也。恕我直言，这个不好啊！
6: 是，
7: 赶紧穿刺吧，赶紧穿刺吧啊！
8: 能感觉到您是一个性情中人，当你看到这样病人的时候，你是。

0: 由自主的在替他着急。那我想问的是，通常像这样的患者最后来找到您的时候，我猜想是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1: 这种情况呢，跟家庭这个状况、经济状况，关系并不是很大。
0: 是吗？
1: 咱说良心话，医保覆盖面很大，基本上全国覆盖了，而且呢，国家现在致力于什么呢？一些新的药物进入医保，所以我们的治疗费用并不高。你知道，一个乳腺癌在长安医院住院押金只要6500块钱。
0: 哦，是吗？就是整个手术过程之后，
1: 对，当然不包括你后续的，比如后续放化疗可能还需要钱，后续放疗可能一次押金基本在3500块钱左右，多吗？真的不算多，
0: 是的，
1: 真的不算多，
0: 是的，
1: 对，
0: 就是在你听起来一个这么重大的疾病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费用不是吗？
1: 这个在我的认知里头，就是说连手术都做不起了，这种情况可能不是特别多，不是特别多，关键能把自己拖到很晚才来治疗的，主要是一个理念问题。
0: 就您觉得您遇到的患者几乎都是被自己这种错误的理念裹挟着往前走的？
1: 对，因为他不能够预见将来我不治的后果，所以我要通过这个，就是比如说做科普也好啊，做一些宣传也好啊，我要告诉他们，这些这个延误治疗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2: 他深耕乳腺外科领域30年，从乳管镜精准诊断到乳腺癌规范化治疗，再到术后修复与再造，他只关注一件事，把病灶揪出来，让患者活下去。当发现疑似恶性结节，该如何精准诊断？康复者亲临现场，又将带来哪些故事？健康北京正在播出。
0: 李主任，其实我们今天呢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其实也是您的患者，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吗？
3: 我是因为一个意外嘛，被人撞了完之后就
0: 被人撞了。是干什么的时候撞的？
3: 踢球的时候。
0: 然后呢？
3: 然后我就回家洗澡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包嘛，然后我就马上第二天我就去检查去了，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做彩超，完之后就说不太好，不太好。后来我就找我朋友上那个朝阳医院来看的。
0: 是您的朋友跟李主任认识，
3: 对，
0: 给您推荐了这位医生。
3: 我先在他那挂了号，完事就借做了进一步检查，检查了好几项，最后是正常核实出来，结果说是癌。
0: 就是因为被人撞了一下，你这儿疼了，然后一去做 B 超，发现有问题了。
3: 我老公还说是那个给让人撞的，完事之后肿了。我说那我得去看看，然后第二天我就去看了。然后第一次上主任那去看，你说要说主任医术特别高。第一次他看的时候摸完之后，他就说是导管圆圆癌。
0: 您当时就敢说这个话，那是不是就是觉得凭您的经验和感觉，应该就是？
1: 朋友，他是朋友，我就
0: 大着胆子敢说
1: 说一句。
0: 所以现在还能回想起来，当时主任跟您说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你的心里引起了什么样的波澜？
3: 就没有想自己可能会，因为我原来身体一直很好，也是爱运动，然后那个就是突然间就说你可能是乳腺癌，但是我当时是就是完全接受不了，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侥幸心理，觉得我应该不是吧。然后到主任这儿，他第一天就说可能是，哎呀，那就一盆水浇脑袋上，然后就让我做穿刺。等那个穿刺结果等了一个星期，特别漫长的一星期。
0: 那个星期好像过得
3: 太煎熬了，除了吃饭睡觉就打游戏，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该干点啥。但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但愿出来结果不是哈。结果一星期出来真说不是。
0: 穿刺结果出来说不是？
3: 对，因为你穿刺的时候，他可能穿刺那个位置啊，取出来那个组织，可能他就查不到。主任说那怎么也得把那块东西取出来。然后就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进手术室主任还跟我说，我怀疑你这个还是，如果是的话，他说我做完我给你放门口那个做个病变病理，然后你等半个小时，如果是的话，我就再让你进来，我做第二次手术。
0: 就当时再返回去做第二次手术？
3: 当时是这么说的。
0: 您胆儿这么大吗？是还是可以日常这么操作吗？主任
4: 是
3: 可以，
1: 这就叫做病理学组织的两种来源，一个叫做穿刺活检取病理，另外叫做肿瘤切除取病理。那当然第一次穿刺结果是阴性的，那么我们

0: 怎么选择？因为对他仍然抱有怀疑的时候，把整个肿瘤切出来，再做病理学检查。那么这时候病理学检查是不好，那么当然我们就要做这个根治性手术。这个就是穿刺的一个什么呢？局限。我老给病人举这个例子，蒸一馒头，搁在屉里，不想把这屉揭开了，我想知道它是馒头啊还是枣馒头，拿根针梆梆，空心针啊，
1: 是的，
0: 当当当穿三针，
1: 抽出几，
0: 抽出来枣了，你说它这是枣馒头，你说它是穿出是馒头，你不敢说它就不是枣馒头，对吧？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这是怎么瞎穿？你就有可能穿不着枣，现在我们医学发达了，有 B 超引导这根针去穿，
1: 穿那个枣，
0: 那么这个穿到这枣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几乎不可能穿不着了，对吧？
1: 那王女士那个时候穿的时候，咱有这技术吗？为什么就没穿着？
0: 对，就是我们对穿的这个东西的要求高了，我们穿的不是枣馒头了，是一芝麻烧饼，穿芝麻，那么 B 超引导这穿这芝麻就不是那么好穿了，
1: 就是还会漏掉
0: 早期癌，并不是说都是枣，它那可能病变都是芝麻粒儿，那你要穿这芝麻粒儿就不一定穿得着了，这是这样，咱们就采取第二种方法，把整个的东西就揭开了看，显微镜底下看整个的这种这个切除的肿物，来仔细的观察整个这个病变，那么就能找出来，芝麻在哪儿。
1: 来，我们看一下王女士当时的那个病理检查结果，穿刺的标本说明不了是癌，
2: 他说的是非典型增生，
0: 非典型增生，
2: 对，
0: 就说穿到了什么呢？穿到点枣皮儿，为什么会有枣皮儿在里边呢？我还要找到它是有枣的证据，我才能把人这馒头给人拿走呢，我拿走的一定都是枣馒头，正个人家好好的馒头我们不拿走。
1: 好，那紧接着这个是手术了，
0: 对对，
1: 这个是要把这个整个肿物要取出来了，
0: 对，做了病理学检查。
1: 这个是穿刺完之后多久做的手术？
2: 也就一星期吧，一星期，然后做完了之后就我就在那手术门口等着嘛，
1: 这个结果很快就能出来是吧？
2: 半个小时，然后就那半小时，在那手术室门口那个半小时，正好我对面有一个表，就看那个表，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哈，太难熬了，那简直
1: 度分如年的那种感觉。
2: 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哈？就是庭审结束了，你等待判刑那个感觉。就是你是无罪释放啊，你还是有期徒刑还是死刑，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跟那等到半小时，护士说我送你回病房，我眼泪唰就下来了，我就以为我没事儿了，
1: 说要送您回病房，
2: 对，这还是没确定，他那个这病
1: 这个还没确定吗？
2: 对对，还是没确定。
1: 这个案子怎么这么不好破呢？
2: 对呀，
0: 很复杂，
2: 相当相当难
0: 的。冰冻的快速病理也不能够完全确定，因为这个他这个病理啊，就说这是白的，这是黑的，黑白很好确定，但在黑和白之间
1: 有灰色地带，
0: 有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涉及到什么？涉及病人的健康，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严谨，那要通过各种特殊的手段，比如说免疫组化。甚至要做一个荧光染色等等这些各种的手段，就像比如说我要看黑的白的，我要用分光仪，我用光谱仪去做，才测它到底是白的多黑的多，能不能并入黑的。这它就属于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早期癌呢？就是我还是
1: 早期，这也是早期癌的特点。
0: 对对对，我这个虽然有点发黑，但你说我这不特别黑，你算不算黑？这时候就要用分光仪了，就要我们做更复杂的检查。
3: 李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在门诊和手术的繁忙日常以外，他还是一位坚持做科普的网络达人。
0: 这块挂了吧，都饿了吧，不分先后，谁先来先走嘞。你才69，我这89老太太照样做手术，人家治�疗的棒棒的。
3: 五年间发布1400多条作品，吸引178万网友关注，点赞超1600万。不少患者在看到视频后从外地赶来，带着期盼与信任。
4: 从抖音上他们理解来说的，
5: 那就没必要搭理他们。
4: 抖音上不都一直在播吗？
6: 因为平时我就老看李杰主任那个抖音，我说他怎么说话那么亲切呀？他大部分的还为患者着想，什么你能有医保不这呀那呀，我就觉得特别亲切。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我感觉找到他我就很高兴，心里特别踏实，有安全感那种啊。
0: 但是我跟你说， 我跟他作为朋友，我不一定能记得住我这病人。
5: 嗯嗯，
0: 他真正能够让我记住的，其实是人家对这个疾病的态度。
5: 嗯，
0: 你看他要不说，我也不知道他经历这么多的复杂的心理历程。
5: 嗯，
0: 那就是说穿刺、手术，
5: 嗯，
0: 再手术，
5: 对，
0: 推回病房回来再做，做了这么多重打击下，他对这个疾病的乐观和健康的和这个勇气，他其实给我的印象最深，这是其实给我最深的。就是
5: 你想，我觉得就有这两回都已经让人就像您说的，度日如年，度分如年，度周如年，
0: 都
5: 经历了这么多
0: 了，
5: 是吧？
2: 还有呢，那我进我回病房之后呢，因为头天晚上不让吃东西嘛，这一看让我回病房了，那就没事，不用做第二次手术了嘛，我就可开心了，然后坐在床上开始吃东西。没有半小时，主任又进来了，说你这还是高度怀疑，你得等一星期以后的大病理。我这盆水又夸他，又从我脑袋给我浇下来了。
5: 哎呦，
2: 你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5: 哎呀，哎，太理解您当时的那种心理状态了啊！这刚开心一会儿，然后又来了又来一盆水啊！那您为什么就揪着这个？就是，咱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就是对这个疾病的感觉，
5: 嗯，
0: 就是觉得它不好，
5: 嗯
0: 嗯，所以我要，一直要看到底。如果最后免疫组化确定它也没事的话，那它就是良性，就是我感觉错了。为什么说我的病人都需要做基因检测？看你的要求啊。基因检测呢有几方面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发病是否由基因变突变而引起的。这个基因如果有，我们有现在研究出相对的药物来了，
5: 嗯，
0: 我们可以用药去抑制这个基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啊。哎，这是一方面。当然，在三阴性乳腺癌中或者一些特殊的乳腺癌中，那么这种基因突变的这个可能性会大，或者有些家族史的患者中，我们会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因呢，就查基因的，叫做21基因，现在也叫查70基因的。这个基因的检查是为了判定呢，我们需不需要进行下一步治疗化疗，就是它的分子分型很好，那么处在一个临界点。到底是需不需要化疗？化疗对他有没有获利？我们要通过这个基因检查来判定他有没有化疗的获益。哎，这个才需要做这个基因检查，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我们都需要这个基因检查。啊，我已经这个淋巴结有转移，我这个瘤子很大，分子分型又不是很好，那你做什么基因检测？
5: 嗯，
0: 对吧？
5: 嗯，
0: 对吧？你已经必须要化疗了，你还做个70基因，那还就没有必要了，
5: 没有必要
0: 白花这钱了，对吧？
5: 是的。手术之后现在感觉好吗？
2: 就在家养嘛，你这赶快把身体养好了。
5: 嗯，
2: 然后但是我心理上后来一直就是，还不错，就是之前嘛，因为你一直想。是还是不是一直在纠结，然后就老是在等待。现在告诉你，你就有期徒刑，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你就慢慢就接受了，
5: 就反倒踏实了，
2: 踏实了。
5: 是吗？
2: 对，所以说你说什么是最可怕的？不是说你被人一枪打死是可怕的，是人枪怼在你脑门上，
5: 就是不开枪，
2: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枪时候是最可怕的。
5: 您的这个形容真的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确实是这样。所以困难大家不怕，关键是你告诉我之后，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2: 对对对对，
5: 所以手术后来是顺利的完成了。做的什么手术？
0: 乳腺单纯切除，
5: 全部切除。
0: 对，因为肿瘤范围呢比较大，就涉及一个多元多灶的问题。
5: 不是早期癌吗？为什么还要这么彻底的去切除呢？
0: 这就涉及一个保乳的一个适应症的问题。
5: 嗯
0: 啊，那么原则上来说，病人有保乳的要求，我们就去努力去保乳。
5: 嗯，
0: 当然保乳也有一个特定的，相对的禁忌。
5: 嗯，
0: 那就是多元多灶的肿瘤，范围比较大的肿瘤。
5: 嗯
0: 啊，什么叫多元多灶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一张纸啊，我要这张纸，我挺重要。掉一墨点儿，我还要这张纸，它怎么办？掉这角上，我把这角撕了去。
5: 是的，
0: 没问题吧？
5: 是的，
0: 没问题。好，另外一方面就是看这个墨点掉在哪儿，掉在纸中间了。
5: 嗯，
0: 这张纸够劲
5: 儿。啊，
0: 中间挖一空了，这还叫张纸吗？
5: 啊，
0: 用不了了。
5: 嗯。
0: 长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肿瘤乳腺的体积比，就是我这墨点有多大，这么点叫墨点，这么大也叫一墨点，
5: 是的，
0: 这墨点这么大，这张纸总共才这么大，你看它还保啥？对吧？我们就发明了新辅助化疗，让它变小，我们再保乳，这也是一个方法。另一方面就是这张纸，虽然见着一墨点，墨点不大，它见的哪哪都是，啪一下见的，
5: 就是有很多小点子。
0: 对对对，见一张纸就见满了，怎么保？没法保。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乳腺癌，比如说炎性癌、 或者有皮下的这个淋巴水肿的广泛的这个肿瘤细胞的这种浸润的这种，就没法包乳。所以包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5: 适应症，
0: 有一定的适应症。对，基于这三个问题的话，就跟他商量，那咱是不是这叫勇气可嘉嘛？
5: 没看又回过头来，
0: 对对对，哎，
5: 所以我就想问您了，王女士，就当时面对主任跟您描述的这些，把您的病情如实的跟您反映了。

0: 之后，您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1: 啊，主任当时说你是可以保乳，但是那个保乳之后还要做放疗，
0: 还要做
1: 放疗放射治疗，
0: 放疗
1: 放疗，完要不然就是全切。
0: 嗯，全切就不用做放疗了吗？
1: 对。
0: 哦，
1: 我就说那直接就切了吧，
2: 甭管是治疗之前还是治疗之后，
0: 嗯，
2: 我去治，
0: 嗯，
2: 积极的治。我放轻松地去面对这个疾病，
0: 嗯，
2: 其实对于疾病的预后是有好处的。
0: 嗯，
2: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种介绍啊，
0: 嗯，
2: 能够这种勇气也好，情绪也好，
0: 嗯，
2: 能够感染我的这个些老的病人，
0: 嗯，
2: 或者说一些新的活人，
0: 嗯，
2: 啊，
0: 嗯嗯，
2: 让他们呢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心理的这种调整，
0: 嗯，
2: 这是对他们将来治疗的很大帮助，
0: 很大帮助，
2: 哎，
0: 太大的帮助了。我是就是觉得王女士身上这种，啊，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感觉。全切吧，就全切了。
1: 对，全切了。我恢复的挺快的，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出来活动来了。
0: 一个月之后您就出去活动去了，
1: 嗯，
0: 不会是又踢球去了吧？真踢球去了。
1: 我跟主任还说呢，那个我去开药，我还跟他说，我说我去锦州踢球行吗？他说去吧。完事那个我就去了，去了我之后那个踢两场球进四个球。
0: 你看啊，我就
2: 踢两场，
0: 哎，我太敬佩您这种感觉了，嗯，就是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了，我就直接踢球去了。
1: 也是那个也是担心，老怕别人碰到这儿，嗯，
0: 啊，
1: 也是害怕，但是还是忍不住。
0: 忍不住。
1: 而且我觉得踢那个运动吧，你当进球你也开心，你开心的其实对病也有好处
0: 啊。是的，
1: 就是让你心态更好。
0: 是的，我当时刷到他在手术室里的一个视频的时候，他边给人家患者做手术边开始自己碎碎念的讲笑话，然后像单口相声一样的那种感觉哈。
2: 只要不是恶性的就怎么着都成，你跟他说哟这可能不好，他马上这个注意力全都转了，哎呀我这可别是恶性的，我这只要不是恶性的怎么都成。哎，你看等于说你这不像是恶性的，那我这口呢缝得好看不好看？哎，这个登上脚踏板立刻变心眼。你看他在没上车的时候，这是往里挤挤，里的劲儿宽着，你们使点劲儿，哎呦这里的还能上四个人呢。等他一上车就是哎呀关门吧，关门吧，走，上不来了，上不来了，赶紧走。有些病人很紧张
0: 啊，
2: 就是躺在床上一直在抖。
0: 嗯，
2: 你跟他说话，他也理解不了，他的关注点都在这儿。比如说，您家有几个孩子？我有几个孩子？我
0: 自己都忘了有几个孩子了。
2: 他就能到这种程度。那种高度紧张对手术是不利，
0: 是的，
2: 所以咱们想办法，说一些轻松的话题，让他稍微轻松一点。这再都是局麻的话，全麻你就没必要了。垂头丧气的，干嘛垂头丧气的？来，切完了做个病理不就踏实吗？
3: 是，要按老
2: 教你。对，躺那儿。
3: 我这个灯太好了，
2: 怎么了？
3: 正好放光，您那怎么弄？我
2: 都看见是吧？
3: 哎呀，
2: 怎么了？疼
3: 啊！
2: 干嘛要呢？这点疼还忍不了啊？一会儿做手术怎么办啊？做手术，这疼，你忍得了啊？啊？
3: 我释放一下。
2: 哦，释放一下。
3: 我是自己拖了半年多，然后到我手术那天，我爸正好在下放呢。
2: 哎呀，但是单说两句话，死者长已矣啊，这个活着人还要好好活着，对吧？
3: 嗯，我那时候说不做手术，就是因为他没
2: 意义，后来
3: 我爸
2: 就老爷子不也希望你好好活着吗？对不对？他说不希望你好好活着，就不生你了，对不对？
0: 因为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觉得哎呀我在电视上我在手机上我都能看到您，刷到您，我觉得您就是明星医生。您自己不这么认为？
2: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有30年的从医经验，我也是认认真真的在给病人看病，所谓的这些视频也好啊，做的这些科普也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能够让病人呢及早的发现，有勇气来治疗，也知道我们治疗的价值，正规的科学的严谨的去治疗你的疾病，而保持什么呢？保持一颗这个乐观的心态，这个是对任何一个这个病人都适用的，这是咱努力的方向。
0: 是。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

0: 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2: 秋季鼻炎高发，鼻炎不只是鼻子的问题，更与全身脏腑健康息息相关。
3: 我们以为鼻炎啊，就是一个流鼻涕，它甚至就会影响到他的睡眠。
2: 一套独特的20字方针，竟成为攻克顽固性鼻炎的关键。
4: 现在70-80%的病呢，都和寒冬湿都跟鼻炎有直接关系，叫做脏腑风湿病。
2: 鼻炎日常如何简单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现场专家传授妙招。
5: 干眼症拖延治疗，小疏忽酿大后果，
6: 可以出现永久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最严重的情况，可以导致呢，我们需要角膜移植。
5: 眼药水治干眼为何常常不管用？
7: 这种防腐剂长时间使用以后啊，它不但不会治疗干眼症，而且会加重干眼症。
5: 中西医结合攻克干眼症，生活焕发新光彩，
8: 眼睛也不流眼泪了。说真的，我现在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5: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秋天本是天高云淡、体感舒适的季节，但对于过敏人群来说，这却可能是一年中最难熬的时段，在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中度过。很多人误以为花粉过敏是春夏季的专利，却不知夏秋季的过敏源虽然看不见，但致敏性更强，风险甚至更高。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气象观天下，我是千音。又到了连打十几个喷嚏都停不下来的季节。根据气象部门的研究，我国北方地区的花粉浓度啊呈现双风型特征。春季虽然花粉浓度高，但是呢夏秋季以蒿属梨科为代表的杂草花粉颗粒更小，更不易察觉，让人防不胜防。
11: 咱们国家的花粉季啊，在全国的南北方是不同的啊，有的地区，比如说像西北地区，包括内蒙的非城市地区啊，它只有一个花粉季，就是在秋季。主要的花粉种类呢，就是以蒿草为主的一些草本植物。那么其实更多的，比如像以北京，甚至于往南方的很多城市，它是两个花粉季的啊。春季呢是以木本为主，大多数都是城市绿化植物为主。同时，在我国的像稍微偏北一些，尤其像黄河流域以北的这些城市，就比如说像北京，它也会受到草本植物花粉季的影响，而且这些草本植物的花粉季也是出现在夏秋时节。那么就以北京地区来说啊，夏秋季的花粉主要是有四大类，从占比的由高到低来说，分别是蒿草、绿草、梨科植物以及禾本科植物。
9: 说到花粉过敏，总出现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春天那些色彩艳丽、靠昆虫授粉的重梅花所导致。其实，真正引发夏秋季花粉过敏的是那些毫不起眼、靠风力传播花粉的草。这些植物既不艳丽，也不芬芳，甚至很多人叫不出名字，但它们往往就长在我们身边。
11: 蒿草和绿草是北京夏秋季花粉最主要的两大类啊。那么蒿草呢，其实它很多的是作为我国固沙的植物，种植在沙漠边缘，用来防沙固沙的。所以说我们也就知道，它其实很多的是种植在内蒙那一带的沙漠边缘。而绿草啊，其实它是一种杂草啊，常说的拉拉秧啊，就是它了。它作为杂草，其实在很多的地区都可以看得到，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石缝啊，或者说建筑荒地之类的地方，常常可以见得到。
10: 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啊，今年汛期我国大部分地区降雨量明显偏多。北京地区6月1日入汛至8月24号，累计降水量42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17.1%。充沛的降水在缓解旱情、滋养庄稼的同时，也悄悄为另一类植物的生长创造了绝佳条件。路旁的野草、荒地的蒿子、墙角的拉拉秧，这些啊原本就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在雨水的反复浇灌下，枝叶更加繁茂。这就引出了一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植被越旺盛，是否也意味着花粉产量越大？过敏人群今年面临的挑战会不会更严峻呢？
11: 气象条件对他们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的，尤其是夏秋季花粉季开始

0: 是之前的降水，啊，我们有研究发现啊，在八月下旬夏秋季花粉开始了，在此之前如果说降水会比较多的话，会导致当季的花粉量明显升高。原因啊其实也很简单，它们是草本植物，那么在花粉季之前如果降水足够多的话，是可以减少干旱对于它们整个花粉季之间的影响。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在花粉季开始之前，它们可以长得更为茂盛，也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花粉。所以说啊，今年降水偏多，尤其是内蒙地区降水偏多，并不会导致花粉季提前，但是会导致花粉季内的花粉总量比常年要更多。
1: 接下来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今年的花粉高发期到底什么时候来？
0: 那么对于北京地区而言，降雨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后续还会有一些北风，这些北风既可以从内蒙地区输送过来花粉，同时北京地区晴晒湿度下降的条件也利于花粉的传播。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北京地区蒿属植物的花粉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升高，请敏感人群做好防护。
1: 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说，出门前看一眼天气预报已经成了习惯，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花粉浓度在一天之中并非均匀分布，选错时间出门，即便戴着口罩也可能直面花粉的峰值攻击。
0: 研究表明啊，大气当中的花粉浓度在一天当中也是存在日变化，有波峰有波谷。那么每天花粉量最多的时间段呢，就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6点左右。因为花粉的释放需要适宜的气象条件，夜间释放花粉，哎，显然是不利于花粉传播的。所以说，植物都是抢在湿度小、光照充足、风力不大不小的情况之下去释放花粉的。那么自然而然，也就是每天的10点钟开始释放，然后呢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5点钟的样子。同时这里还要和大家说一点，花粉释放有的沉降到地表之后，它还可能被地表的上升气流再给卷起来，那么上升气流最明显的时间段仍然是在午后的这段时间。所以对于敏感人群，建议您在10点到16点之间做好防护再到户外。
1: 综合气象专家的分析和历史数据研判，今年夏秋花粉季即将进入高发期。对于疫敏人群来说，接下来的几周将是全年最需要提高警惕的时段。气象专家从天气和植物的角度为我们分析了今年花粉季的走势，那么这些在空中飘散的微小颗粒落到人身上究竟会带来怎样的身体反应呢？每年到了夏秋季，各大医院的呼吸科和耳鼻喉科就会迎来就诊高峰，所以我们知道了风险，更要知道该怎么防。每年8月到9月，门诊里因为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甚至喘息来就诊的患者会明显增多，其中既有每年准时报到的老病号，也不乏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花粉过敏的新面孔。而夏秋季的花粉过敏往往还呈现出一些与其他季节不同的特点。
2: 花粉过敏的话呢，跟这个天气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根据以往的这个北京地区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度的播散，其实8月23-24号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蒿属花粉和绿草花粉的一个高峰期了。那么花粉过敏的话呢，其实呢覆盖是全年龄段的啊，不管是小孩啊，中青年啊，老年啊都有，
1: 不有讲究。
2: 关于这个防护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啊，包括春季的花粉过敏，还有夏秋季的花粉过敏。春季花粉过敏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树木花粉啊。那么我们北京的话呢，这个夏秋季主要就是野草花粉。那么野草花粉呢，因为它呢颗粒比较小，然后在空气当中呢漂浮时间非常长，我们只能做好个人的防护，最重要的就是戴好这个口罩啊，然后做好这个口鼻的这个防护。另外的话呢，因为有一些病人这个特别的敏感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衣服呀，还有这个帽子呀，回到家里面呢应该立即的进行更换啊，包括洗脸呀，这个漱口呀，包括这个冲洗鼻子呀，及时的用药。那么如果在这个室内的话呢，我们非常关键一点呢，就是要这个关闭门窗啊，然后呢使用这些空气净化这个装置啊，过滤的一些装置，然后

0: 有效的清除这些过敏原。
1: 花粉看不见，但预报看得见。当预报显示花粉浓度处于偏高或极高等级时，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尤其是晴朗干燥有风的午后时段，这正是花粉飘散的黄金窗口。提前准备，科学防护，才能在这一场每年一度的过敏大考中从容应对。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您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并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他是著名快板表演艺术家，凭借奇袭白虎团、西安事变、大闹药王庙等作品声名鹊起。
3: 白虎团全部进了包围圈，尖刀班配合大部队，干净彻底把敌歼。这就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胜利奇袭白虎团。
2: 他谦和幽默，培养了李菁、梁天、郭阳、郭亮等一众弟子，桃李满天下。
4: 我这俺这还对，还俺这还对呢，还在说呢，就听那边，坐沙发睡着了。
2: 他坚强豁达。与病魔斗争数十载，依旧坦然面对。
5: 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你打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
2: 九年前他做客记忆，未曾想，这竟成为他人生最后一次谢幕访谈。记忆深情追忆快板名家梁厚民。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2017年的9月7日，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梁厚民先生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77岁。事发十分突然，梁老的女儿在朋友圈发布讣告时，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个噩耗。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同样感到震惊，因为就在梁老去世前不久，我们还在现在的

0: 最初的时候呢，他会游，我不会游。结果我们又到那儿之后呢，我们还在那个
1: 两次好像都很危险，
2: 他很危险。
3: 主爷说，就是说要做这个六个疗程，要坚持下来，那相当不容易。
1: 没有超过三个疗程的，就受不了了，准出院。
3: 但是呢，就跟他这个真是每天就是到那儿上班去了。
2: 嗯，
1: 对。
3: 所以我一看他去了，我心里我就踏实。
1: 踏实了，跟我
3: 虽然他不是大夫，他治不了病，但是我就踏实了。
4: 这就叫相濡以沫，
3: 能什么都跟他有关系。
4: 生死之交啊，
1: 是
4: 吧？您中间也就是心梗那回也是经历生死是吧？
1: 也经历生死，
4: 也下了病危通知书了，
1: 下了几回病危通知书，
4: 好嘛，
1: 不是一回。
4: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
3: 这是2005年，
4: 这是2005年。
3: 其实呢，他本人也没觉得这么严重，我也没觉得这么严重，他就是每回一犯起来就觉得。他老说，我说你哪难受，他说我就觉得我气管难受，
1: 就像冬天在楼底下跑步，那冷空气刺激那气管，
4: 呛着气管了是吧？
1: 哎，就跟那个劲头一样。
2: 对，
3: 但是就有点要虚脱的那感觉，完了浑身出一身冷汗，一会儿过去了
1: 就好了，
4: 就好了，
1: 就好了。
3: 后来我就觉得快过节了，你别到时候过节的时候你犯什么病，我说你还是瞧瞧去吧。
1: 对对，
3: 他懂啊，他说我能不能放支架啊，大夫说你这放不了支架，他就不信，他就一再的要求我，第一不做手术，如果能放支架给我放支架。
1: 他要把我这儿打开，你算那骨头都凿开再掰开，把肺拿走，把心拿出来，你算算我不就成残疾人了吗？
4: 您叫您这么一说还成空壳了呢，拿走还行。
1: 这儿腿这儿给我取一根大血管，
4: 那是
1: 按在心脏上，
4: 是
1: 他给我做完了我就化脓了
4: 啊，
1: 因为我有糖尿病。
3: 他出院的时候都没拆线，因为拆不了，
1: 又出脓点了。我请了一个那个北大医院的给我看，看完了以后，人家到这儿一看，赶紧住院，那里头都是脓。结果到那儿受这二茬罪，比那还厉害。
4: 再开胸，
1: 再开胸，开胸完了，他给你拿剪子绞肉啊。
4: 您的肉都烂了，那不绞能行吗？那个
1: 烂的都得绞下去，那个里头是拿钢丝缠的，他拿那刀子给你从那里往外抠肉啊，你算算疼不疼啊？
4: 那怎么没打麻药吗？
1: 他不打麻药了，打麻药我说你别打了，
4: 为什么呀？
1: 你打照样疼，他一抠里头那钢丝，我照样疼。后来我说我能忍得住，你就这么绞，四次，给我绞四次。
3: 闺女给我打一电话叫到长安医院，我就没出来，我也跟她一起住，
1: 赔了全赔，
3: 就全赔了。
4: 就算报答十几年前那回哈，
3: 对，
4: 真是不容易，这个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您这个现在确实就是彻底恢复好了，是吧？
3: 哪
1: 我可以上台演出了？
3: 又犯两次呢？
4: 啊，
1: 今天又犯两次，
4: 又是心梗。
3: 3月份犯一次是心梗。4月份心衰，
4: 哦天哪！
3: 两次都是到医院抢救。
1: 他给我搭4个桥嘛，3个桥都堵了，3个桥堵了就剩一个了，那我又不够使的了，难受了。这等于呢，又在第2个桥上加了一个支架，现在我才能这么。能上台演出？
4: 您现在能上台演出了？
1: 能上台演出。
3: 他四，
1: 你听我刚才给你唱那几句，
4: 是确实
1: 有劲儿没有啊？我有劲儿，
4: 有劲儿。
5: 数十年来，梁厚民和妻子患难与共，生死相伴，两个人的感情十分的深厚。梁厚民追悼会当天，妻子李如玲掩面痛哭，泣不成声。

0: 亲曾经和父亲都相继表示过，一个人去了，另一个人也可能活不下来。所以母亲在父亲当天去世的时候，情绪表现得非常激动。但是幸亏有父亲的这些徒弟、徒孙，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在一直鼓励他、鼓励我，我们才能够从悲痛中坚强起来。
1: 很惭愧，这点其实我作为徒弟来说做得很不到，因为就是近一段时间都在忙于工作。我在开会的中途接到这个电话，开了半截会就到梁先生家里。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控制，因为要给所有师兄弟儿、给师娘看，因为师娘身体非常不好。我们今天一直也在劝师娘不要到现场来，我们怕她在现场出现一些突发情况。但是老太太执意到现场跟全程。我师娘这一生就是为梁先生，就是为梁先生而生的，可以说是这么多年就是老两口相濡以沫。所以今天先生走了，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孝敬师娘。
2: 这样的人应该还长寿，谁知心脏病夺走了他的生命，很可惜。他这一辈子不容易，但是他也是幸福的。今天有这么些人，这么些老朋友，这么些观众来送他，我说后年呢，你值了。
3: 转眼之间，梁厚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9年的时间了，但是他留下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快板书，依然时常会被观众记起、传唱。梁先生虽已远去，但属于他的快板艺术却从未谢幕。但愿梁先生在另一个世界安然顺遂，愿那清脆的竹板声永远地回荡在天地之间。
4: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烟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长征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伪团部设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
2: 他是囊弓匕首戒备严，
4: 四网一道又一道，地雷密布在前沿，明标暗保到处是，那口令一会儿就一换。突然间在远处闪出了几个人影，转眼之间又不见了。嚯，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短枪匕首插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爬山涉水走得欢。这正是志愿军化砖路的确胜利奇袭白虎团。
5: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

0: 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2: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成。

0: 今天带您来打卡的是北京市怀柔区的大真峪村。我之所以来这儿呢，是因为我觉得这儿不愧于长城脚下的第一村。为什么说它是第一呢？首先，我左手边的这个方向就是万里长城，景色非常美。而我的右手边就是大批大批写生的学生，现在正在这个村子里面写生的人有1000多个人，而且每年在这里参与写生活动的学生有数万人，美术生是这里的风景之一。您画的就是面前所看到的这个景色是吧？
1: 嗯，对。
0: 哦，你们有老师吗？
1: 在这。
0: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为什么选择让大家来这儿写生？
2: 它这里的村落的风貌保留得很好，它这里的树木啊，还有房子、石头都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它画一些风景啊之类的，它都得有一些镜中远景。我感觉这里就是它依山而建嘛，然后就一层一层推得很好。
0: 所以咱们在这个村子里面基本上能找到写生的点，就是随处可见。
2: 对，
0: 走到哪儿都可以坐下来，把画板一支，把这个最美的风景记录在画里面。同时呢，我们画画的人也成了这风景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画面就特别的和谐。我约了一位教美术的赵老师，他说也在这个村子里面最美的地方等我。您知道这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对，应该在那边长城城关那边。
0: 长城城关。
2: 对对对，长城城关。
0: 那我就过去了，不打扰你。
2: 好好，再见。
0: 您忙着。

0: 大姐，我想问一下，去那个长城城关怎么走啊？
1: 长城城关一会儿有摆渡车过来。哦，
0: 咱这哪一年村子里聚集了这么多美术生？
1: 2010年。学生来了以后，成立这发展这乡村振兴，学生来这写生，给农民带来点这收入。
0: 就现在每一年的这个美术生来的这个数量都是越来越多。
1: 对，美术生他以前2010年来那时候都是几百人，现在发展到这一年能接待上万人次，这收入这一块肯定是提高了。
2: 那就是那摆渡车是吧？
1: 对，那就是那摆渡车，一会儿下来你们就可以坐上上去。
2: 得嘞，那我。

0: 这儿，好，来欢迎来，能坐能坐，来这里边请，来这儿上车前请，来，
1: 得嘞，
0: 好，慢点啊，注意哈，注意安全，坐好，哎，好，大家都坐好了，准备开车了，
2: 哎，换车挺方便哈，
0: 对，
1: 每天接的量也挺大。
0: 通过这个网上提前预约，咱们这个长城是正宗的明长城，从这个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就开始修建的，
1: 是正宗的长城。
0: 而且咱们这长城呢，非常具有特色啊，它显奇迹秀于一身。一会儿啊，你到长城上，你会亲身临近的，可以看看这长城了。
1: 咱现在在的位置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魔石湖关长城，但是呢，我们脚下这个呀，这是边坑水库的水库大坝，
0: 这不是响水湖吗？这不是响
1: 水湖，它是一个地名，其实这个不是湖，它是水库。
0: 老祖宗啊起地名，体验一种美好的心愿吧，愿望叫响水湖。
1: 这里没有一个湖泊，
3: 那面前的这个长城是有年头了。
0: 这就是咱们1404年，就是永乐年修的正宗的明长城，就是这儿。当然，后期我们给它翻新，从墙的颜色可以看出来，这段
3: 有翻新的，
0: 对翻新的，但上面看着发白的，
3: 那就是纯的明长城。
0: 对，
3: 这儿基本上是我见过的长城里边。

0: 像水库大坝跟长城像这样完美结合的景象，其实在整个长城历史上不多见的。认不认识这个呀？
1: 这不是没打通的那个建眼吗？是不是
0: 很有意思的，很像，但是它可不是没打通，它是咱们刻意做的。那么问题来了哈，咱们来到一个长城上，如何区分关内关外？它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之一。
2: 这是什么？这个玩意儿，这坑是区分关内还是关外的？
0: 对，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呀，咱们在长城上晚上需要照明，它是放照明、放灯用的，放竹马子。那么它为什么放在这边呢？因为这边是关外。问题来了，它为什么放在关外呢？
2: 他告诉关外，我们这长城上是有人驻守的。
0: 不是，恰恰相反，因为他你要是放在关内的话，这侧呢，敌人在那边，他老远就看到火亮了，他就暴露长城的位置了。放在这边呢，敌人是看不见的。
2: 就是为了隐藏长城。
0: 对，为了隐藏起来，是放在这边。那么这边是，就是放在这边，这边就是关外了。咱们响指湖啊，这段长城啊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而且非常显著的。咱们都知道八达岭，
2: 对，
0: 很大气哈。
2: 对。
0: 但是响指湖呢，它非常的险峻。从眼前所看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发现哈，这角度非常陡的，基本上最高的时候呢，可以达到70度左右。
2: 70度的意思就是连脚带手一块往上爬着走。
0: 对对对，这长就体现爬长城的真谛了。它手脚并用往上爬，不像现在我们走啊，这要跟走台阶往上登长城，那个才是真正的爬长城。

0: 二位咱闭上眼睛，你轻轻的听。
1: 水声，
2: 泉水，
0: 对，这就是我们响指湖仰上大峡谷的这个清澈泉水。
1: 听这声音，我估计距离100米。
0: 哎呀，远远不是，大概得有1公里左右，那就是我们这条泉水的发源地。走，我带你到那里去看看。仰上大峡谷呢，它整个全长呢约是1公里2里地左右。这点呢也是咱们形成一个小的泉潭。咱们峡谷里面啊，像这样的泉潭一共是9个，我们管它叫做9潭8瀑。
3: 就整体来讲，其实咱们景区就是一个潭一个瀑，一个潭一个瀑，
0: 对对对对对，
3: 接下来了。
2: 咱们这个泉水颜色还挺清的哈，
0: 对，非常非常的清澈啊，
2: 一眼见到底。
3: 咱这是山泉水，
0: 它的源头啊，稍后我们就看到，它是从山洞里面天然流出来的，常年的水量基本上都维持到这样子。
3: 我是觉得，如果要是游客来这儿玩的话，他不会觉得累，因为一路伴随着流水声，而且一路有水，
0: 对，
3: 也会感觉很清凉。
2: 哎，那边那个石头上那是一个什么？
0: 哦，这就是石刻，
2: 是吧？
0: 对对对，这就是石刻。其实石刻呀，这种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3: 这都什么内容
0: 啊？这些内容就是咱们祖先他们对养生的一些观点，经典的验方啊等等，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刻在上面。我们峡谷里面一共像这样的石刻一共51个，非常的多。
2: 然后咱们走这一圈就会都会路过，能看到这个。
0: 对对，都会陆陆续续的，都会像寻找珠宝一样，可以寻找他们的神秘面纱，可以看到他们。
2: 那这一趟下来，不仅会学到很多养生的这个知识，
0: 对，
2: 然后走完这一条路，也等于是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的
0: 没事健身的这么一个过程，非常非常棒。这也是我们当时设计这么一个初衷。我们这条峡谷叫养生峡谷嘛。不管是哪方面，都是围绕着养生两个字而做的。养生大峡谷呢，在峡谷的两侧遍布着很多名贵的野生中草药。
3: 哦，这儿有中草药啊！
0: 中草药非常非常的丰富资源，一共有100多位中草药。
3: 我考考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益母草
0: 啊，对，
3: 对女孩特别好。
0: 秋季益母草正是现在当下时间正是采收的季节，非常好，非常珍贵的一味中草药。
2: 有一些那个中草药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制作颜料，清代马兰，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草药就是我们常见的串山龙，也叫山姜。这山姜干什么用？效果好啊，咱们有风湿性关节炎，用它治疗效果是特别的显著。沿着路我们继续往上走，
3: 这儿有点一步一景的意思啊。
0: 对，这个位置也非常的漂亮，您往这儿看。
2: 哎，你看那个地儿像不像个小狮子？
3: 我看像小狗。
2: 哎，而且我发现这个地儿特别凉快，体感特别舒服。
0: 哎，对，特别舒服，特别凉爽，
2: 夏天过来避暑特别合适。
0: 对对，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同时呢，咱们这里你呼吸一下这种空气，感觉呢特别清新。咱们负氧离子呀高达9300个每立方厘米，可以说是走在这里呢就像走在天的氧吧一样。

0: 这就是怀柔第一泉啊？
1: 不是，这是我们从怀柔第一泉引下来的，真正第一泉在那儿。这修了一个蓄水池，为了方便游客们接水，然后引了过来，这出了一个接水口。
0: 那这能直接喝吗？
1: 可以，没有问题。您可以尝一尝。我们经过化验啊，这水还有多种微量元素，可以适合直接饮用的天然矿泉水。哦，
0: 这一出来就冰镇的，
1: 很凉很凉。
0: 对，你看这
1: 凉，
0: 这外面其实是一层
1: 哈气，变成雾化了。
0: 对，
1: 外面很泉水很凉啊。怎么样？怎么样？
0: 泉水为上啊，
1: 没问题。
0: 泉水为上啊，好喝。
2: 这个泉水，
1: 地道甘泉水啊，
2: 煮茶应该是
1: 没有问题，没问题。如果您拿这个茶是煮茶啊，你可以感受，跟我们普通的水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陆羽茶经》里面讲，七分水，三分茶，泉水为上，井水为中，江水为下。
1: 对。啊，除了咱们这个水好，其实我们还有一宝，就是我们响水翠梨。

0: 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
1: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2: 是啊，是啊。
1: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回不来。
2: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4: 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5: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6: 小伙子，你还木呢？
2: 我没木，警官，主要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3: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
1: 你想清醒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我跟里边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投，就是你那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2: 不是，我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返现的都不要，第二次因为自己操作失误我失败了。
3: 不是你操作失误，是对方让你操作失误。
2: 但是我又很好奇，他怎么让我操作失误？
3: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把之前的钱好拿回来。
2: 对，是这个情况。
3: 小伙子，
1: 你琢磨这是正经公司吗？
2: 肯定不是正经公司啊。
3: 你是被骗了。
5: 王先生见民警分析的刷单套路与自己的经历完全吻合，幡然悔悟。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及时拦截，王先生避免了54万元的损失。
4: 电信诈骗呀，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管说是投资、交友，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第一个，不要贪；第二个，不要怕，有事儿第一时间打幺幺零。贪、怕、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任何的手段应该都不会说对咱们是一个侵蚀。
7: 如今这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五花八门，分工呢也特别细化，有人对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是毫不知情，而有人是甘心做帮凶。不久前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一起案件，说嫌疑人呀身患尿毒症，为了谋取私利，心存侥幸，仗着特殊身体状况把法律当儿戏，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
8: 这是温广志，刚才过去这个，他把车就停在这儿，这是亲哥俩。
9: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联合房山分局的侦查员来到了通州区西田洋村路边。当天，侦查员要抓捕的是两名电诈犯罪的工具人温某凡和温某志。二人是亲兄弟，哥哥温某凡负责指挥，弟弟温某志负责取线。
8: 他这个弟弟负责取，拿完了以后，他到小树林里头把这个钱洗完了以后，放到车上，他这个哥哥就来跟他碰头，俩人一错身，钱一给他哥拿走，今天的工作就结束了。
10: 他弟不是有尿毒症，他哥没有，一旦抓他哥，他哥肯定是被打击。
8: 拿他弟弟这个病打个掩护。
9: 2026年5月18日，房山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警，反映遭遇了虚假投资类电信诈骗，被骗金额高达58万元。骗子以黄金实物交易、高额返利、保本稳赚为噱头，诱导受害人线下购买实物黄金，再前往偏僻点位私下交易，通过实物变现的方式洗白诈骗赃款。
8: 他开车一般，他拿完了这个，夸到这儿，夸到这儿，就放在这个第二个电线杆上，就这电线杆，昨天三次全在这儿。他把摄像头放在这个两边的树上，然后呢由那个窝点人控制，让他们能看见这个事主，就被害人把钱放下。
9: 侦查员通过视频巡查、实地摸排，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温某凡。该男子反侦查意识极强，提前在交易点位

0: 私自安装摄像头，全程录制受害人的诵经过程，实时观察现场动静。
1: 有摄像头，摄像头看了，
2: 看见了，
1: 方块这么大，放
2: 在那儿了是吧？他应该今天过来就是来这儿放那个摄像头的，已经架好了，应该他们今天取经就在这个位置。然后他从那个就是这个公园里边穿过来。
0: 连日蹲守过程中，嫌疑人始终高度警惕。抓捕当日下午，突发降雨天气，路面空旷，人烟稀少。侦查员预判，嫌疑人大概率会放弃本次交易。
3: 快点了吧？
2: 不会，不到点不能走。
1: 到几点？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没谱。他怎么着也得，如果要是不接活，他得把那个摄像头收了，害怕丢，那成本。
1: 赞。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恶劣天气反而让嫌疑人放松了戒备。一辆出租车驶入荒地，受害人如期抵达现场，将装有实物黄金的背包放置在摄像头监控的范围内。
2: 政委他们带着房山的民警，安排了两个抓捕点位，一个在他回家的必经之路上，错车的时候可以抓的。他干之前的扫了两圈，看了吗？看了吗？过来扫来了，过来扫
1: 来
2: 车了。
1: 在那边呢。
2: 对，
1: 把车熄火。
2: 来活了，
1: 来活了。
2: 他扫路面，整个路面都扫一遍，扫完了，基本上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内，那个事故就到了。
4: 下来了。你能拍到他那个放钱吗？
2: 放了，
4: 他没包，
2: 手里没包。
4: 别放了，
2: 不用想。
0: 负责当场取黄金兑换现金的男子名叫温某志，患有尿毒症，此前已经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短短几分钟后，温某志取走背包，快速转移，清点折算现金，再将全部钱款交给不远处等候的哥哥温某凡。
4: 那个广志下车把钱取走了，应该
2: 在我们前面呢，
1: 是，
2: 别着急。
5: 就在脚底沟这儿呢。
2: 刚右转，马上进去左转了，动手说啊！
5: 看到了，
2: 上！别的！
6: 快点，下车！
7: 下来！
4: 扣子！
8: 叫什么呀？
4: 大人，
9: 温广凡。
4: 对，
9: 兄弟给我钱，让我把这钱给他拿着。
10: 警察啊，配合着点啊！
4: 哎。
10: 别较劲，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0: 专案组把握人赃并获的最佳时机，当场实施抓捕。主犯温某凡是幕后指挥，负责踩点选址，对接上游的诈骗分子，统筹全部交易。还有一名女性嫌疑人郭某新担任幕后观察手，紧盯摄像头，实时监控现场，随时通风报信。而温某志负责现场取现，顶在犯罪一线，替整个团伙承担风险。
11: 无论以何种身份、何种方式协助转移涉诈赃款，均涉嫌刑事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公安机关也将持续深耕电诈黑灰产业链，坚持全链条打击，零容忍整治，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12: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打戏。
13: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14: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0: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自己被后车追尾了。
15: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2: 追，好嘞，
16: 谢谢。
17: 这多少自己吹的？零子吧。
2: 对，坚持，
9: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18: 一瓶半白的，
7: 啤酒啊，白的真的，
17: 白的我能在这。
8: 这红的数多少？
13: 看到车。
0: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15: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0: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15: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称的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0: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15: 在等待红灯时，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啊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驾驶真实的司机。而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啊，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0: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15: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啊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啊，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啊，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啊，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但是在当天我们就已经对双方都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13: 喝了两杯白的，然后喝了点啤酒，到最后喝的不知道了，因为喝的差不多喝断片了那样，就给车开走了。
14: 我也不清楚他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途我醒了，我以为是代驾呢，感觉他状态。
16: 咱这边车又多，你搁点别人没法走吧。规范停车规定，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给警告，不过分罚款。但是这个得要做一个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一个记分中心内达到12分了，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4条第一款，把这驾驶证作为一个强制措施给暂扣了啊。
18: 他已经扣了分了。
16: 对，他本里有6分。
18: 扣几分啊？
19: 扣9分。
20: 云南昆明梁女士在商铺门口摆了几盆兰花，结果呢半个月之内连续被盗3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次被盗之后呢，梁女士专门做了一个警示牌，还手画了嫌疑人的肖像警告，但是对方还是没当回事儿。10天之后又来了第3次，梁女士说这花呀不值钱，但是明知有摄像头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实在太嚣张。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盆兰花也许不贵，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小事儿。心存侥幸，屡次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追责。浙江绍兴一家瑞幸咖啡店里，4名男子啊坐在沙发区，其中3个人把脚踩在桌面和座椅上，还有一位呢光着脚放在桌沿边搓，甚至旁边有人，这几位也是毫无收敛。店长回应说，这男子啊是流浪汉，从来也不点单，几乎每天都在，店员也不便驱赶。 的确，不点单的流浪汉也是人，商家出于善意不便驱赶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空间的卫生和文明底线不能因为不便就被放弃，善意和秩序从来不是二选一，

0: 该管的还得管呀。南京一位刚拿驾照不到一年的女司机孙某啊，在长江隧道入口处突然是掉头逆行，过往车辆纷纷避让。被交警找到之后，孙某自己都说是听导航语音向左边道，结果稀里糊涂就逆行了。他自己还问豆包呢，说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最后交警告诉他答案了，罚200，记12分，因为还在实习期，驾驶证面临被注销的可能。导航听差了可以理解，但是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安全意识不能全靠机器啊！一句糊涂就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事儿绝对说不过去啊。浙江绍兴的陈金鳌爷爷因为家里种了7个葫芦，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引来了大量游客打卡围观。而就在9月5号晚上，爷爷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原因是什么呢？爷爷说，老两口的正常生活是不胜其扰，而且河边只有一根绳子拉着，没有安全护栏，人一多很有安全隐患。老人看得很通透，流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安全，真正的热爱和尊重是不去打扰啊。秋高气爽是登高的好时节，可是不能攀爬野山。前不久，一位65岁的老人在爬野山时是突发不适，站都站不住了。更危险的是，这雨后湿滑的悬崖峭壁，最窄处只能放下半只脚。26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最终能完成这场救援吗？
1: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2: 是一名这个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在了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3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3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2: 当时是选出了2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3: 你往外抬啊，你可以走是吧？
4: 嗯，
3: 但你不动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咱的落差有点高。
5: 稍微带点劲。
1: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巴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3: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6: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3: 哎，
6: 稍微直点，别弯着我。
3: 太高了，
6: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3: 行，我直起点腰了。
7: 金刚，咱不着急，
8: 你不用着急，会的，行吗？
7: 哎，你相信他吧，你拽着这个多少泵，慢点啊。
9: 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1: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3: 抓着我就行。
7: 石头不稳，
3: 可以，没问题。
1: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10: 下大了啊，山水下来了，雨又不开，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得亏我们下来了，不然一会儿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6: 雾也起来了。
10: 山上雨更大，
11: 快点，雨水停啊！
3: 这水怎么这样啊？
11: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
6: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到哪走了？
1: 经过近4个半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

0: 雨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 7:00，所有队员加一名救生者送到云山后，
2: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还有一个就是身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些，最好还是不要爬山，避免发生这个危险。
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上邻居的空调机位被别人占了，他又直接把空调外机装到我家预留的机位上，我多次找邻居沟通，但邻居就是不肯移走，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5: 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空调外机的位置有明确规划，邻居擅自占用下层预留的机位已经构成侵权。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王先生可以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由物业公司依据管理规定进行调节。同时要妥善保存好购房合同等能证明机位归属的文件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调解无效，王先生还可以向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3: 观众刘先生花20000多报了一个呀架子鼓培训课程，这报名前呀机构承诺不限课时，学会为止。可是上了19节课之后呢，刘先生觉得呀教学效果不理想，就停课了。后来他发现机构已经注销了，也没跟他说。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5: 可以的。合同中个人原因不退费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这类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责任、限制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培训机构注销却没有通知刘先生，导致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刘先生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退回的金额会结合刘先生已经上过的课时以及剩余的服务期限综合计算。报名此类预付式课程，务必保管好书面合同、缴费单据、聊天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现机构注销，要及时主张相关权益。
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留所不留所，这都跑我这屋去了，给我欺负的五迷三道的，我也不敢愿意。
7: 你没地方，你住大街了，你睡大街呢吗？
6: 我睡大街不睡大街，跟你有关系吗？
7: 他就想来住，我能让他住吗？而且他就是这人暴力倾向，
8: 这个新街口的就不能分，就没有分的意义，因为是公租房。
9: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2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儿没当回事儿。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0: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11: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0: 才有耳鸣。
11: 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

0: 在这个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
1: 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2: 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0: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2: 必聋，
0: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啊，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啊，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

0: 这套房子平时都是家里老人在居住，自己因为工作不常在，因为家里漏水而导致的诸多隐患让申先生很是担心。
1: 因为都是老人住，完了暑假